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沪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的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今日天气，阴转多云，傍晚转晴，气温0摄氏度到19摄氏度，北风5级，空气质量优。历史上的今天，1840年5月6日，世界上第一批邮票诞生。1987年5月6日，世界十大隧道之一的大窑山隧道贯通。5月5日，乌兰察布市博物馆举办“星火传文明，价值铸初心”小小讲解员研学实践活动。活动中，老师现场讲解礼仪、语言表达技巧等专业内容。随后，青少年们开展实地模拟讲解，并授予“小小讲解员”荣誉称号。近日，由乌兰察布市跑步协会与乌兰察布市万达广场联合主办的51城市慢跑节在万达广场东门广场举行。活动以全民健身为核心理念，设置市中路线，吸引约100名市民参加。5月4日，乌兰察布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及安全生产专项检查，重点对宴会单位、网红餐厅等餐饮主体及网络供餐单位进行检查，严查经营资质、食材加工、食安封签等环节，严防幽灵外卖，同时排查燃气、用电等安全隐患，督促整改，有效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5月5日发布霜冻蓝色预警信号，48小时内，巴彦淖尔市中部和东部、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北部和东南部、乌兰察布市地面最低温度将要下降到0度以下，对农业将产生影响，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措施。5月4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 U 系列羽毛球赛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本赛事由内蒙古羽毛球运动协会全新推出，是面向17岁及以下拥有内蒙古户籍青少年运动员的年度赛事。赛事总计23个竞赛项目，吸引来自内蒙古各省市的青少年羽毛球爱好者近900人参加。从内蒙古电影发行放映协会获悉，5一档前3天，全区电影票房超569万元，累计15.3万人次观影，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近日，内蒙古人事考试网发布公告，今年内蒙古三支一扶和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共招募8000人，5月11日开始报名，6月14日考试，全区分设12个考区。记者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获悉，当前内蒙古首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通辽市孝庄河幸福河湖建设工程正在抓抢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计划6月底全面完工，年底完成验收，建成后将成为西辽河生态补水的重要通道，有效提升流域防洪排涝与生态修复能力。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4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自4月29日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人民日报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今年1到3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通过及时急用、被绑定人、个人用户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统一统筹区内共计1.03亿人次，共计金额131.27亿元，省内跨统筹区共计1152.53万人次，共计金额18.53亿元。中新网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预计2026年5月1日至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2510.3万人次，日均30502.1万人次，同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5月5日全社会跨区域

人员流动量预计29,003.5万人次，环比下降3.1%，同比增长8%。首次跻身世锦赛决赛的中国小将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他也是继赵欣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从内蒙古自治区残联获悉，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将于2026年8月23日至27日在包头市举办。赛事设置涵盖残奥、龙奥组、大众组、特奥组三个组别，共设置30个大项，其中残奥、龙奥组设置13个大项。赛事首次增设聋人射箭竞赛项目，推动残疾人竞技体育项目多元化发展。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

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事关高考，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告知书。2026年中考高考在即，为净化考试招生环境，维护考生及家长权益，确保实现平安中考、平安高考目标，现将有关要求告知如下。不得对涉及学生考试的相关培训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培训效果，引诱误导学生及家长。不得以任何形式诱导、协助、参与、组织考试舞弊，不得编造、传播虚假或夸大的涉考、涉招敏感信息和话题，制造教育焦虑，破坏考试招生秩序，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试题、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实施涉考、涉招诈骗。不得组织或参与进入考场收集中考、高考试题，不得违规发布、传播中考、高考真题、原题，不得在考点、学校周边等组织招生宣传、发放宣传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中考、高考喜报、中考、高考升学率、高考考生、本机构上榜率、录取率等，不得宣传炒作考试试题和录取结果等，不得传播不良导向、恶意曲解中考、高考政策，不得超经营范围或违反规范要求违规开展中考、高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不得仿冒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招生单位官方网站、公众号等违规开展考试招生行为，不得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未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2026年职工退休新规定、超龄用工新规权益有保障。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实施，这一群体规模日益壮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性质或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交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交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交纳养老保险费，经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众所周知，办理领取企业职工养老金手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上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交费年限达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达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以下几种办法供你选择。按年补交，如果到了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三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交，但需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交，2011年7月1日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交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交。延迟退休，满足以下条件，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一、需要在所在单位协商一致，单位可以拒绝；二、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三、需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明确；四、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只能申请一次。
提前退休这些事项要了解。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

0: 原定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干部55，女职工50岁。二是从事特殊工种可申请提前退休，即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常见问题解答：申请提前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不需要，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申请延迟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需要，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提前退休养老金会打折吗？不会，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正常领取养老金。HPV 疫苗会致癌吗？男性有必要接种吗？4月25日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2025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为什么将免费接种的年龄定为13周岁？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此外，还有传言称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是真的吗？免费接种 HPV 疫苗年龄为何定在13周岁？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至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可持续至10年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接种 HPV 疫苗可显著降低高危型 HPV 感染及相关癌前病变，甚至是癌症的风险。目前国内已上市的 HPV 疫苗均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接种时要注意什么？医生介绍，男性和女性均可感染 HPV， 例如低危型 HPV 持续感染可能引起精锐湿疣，男性感染后还会成为传染源，将病毒传染给伴侣。如果男女双方都能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及疾病发生率。男性接种疫苗既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也是对女性伴侣的负责。医生提醒，男性接种 HPV 疫苗首先要考虑年龄，4价 HPV 疫苗适用于9至26岁男性，9价 HPV 疫苗适用于16到26岁男性。此外，男性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情况下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3大误区。误区一，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HPV 疫苗使用的是 HPV 的结构蛋白制成病毒样颗粒，接种后疫苗作为抗原进入人体，诱发身体产生抗体，这些抗体能够抵御相应的 HPV 感染。由于疫苗不含核酸，并非真正的病毒，因此不具备感染性，也不会致癌。误区二，接种 HPV 疫苗会导致不育。接种 HPV 疫苗后，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疼痛或红肿，这是正常的局部反应，但 HPV 疫苗不会引起不孕，可以放心接种。误区三，打完 HPV 疫苗后不需要进行宫颈癌筛查。接种 HPV 疫苗后仍需定期的进行宫颈癌筛查，2价疫苗和4价疫苗可能覆盖70%至80%的宫颈癌发生，9价疫苗能够覆盖90%的宫颈癌发生，还有人群不能覆盖到，因此需要通过2级预防来进行防控。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

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节。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阙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兴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玛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益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玛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玛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照书言，柴沟堡已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指阴长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16。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额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
康熙取消察哈尔王

从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和厅，1912年即为今新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新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新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新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3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1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

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时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时头村

0: 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
0: 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

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

0: 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烈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横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兴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4世纪至20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益县古称益州，益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穿益县过定兴，在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林立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时，尚要重行益水三关路，为嵌燕山八景诗，足见益水文化的历史悠远。益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益县北福店文化遗址，将益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益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益水过白洋淀入海，故益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益氏部落在此居住，益水之名就由益氏部落而来。益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羽笙，在益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益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燕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一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十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拒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携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十六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晋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命五关、平行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仪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载道，此刻让我们清起泛黄信笺， 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祝福

0: 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聚宴、海瑞抬棺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慧，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71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8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冰，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堡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堡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身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 何金汇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

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慧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慧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慧最好的纪念。金慧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慧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慧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历史长廊，这里是时光的回廊，我们将穿梭古今，探寻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从王朝兴衰到英雄传奇，一同领略历史的厚重与魅力，开启这场跨越时空的知识之旅。下面请收听《中国通史》。

地方豪族势力的极大发展导致了中央权力削弱，几个世家大族联合起来就可以改朝换代。到隋朝初年，地方势力仍然威胁着皇权。大隋王朝建立以后的一年时间内，已经发生了四次重大的叛乱，而且多数发生在新统一地区。如何消弭分裂的隐患，让王朝实现长久的统一，这个几百年来无解的难题，需要大隋王朝的统治者用超越前人的智慧去解决。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几百年来的分裂，从地域上统一了中国。但隋王朝的统一并不牢固，在平定江南之前，中国经历了近400年的分裂时期。

0: 开皇初年，一位叫梁延光的官员被任命为襄州刺史。如果在以前，临近赴任的这段时间将是他最忙碌的时候，因为他需要自己挑选和任命僚属，帮助他处理各方面事务。但从开皇三年之后，他再也不必这样做了，因为隋文帝废除了地方长官就地自聘僚属的制度，他的下属以后只能一律由中央吏部任免。
1: 因为这个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地方官主要都是由当时这个地方长官来自己来辟署了哈，这样就造成一个弊病，就形成了一个一个地方的这种小集团，或者说是地方的格局，对于中央集权、对中央统一的领导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杨坚呢，看到了这种弊病，所以他当了皇帝以后呢，他就做了一个改革，就把所有的用人权、任命权都收归中央。
0: 全国2000多个县以上行政建制的官员，不论用何种方式选拔出来，最后都由中央直接任命。因此，在吏部官员忙碌的时候，地方官的上任反而显得轻松很多。在襄州，梁延光只能工作3年，3年后朝廷会根据他的工作情况将他调往外地。从隋初开始，文帝就规定州县长官3年一换，下属官员4年一换，且不得连任。因为官员在一个地方长期任职，很容易被地方豪强拉拢结交，进而相互勾结，影响到中央政令的推行。通过这些措施，中央不仅把地方官任用之权全部牢牢控制，而且可以防止地方官员和当地豪强互相勾结，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掌控。

0: 南北朝时期，王朝的更迭十分频繁，地方势力各自为政，州、郡、县三级政区的设置十分混乱。杨坚把东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变成州、县两级制，撤郡500多个，裁减了大批官员。
1: 这样的呢，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量就大大的加强，所以说各项改革措施就能是顺利的进行。
0: 由于王朝更迭频繁，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官职和称谓。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之后，想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对制度做出了重大革新，在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中央官僚体系，尚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下设有吏部、礼部、兵部、督官、度支、工部等6

0: 在六部之下各有四司，负责各项具体行政事务。在后人的逐步完善下，三省六部制最终成为非常先进的政治制度。
1: 它三省制度，它至少它有这么一个特点吧，就是把决策跟行政分开，是吧？那么它这个中间呢，它是通过一种程序的分工，而不是一种互相的制约。这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政治理念，一种政治措施。
0: 隋朝统一前，连年的战乱产生了大量流民和荒废土地，而且地方豪强直接控制着当地的人口，这既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和徭役兵役征收的对象，也给国家稳定造成了隐患。再加上当时的赋税制度、徭役制度不合理，很多农民隐瞒户口，这些都导致了政府控制的户口大为减少。
1: 这农民隐瞒户口的办法很多呀，明明都二十几岁小伙子，说才六岁，明明才四五十岁的这个壮汉子，说已经七十岁了。那么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这个中间包括减轻赋税、减轻徭役、减轻刑罚，还使得老百姓觉得报了户口，这个受政府的控制啊，比接受这个豪强的控制啊、保护啊，负担还轻，他可不就愿意去向政府来申报户口。
0: 通过整顿户籍，隋朝政府清理出隐漏人口164万口，还有大量逃亡农民通过申报户口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国家控制了大量的自耕农，并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这是1969年在洛阳发掘出的隋朝粮仓韩家仓，直到唐朝这个粮仓依然在使用。这样一个粮窖可以存放多达50万斤粮食，今天在一些粮窖里还能找到大量已经碳化的谷子。韩家仓面积45万多平方米，有粮窖约400个，而这只是隋朝储存粮食的一小部分。当隋朝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后，国力迅速增强，国库充盈。公元589年，国家控制的户口为700万户左右，到文帝晚年的公元604年，户口就已超过了890万户，短短15年时间内增加了近200万户，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成就。伟大的君主除了要让国家强盛，还必须为帝国挑选一位理想的继承人。王勇太令人失望了，
2: 他生活奢侈，这与向来提倡节俭。
0: 王勇太令人失望了，
2: 他生活奢侈，这与向来提倡节俭的这个杨坚呢，观念就很不相同。
0: 杨坚和独孤皇后一共有5个儿子，三子杨俊封为秦王，出镇洛阳；四子杨秀封为蜀王，出镇益州；幼子汉王杨亮则留在长安。而此时杨坚的第二个儿子杨广在干什么呢？公元591年11月23日，扬州总管府的大殿香烟袅袅，一场隆重的受戒仪式正在这里举行。这场法事极不寻常，因为主持受戒仪式的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宗派之一天台宗的创始人智已大师，而接受菩萨戒的正是隋王朝在江南的最高长官晋王杨广。这一年杨广21岁， 作为隋朝的皇子，杨广为什么要纡尊降贵和僧人杂处呢？就在两年前，平陈之役完成了中国的政治统一，但南方并不平静。第二年，江南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反隋叛乱，杨广又受命出镇扬州。叛乱虽然很快平息，但如何尽快消除江南士人百姓对新兴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这是当时江南最著名的佛教领袖，对僧俗各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2: 对杨广来讲呢，跟智毅这样的名满天下的高僧来交往的话呢，有助于扩大自己的影响，然后呢，收江南之名望。事实证明呢，杨广这个跟智毅的交往取到了很大的收效，在很大程度上呢，扭转了平陈战争以来呢，隋朝的这种征服者的一个形象。
0: 开皇20年11月的一天，大隋皇宫里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一件影响大隋王朝命运的事情发生了。经过长时间考虑，杨坚终于下了决心，他更换了皇位继承人，太子杨勇被废，取而代之的是杨广。

0: 公元604年六月，一个隐秘的消息传出仁寿宫厚厚的宫门，迅速在隋帝国蔓延。64岁的皇帝杨坚病倒了。一个月后，为再建统一多民族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杨坚去世了。杨坚给太子杨广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家业。杨广即位后，次年改元大业。登上帝位的杨广，能否像他父亲杨坚那样大有作为呢？面对着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帝国，新的君主即将拉开其波澜壮阔而又毁誉不一的人生。1000名美女拉着龙舟缓慢前行，她们各自手执雕版镂金的船桨，这就是托名唐代严师古所传的《大业十一记》中所载隋炀帝的一次江南出游。在明代小说《隋炀帝艳史》中的描写则更为细致，除了1000名美女之外，又添上了1000只羊。
1: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从大力水手到这些美女和嫩羊，这样呢故事就变得越来越香艳。但在香艳化的过程中呢，隋炀帝下江南的故事也被妖魔化了。
0: 实际上，杨广是一位胸怀远大志向的皇帝，他以大业两个字作为自己的年号。隋书杨帝记说，他上秦汉之规模，处处以秦皇汉武的功业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了在有生之年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位千古一帝，他必须要有所作为。杨广首先继承和完善了父亲杨坚创立的人才选拔制度。早在开皇7年，隋文帝下诏每周岁贡3人，当时主要是明经与秀才两科，史称贡举，正式确立了后世所谓的科举制。大业初年，杨广又创立了进士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科目，从而形成了秀才、明经、进士3科并列的常贡，体现了国家对人才不同层次的要求。隋朝的进士科虽取人不多，但其中的房玄龄、侯君集和孙福家等人后来却成为唐初的名臣。杨广曾经在南方生活很长时间，他深刻认识到江南陈朝故地与北方在文化上还没有真正融合，山东地区也不安定，国家的统一局面并不牢固。此外，作为都城的长安人口众多，关中物资供应不足，他决心改变这种状况。杨广需要重新选择一座居于华夏中心、地势险要而且具有良好交通和经贸条件的城市作为都城，以便加强对东方和江南的统治，维护国家的统一。最终，他将目光集中到自古以来号称天下之中的洛阳。
2: 东部的河北、山东的政权是不服你的，你新统一以后，他们有一个很强大的这个反弹。南方也一样。开皇9年，杨广平城之后，第2年，开皇10年，就是陈朝就近全叛。那么，巩固统一是杨广面临的一个很现实、很严峻的任务。如果你停在关中、在长安，那个指挥起来不是很方便。而洛阳，他认为天下之中啊，这个相对来说，对于控制这个河北、山东、控制江南， 他是比较有利的。
0: 最终，杨广和他的大臣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洛阳。东都洛阳，三面环山，地势险要，有丰沛的饮用水源，而且临近山东、河北与江南等产粮区。最重要的，洛阳居于国土中心，是隋朝的交通和经贸中心。王朝的都城，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和气质。谁能够担负起设计建造洛阳城的重任呢？这个重任，最终落到了宰相杨素、杨达及主管工程的将座大将宇文恺的肩上。接到皇帝营建东都的诏令，几位大臣立即行动起来。仁寿四年十一月，仿佛一夜之间，隋帝国开国以来最大的工地突然出现在洛河边上，上百万民工被征调到洛阳，大隋的新都城即将拔地而起。杨素等人没有让杨广失望，仅仅用了十四个月，一座巍峨的都城拔地而起。东都洛阳城周长27.5公里，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在如此短的工期内建成这样规模的城市也是难以实现的。人们不禁好奇，这样的奇迹在当时的施工条件下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1: 是这些民工的苦难造就了东都的辉煌。因为当时记载征发民工的时候，大概有几百万人来修这个东都吧，几乎每天都有运尸体的车，就民工尸体的车，东到城港，也就是现在的荥阳，北到河阳，每天的运尸体的车在路上是来往不绝的。就是这些牺牲了大量的民工，在这尸体上建造了东都这座辉煌的城市。
0: 王先生的家族

0: 日代居住在洛阳城，制作宫灯的手艺是祖上流传下来的。
1: 俺这做宫灯啊，是祖传，俺从小就开始做灯。国家的灯不叫灯啊，宫灯啊，叫灯笼，老名字叫灯笼。洛阳的宫灯历史悠久的很，那在全国卖灯都得跑洛阳。
2: 在东都洛阳刚刚建成的时候。 河北地区的3000多户工匠被官府迁入洛阳定居下来，同时杨广又将天下各州几万户富商迁入洛阳，为洛阳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从那以后，洛阳又重新成为古代中国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南北物资交流的枢纽。 东都洛阳城，在我国的城市建设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城市建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营建东都的工程开工没多久，杨广又有了新的决定，开挖。 大运河，在动用数百万人修建东都的同时，还要动用大量人力开挖大运河。杨广的目的是什么呢？
3: 江南的这个经济发达程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北方的人口和北方土地可以产出的财富，却不足以供养一个庞大的人口和朝廷。啊，这使得加强。
1: 整个北南之间的水路运输，因为水路运输的便利，水路运输的低成本，成为一件迫切的事情，
2: 是吧？物资、军队的调配都需要有畅通的交通。那么当时最好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呀？
3: 那当然是水路了。
2: 605年，也就是大业元年3月，杨广征发百余万人，开通地区。 以沟通黄河与淮河，同时，又发淮南10余万百姓开挖邗沟，以沟通长江与淮河。公元608年，又令百余万男女百姓开永济渠。公元610年，隋炀帝又下令开江南河。 沟通长江与钱塘江之间的水上交通，仅仅6年时间，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组成的大运河就全部完工。流淌了1400多年的京杭大运河，今天依然忙忙碌碌。运河从诞生那天起。 就成为运河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一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直到今天。船主老李从17岁开始就帮着父亲在运河上跑运输，他的家庭从祖父那一辈起就生活在运河上。
4: 那个时候还只有13吨的船，还没有现在的800吨、几百吨的船呢。
2: 到后来慢慢的，再改变，一直到现在的，现在都不要讲了，全部都是干，干板船了。一年又一年，运河上的木船换成了钢船，掌舵的祖父换成了老李，唯一不变的是运河人的生活还将一代又一代继续下去。 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全长约2000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近10倍，比巴拿马运河长20倍，直到今天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大运河连接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 将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经济中心连为一体。 渭南北京。

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至今仍在造福炎黄子孙。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迎来了唐宋统一的灿烂文明。大运河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断开拓进取的伟大精神。

0: 这里是西部的一段古丝绸之路，即使拥有先进的交通工具，在此行进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在1400多年前，杨广曾经不辞辛劳地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西巡张掖。
1: 隋炀帝本人他有那种要和汉武帝秦始皇来比记的，就是相比的这种雄心。那么汉代帝国的那种隋朝是要建立一个帝国，帝国的概念是要在有世界存在感的，是要在这个更大范围内发挥影响的，要和人交往的，要和人交往，要他有一种努力要打通中国和中亚甚至和欧洲之间的这种交往的通道。
0: 自五胡十六国以来，由于战火绵延，各地政权更迭频繁，汉代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为烟尘断绝，曾经的繁荣早已陨落。大业五年，杨广西巡河右，这次出巡主要是为了解决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维护边境安全。因为就在一年之前，吐谷浑的军队屡屡侵扰张掖等边关重镇，杨广总领六军亲征吐谷浑，取得全胜，丝绸之路重新打通，大隋在吐谷浑故地置州、县、镇、署，实行郡县制管理，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祁连山海拔近4000米，杨广曾经率军队从这里穿过，他是中国历代第一个也是唯一到过西部的帝王。据史料记载，隋炀帝曾在胭脂山大设宴席，款待高昌王徐文泰及西域27国来朝见的大臣和使者，来自武威、张掖等地的许多士女百姓也盛装出席，各国商人云集张掖进行贸易，丝绸之路重新繁荣。隋炀帝在位14年，曾经二下扬州，北巡突厥，西巡河右，经略西南，招抚琉球。他真正住在长安不足2年，住在东都洛阳不足4年，其他时间都在各地巡游，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为了建立一个幅员广阔的帝国，成就他的大国之梦，建立一番足以与秦皇汉武比肩的大业。隋炀帝始终在不停地奔走，但这也给他的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隋的速亡埋下了祸根。这里是东北的辽河以东地区。1400多年前，一部分高句丽人曾经居住在这里，他们还不时进犯辽西地区。开皇18年，隋文帝就曾派汉王杨亮率30万大军反击了高丽和漠河对辽西的联兵进犯。公元611年，隋炀帝决心彻底解决辽东问题。这年2月，杨广下诏讨伐高丽。
2: 为什么要打高丽？完成国家统一啊，实际上是打辽东啊。当时朝野借以辽东为，为什么借以 辽东为界。辽东原来是汉朝的四郡地，原来是中国统一王朝的一个部分。这个辽东没有统一进来，国家的统一就没有最后完成。所以说从隋文帝开始一直到唐高宗，每一个皇帝都打辽东。为什么要打？就是要完成国家的统一。作为一个帝王来说，国家的统一这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0: 公元611年，魏征辽东，全国各地的军队、水手乃至粮草辎重等都汇聚到涿郡。所有人都认为以大隋今天的强盛，平高丽将像平陈战争那样顺利，甚至比平陈还要轻松许多。杨广对战争结果更为自信，然而此时的隋炀帝根本不会意识到东征高丽这个决定最终拉开了隋王朝空前危机的序幕，当然也是他个人悲剧的开始。
1: 他忽略了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环境。你这个隋朝的军队出海作战并没有什么优势，也不善水战，尽管有一支来护儿的水军，那也其实也是最后基本上全军覆没。
0: 隋军最终大败，战后清点渡过辽河的30余万隋军，回到辽河以西的才2700人。损失惨重的隋炀帝很快组织起第二次东征，就在高丽马上要
3: 有一半左右
0: 征辽大军中的大规模逃亡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逃奔到山东、河北的深山大泽之中。很快全国就形成了三个农民军集团，即李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以及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百姓摇旗呐喊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爆发了。大业13年，唐国公李渊、武威富豪李轨、江都通守王世充等手握重权的大臣不约而同纷纷起兵，割据一方，众多士族也加入其中。公元616年，杨广在万念俱灰之下，带着萧皇后第三次乘龙舟经大运河来到江都。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却是逃避，而且这一次他再也没能重返关中故土。杨广把在长安时就一直置于案头的名贵铜镜也带到了南方，他有时依然会揽镜自照，面对镜中的自己感慨道，这么好的一颗头颅将来会是谁来砍下呢？

0: 后的寝宫，最终杨广死于江都。丢了江山社稷的杨广，早就想过自己会丢了性命，想过后人将会批评自己，但他无法预料，后世人提到隋炀帝，往往会联想到残暴、奢靡等词，最终他还丢了名誉。杨广的悲剧，不只是国破身亡，更在于他的形象被后世刻意的贬低。
1: 事实上呢，他推行的很多政策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的，只不过呢，在当时的情境之下呢，他推行的急了一点，也早了一点。毕竟呢，经过了数百年的这个割据战争之后呢，广大百姓呢，他需要的其实是安定。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呢，是要过上平稳富足的生活。
0: 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打通丝绸之路，西巡张掖，开发西域，乃至攻打辽东，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杨广还进一步推行政治制度改革，完善了三省制与科举制度，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作为一位辛劳的帝王，杨广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制度成果。大业，这个作为昭示杨广满腔抱负、力图创建宏图大业的年号，最终只走到了大业十四年，也就是公元618年。应运而起的唐朝，继承了隋朝的物质和制度成果，继往开来并进一步完善，中华民族的历史即将走向又一个鼎盛的朝代。贞观十七年，这一年的正月十七日，一代名臣魏征逝世，这对于唐太宗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出殡那天，唐太宗登上皇家禁苑的西楼，遥望夕阳下渐渐远去的送葬行列，悲痛不已。李世民无限感念魏征，他之后对群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李世民曾经拿魏征作为检查自己对错的一面镜子。现在，唐太宗成为后世上至最高帝王、下至普通官吏的一面永不磨灭的镜子。贞观之风，道金歌咏。贞观时期的中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和谐社会。唐太宗和他的时代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最深层的集体记忆之中。
2: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这里有尘封的往事，有智者的箴言，有千年的智慧，有不朽的经典。百家讲坛邀您穿越时空，对话先贤，听名师解读历史风云，品文化传承千年韵味。每期节目为您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门，让历史照亮当下，让智慧启迪未来。百家讲坛现在 开始。
0: 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康震老师从不同的侧面为我们解读了苏轼辉煌而又坎坷的一生。自古文人命运多有不幸，但与李白相比，苏轼少了几分桀骜不驯，多了几分隐忍平和。与杜甫相比，苏轼少了几分痛心疾首，多了几分超然达观。有人说他满肚子不合时宜，事实难道真是如此吗？苏轼一生广交朋友，他有怎样的朋友印象？苏轼为官多年，他又有怎样的官场印象？民间流传苏轼的妹妹苏小妹取笑兄长的脸型太长，说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未流到腮边。那么苏轼的真实容貌究竟如何？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震想走进大文学家苏轼，剖析他的庐山真面目。系列节目《苏轼》第九集《东坡印象》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在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古人所画的苏轼的画像里边啊，有一幅画像非常值得我们重视。这幅画像据说是与苏轼同时代的一位大画家叫李公麟所画，画的名字叫《浮帐醉作图》。这个画面的形象呢，就是苏轼啊拄着一个手杖，坐在一块石头上，看上去有点醉意朦胧的样子，戴了一顶紫毡帽。清代的一著名学者叫翁方刚，他考证过，说这个画距离苏轼本人的形象最为接近。那么从这幅画像上，我们能够看出苏轼的相貌的哪些特点呢？第一，苏轼身材颀长，他是个高个儿。苏辙曾经说过，其然重于书，我跟我哥哥都是属于高身材。第二呢，眉疏目朗。眉疏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浓眉毛，淡淡的眉毛。孔武仲说紫瞳夜夜双秀眉啊，就是他目光炯炯，非常有神，但是他是秀眉，很秀气的眉毛，我们可以理解为不是浓眉毛。眼睛炯炯有神，目朗，但是不是大眼睛。第三，颧骨高耸，两颊非常清瘦，这个苏轼自己有交代。他在他的一篇文章叫《传神记》里边说什么呢？说于灯下故自见颊影，使人就必磨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无也。晚上的时候啊，把灯点亮，自己呢站在墙跟前，这个灯一照，自己的面颊的影子投在墙上，然后让人呢就着墙上的影子把自己的这个轮廓画下来。别人一看，这么高的颧骨，这么瘦的颊面，那就是你。所以这个高颧骨很清瘦的面颊，这是苏轼面部特征里边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第四，很重要的是苏轼的胡须并不是那么非常的茂盛，相反胡须很少。宋代有一部史料笔记叫《邵氏文献后录》，这里边记载了苏轼与谁呢？苏轼与他的学生秦观呢，互相开对方的玩笑，拿对方的相貌开玩笑。秦观说：“君子多乎哉？”这是《论语》里边的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君子的胡须是很多的，凡是多胡须的都是有道德的人，君子多胡哉？苏轼那是很机智、很诙谐、很幽默的人，他当即就回了一句，叫什么呢？小人凡须也。这也是《论语》里边的一句话，凡须是孔子的学生。 意思是什么呢？凡是胡须多的人都是小人，你看孔子说的，但是他取的是谐音嘛。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秦观是大胡须啊，这个苏轼呢胡须比较稀疏一点，这是个铁证。
0: 君子多胡哉，小人烦须也，出自于《论语》中孔子的两句话。君子多胡哉，是说孔子从小家境贫寒，所以学会了很多生活技能。但孔子认为，君子的最高境界在于仁爱，而不在于掌握具体的技能。所以他自问，君子需要这么多的技能？答案是不需要的。小人烦须也，是他批评学生烦须的话。烦须要向孔子学习种庄稼，孔子认为执政者要善于抓大事，不应纠缠于具体事物，因此批评烦须是小人。秦观将君子多胡哉这句话偷换概念，解释为君子都是多胡须的，想和苏轼开个玩笑，而苏轼也不甘示弱，将小人烦须也这句话也偷换概念，解释为小人都是烦须的。这虽然不过是文字游戏，却可以看出两位大文学家广博的学识与敏捷的才思，这正是北宋文人士大夫的雅趣所在。
3: 所以我们从这几点里头勾勒出大致上啊，苏轼的这个外貌体型，高个子，头戴紫毡高帽啊，面颊比较清瘦，颧骨比较高，眉毛长得很秀气，眼睛虽然不大，但是炯炯有神呢。而且呢，他的胡子我们应该说虽然不是那么浓密，但是呢只要足够能衬托出他的神采也就行了，要那么多胡须干什么。我们这儿讲到的是苏轼的容貌印象，这个对我们了解苏轼啊，那当然是很关键的。
0: 通过康震老师对苏轼形象的描述，我们了解到苏轼的容貌印象。苏轼这一生不但饱尝诗书，而且善交朋友，在这些朋友当中，既有手握重权的王公大臣，也有不明一文的闲野农夫。当然苏轼交往最多的还是那些文质彬彬的读书人，在宋代的许多史料笔记中都记录了苏轼与朋友们的逸闻趣事。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逸闻趣事是怎样发生的。
3: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一个超级幽默和诙谐的人，他的朋友跟他在一起啊，他们之间经常会发生很多奇怪的但是又好玩的故事。你注意啊，这些奇怪而好玩的故事如果没有相当的学问，你是玩不起来的。有一次啊，苏轼啊碰到一个对手叫刘共富，这人专爱开玩笑。苏轼有一天跟他坐一块聊天，说是哎呀，想当年呐，我跟我弟弟苏辙读书准备考进的时候，那生活比较艰苦，但是没事儿，我们天天都吃一种三白饭，吃的也挺好。刘公说三白饭没听说过，怎么个三白啊？苏轼说啊，一撮盐啊，一碟生萝卜，一碗白米饭，三白饭很好吃啊。刘公一听，是吗？他记住了。过了很久以后啊，有一天刘公说，哎，我请你吃饭呢。苏轼说，很好啊，你请我吃饭，吃什么饭？我请你吃叫饭。叫饭，哎，那苏轼想，这刘公读书也不比我少，肯定是一种特别的饭，就去了啊。去了以后呢，刘公说，你看我专门给你准备的叫饭，你真得吃。让到餐厅里一看，桌子上啊摆了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白米饭。怎么回事啊？这个轿是三个白品字形叠在一起，轿头本来是一种什么呢？佐饭的小菜， 这刘姑不就抓住你，不是说吃的还挺好吃吗？行，我让你吃这叫饭。苏轼一看不动声色，风卷残云的把当年吃过的这个三白饭给吃了走了。第二天给刘公父打一个电话啊，当然不可能是打电话了，他告诉刘公父说，公父啊，明天上我们家来我也请你吃饭。刘公父说，你请我吃什么饭啊？请你吃脆饭。脆饭没听说过呀。刘公父心里知道这个子瞻肯定要拿我开涮，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去看看这个脆饭是个什么饭啊。那去了以后呢，两人先开聊，聊了很长时间，肚子咕咕叫。刘公说，您那脆饭呢？就说不急啊，不急，我们两个好容易见面哈，待会儿好好聊聊，等着吧。又聊了很久，都过了正午了，刘公公说，求你了，您那脆饭呢？我想吃了。苏轼说，准备好了，走吧。到餐厅里一看，什么也没有，桌子上。苏轼说，你看啊，饭也毛，菜也毛，汤也毛。我们都知道，在南方的方言里边，毛是没有的意思。你知道这个脆是怎么写的吗？就是三个皮毛的毛，品字叠加在一起，本意是什么呢？是鸟兽的那个很微小的小羽毛，哎，这就叫脆饭，谐音嘛，三个

0: 曾经说过，苏轼办案子是把法理和人情结合到一起来办。宋代的史料笔记《春诸纪文》里边记载的，这有一次啊，两个人，一个被告一个原告到衙门里头来，被告是一个做扇子的，原告呢是一个绸缎商。被告曾经向原告呢借了大概有价值20000钱的绸缎，用来什么呢？做扇子。时间到了没有还，这绸缎商不干了，把他告上法庭。那怎么办呢？一问才知道，这个做扇子的父亲去世了，贴了一大笔钱。赶上呢夏天到了，老下雨，这扇子人用不上啊，做出来的扇子卖不出去，这怎么办呢？这苏轼就想啊，你要真是判他啊，必须限期还钱，那就是逼着他家破人亡。可这绸缎商他也要过生活呀，你不判他的公正，他自己怎么办呢？这思来想去，苏轼就想一个绝活啊，他就给这个卖扇子的说，去你们家呀拿上20把扇子，我来给你卖扇子，把这钱还了。啊，这人听了还有点发懵啊。那么但是知州说了嘛，就回到家去抱了20把扇子，一想这20把扇子一把就是卖100块钱，也还不了20000钱呢。苏轼二话没说，拿起那个判笔，是吧，开始在这个扇子上画一些石头啊，画一些枯木啊，画一些竹子啊，画一些兰花。不一会儿，20把扇子变成了20把非常精美的扇面。那行了，你现在拿到门外头去，你去卖，一把至少能卖1000钱。果不其然，这位仁兄呢拿出去一卖，就不是卖，是外头有人在抢，一会儿呢就把20000钱就抢回来了。这个是记载在宋代的史料笔记《春诸纪文》里边，绝非杜撰。我们前面也讲过类似的例子啊，也就是说苏轼判案当然要首先依据法律，那你欠了人家钱不还当然不行，但是问题在于你要结合实际，你判案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公正，是为了能够使原告和被告都能获得尽可能公正的结果，并且这个结果能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有益的结果，而是不是判了以后呢两个人都两败俱伤。所以这是他判案子这个基本的立足点，就是立足民生，法律是为民众服务的，不是要迫害民众。这说的是苏轼在地方上做官。
1: 通过苏轼判案，我们看到他这个地方官具有太鲜明的文学个性、艺术气质。与那些严刑峻法的酷吏相比，苏轼似乎有点以情代法。其实苏轼的做法恰恰反映出他深切关怀民生疾苦，为百姓根本利益着想的为官之道。苏轼在扇面上小试笔墨，帮助商人还清账款，这固然是为了解决官司的矛盾，但也充分表明苏轼的书画在当时的崇高声誉。那么苏轼的书画在北宋时期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呢？我们就来看看苏轼的书画印象。
0: 苏轼不但是大学问家，而且我们知道他还是大书画家。他最擅长画的就是石头、枯木和竹子。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个表兄叫文同，特擅长画竹子。苏轼这墨竹啊就是跟他学的。苏轼认为文同的竹子画得好，主要是成竹在胸，所以他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专门就总结了文同画竹子的这个艺术经验。咱们的成语胸有成竹其实就是从苏轼的笔下来的。苏轼字写得好啊，苏黄米蔡宋代的四大书法家他居首，很多人都想要他的字儿。但苏轼呢也不是一个见了谁就送字儿的人，可苏轼有一个弱点，

0: 特别喜欢喝酒，但是呢没有那个喝酒的本事，每喝必醉，醉了之后呼呼大睡，醒来之后就索要笔墨纸砚，然后就把这个写一首诗或者抄一首诗，总而言之必然要醒来之后做的事情就是要拿着这个文房四宝在这个宣纸上一吐为快。哎，所以人家就抓住他这个规律，老请他喝酒，而且请他喝酒希望他呢快点喝，快点醉，快点睡，快点醒，醒来以后然后把笔墨纸砚放在跟前啊，他自己有一种遏制不住的书写的欲望，用这种办法很多人都拿到了字儿，但这其实都不算真本事。有一个武官叫姚林，他没有机会跟苏轼结交，因为他是个武官嘛。哎，但是当时有一个文官叫韩宗儒，这个人因为他的父辈跟这个苏轼有交往，这个姚林就找他了，说你看啊，我虽然是个武人，但是喜欢这些名人的字画，苦于无法跟苏学士结交，我给你个任务，你给我一张苏轼的字儿，我给你一只羊腿，怎么样？韩宗一听挺高兴啊，一来要显示自己有能耐啊，是吧，我跟当代的大儒大书法家有交往，第二这一只羊腿也具有很大的诱惑力，答应了，老给苏轼写信。苏轼那是每封信都得回啊，哎，信一回之后他就把这信交给这个姚林，靠这种办法得到了不少的羊腿。后来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苏轼的学生黄庭坚知道了这里边的机关，告诉了苏轼。苏轼听了以后笑了笑，也没当回事。再后来啊，这韩宗儒又给苏轼写信，苏轼因为那几天公务特别繁忙，真的没工夫给他回信。韩宗儒急了，你不给我回信是吧，我没办法得到那个羊腿啊，就派了一个仆人去催去。仆人站在苏轼的前面，苏轼当场就要给他回信，苏轼真的很忙啊，摊开是正要写信，突然想起来，嗯，好像黄庭坚说过他拿我这信去换这个羊腿的事儿，把笔放下来以后很从容的给仆人说，告诉你家主人，本官今天不杀羊啊。所以你看这苏轼啊，我这讲的虽然是一个很小的有趣的故事，但说明苏轼的这个书法包括他的画在当时都拥有很高的知名度。苏轼在作画的时候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认为啊你做的这个画必须符合生活的真实。有一次李公麟啊，当代的大画家画了一幅什么图呢，就是这个画面上几个人都围着一口大碗在掷骰子，这个当时画面的情景是什么呢，是那五个骰子都露出来了，是六个点，剩下一个骰子呢立起来还在那转，周围这几个人呢都张大嘴在叫。苏轼一看说，你这个画画的不对，据我所知除了闽南人喊六的时候是张嘴的，其他地方的人说六这个数字的时候都是闭嘴的，其他的五个骰子都是六个点了，最后这个骰子大家肯定都在喊六六六，所以你这个口型不对。哎，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对生活观察的很细，他作为一个画家来讲，如果你画的画跟生活的真实完全不符合，那你这个画没什么价值。所以你看苏轼不但作诗做文章啊，写书法还是大家，在绘画方面他也有自己的理念，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啊，就随便的画几颗竹子画几块石头，他是观察生活的，他注重这个绘画方面的写生的基本的功夫。
1: 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之神与生活之行要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康震老师认为这就是苏轼遵循的艺术创作原则。无论是画竹子还是画人物，苏轼都主张形神兼备，意在传神。作为欧阳修之后北宋最具影响力的文坛领袖，苏轼的门下聚集了一大批有识之人。 其中包括黄庭坚、秦观、曹补之、张磊等苏门四学士，再加上两位布衣文学家陈师道、李治，一同被称为苏门六君子。那么作为苏门的盟主，苏轼与弟子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苏轼的师徒印象。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的盟主，文坛的领袖，所以像秦观啊、黄庭坚啊、张磊啊，这些人都纷纷投在他的门下，是他的弟子。苏轼虽然是文坛盟主，自己有独特的文学的风格，但是他从来不强求自己的弟子们一定得遵循自己的创作原则，一定得遵循自己的创作风格。相反的，你们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风格去进行发展。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这所谓的苏门四学士和苏门六君子，正因为他们的创作风格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样一种局面，才造成了北宋文坛上繁盛的创作局面。如果大家都遵循一律，写出来的诗、写出来的词、写出来的文章都跟苏轼一模一样，那这个文坛盟主不就失职了吗？所以要达到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就必须在苏门的内部形成一种畅所欲言、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创作的氛围，这个非常重要。你是文坛的领袖和盟主，可不是文坛的霸主，不是要来让你一统江湖的，而是要让这个江湖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个百花盛开的江湖。比如说吧，苏轼和黄庭坚，其实我们知道黄庭坚的诗到了最后自成一派，号称苏黄啊，而且苏黄米蔡，苏轼的书法是排第一，黄庭坚呢是第二，两个人的书法应该是各有千秋、各有特色。当然他们互相对对方的书法呢也都有自己的看法，不要紧，可以大胆的讲出来。宋代的史料笔记记载的，苏轼有一次跟黄庭坚坐在这儿聊天的时候就说啊，这个您的书法呀我看了，确实是进步很快，看上去清新挺拔，不过有一个缺点，我看您这书法啊，这个笔画过于瘦弱，像是挂在树上的一根蛇一样啊，不好看。黄庭坚说，您是我的老师啊，先生的书法哪敢乱评论。
2: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老师说你那书法那个笔画太瘦，像挂在树上的一条蛇，是吧？就引起你的警惕，你要注意，你怎么能说我的书法像是压在石头底下的蛤蟆呢？这没有什么。问题是，如果我们真的看了苏轼和黄庭坚的书法作品之后，我们感觉到他们两个的这种说法真是再形象不过。为什么呢？这是真话。任何一个伟大的人，他的作品都肯定有瑕疵。那你畅所欲言，形成这种宽松的创作氛围，对于这些学生将来的发展，那是作用很大。所以我们说，苏门的这些弟子们，他们的结合，无一例外的是由于仰慕苏轼的人格、文格、诗格而汇聚到一起。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功名利禄而走到苏轼的门下。也正因为如此，虽然苏轼后来的人生历尽了波折、历尽了坎坷，这些弟子没有一个人反叛他，没有一个人背叛他，也没有一个人背信弃义、忘恩负义。这是什么？这是道德的凝聚力，而不是功利的凝聚力。
1: 以上康震老师为我们回顾了苏轼人生当中的几个典型场景，描绘出了几幅典型的印象，为我们重新塑造了一个立体的苏轼。苏轼以66年的人生给我们 传留下2700多首诗，300首词，4800多篇文章。他的创作生涯维持了40余年，是一个创作精力极为旺盛的大文学家。那么，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化史上的怎样的地位呢？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苏轼的意义与价值究竟何在呢？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刚才我们说到，苏轼以66年的人生给我们留下了2700多首诗，300首词，4800多篇文章。他的创作生涯维持了40余年，是一个创作精力极为旺盛的大文学家。那么，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化史上到底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呢？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苏轼的意义与价值究竟何在？让我们来看看苏轼的人格印象。
0: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苏轼在他所涉猎的每一个单项的领域里边都不是最优秀的。比如说从哲学来讲，他跟当时的程朱理学相比显然不能相比。从体系的完备性上来讲，苏轼的哲学体系无法与程朱理学相比。从史学来讲，他的成就显然不能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相比。就从诗歌创作上来讲，有一代诗圣杜甫做出的重大的贡献，虽然苏轼本人也是一位诗歌的天才，但论起在诗歌史上的贡献来讲，他也很难与杜甫相媲美。那么我们说，苏轼究竟在怎样的一个方向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呢？我们说，苏轼的优势在于，他一个人占有了所有当时所可能拥有的文史哲，包括艺术的门类。很少有一个人能够像苏轼这样，在所有的文学、史学、哲学和艺术的领域内全面的展示出自己的才华。我刚才所说的包括杜甫，包括司马光，他们可能都在自己的领域里边是第一名，是最优秀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像苏轼这样在各个领域里边都表现出了特别卓越和杰出的才华。但这还远远不是苏轼的价值。苏轼更重要的价值体现在哪儿呢？我认为有三点。首先，苏轼给我们留下了一笔无比丰厚的文学的遗产和文化的遗产。他所创作的大量的诗文作品是滋养我们，是养育我们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最为宝贵的财富。这是第一点。第二，苏轼以他的亲身的实践为我们树立了一种人格精神的标准。我觉得这个人格精神的标准可以用两位圣贤的话来表达。第一是什么呢？就是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现在认真的想一想，这里边刚才提到的每一个环节，苏轼都是在努力的要去做到。我们讲到了苏轼的家庭，我们讲到了苏轼对自己的修养，我们讲到了苏轼怎么教育自己的子女，我们想到了他怎么为官。还有一句话也特别重要，是孟子说的，叫做什么呢？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为大丈夫，丈夫之气一和壮也。我们想一想看，孟子的这句话真的好像是在给苏轼的一生做了一个再没有过的一个精准的评价。他真的是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任何的情况下，苏轼都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人生的价值观，坚持着自己对国际和民生的无比的关注和关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苏轼所提供给我们的人格精神力量的感召力一

0: 点都不亚于孔子、庄子和孟子。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觉得苏轼以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实践以及他的诗文，为我们今后人格的发展树立了一种人格的模式，这是最重要的。在苏轼之前，很多的哲学家、很多的思想家、很多的文学家都在努力的寻找一条更加适合自己身心全面发展的人格的模式的道路，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这样一个模式、这样一个道路未必能够寻找到。到了宋代，这个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充分发达的时代，终于使得知识分子有可能在各个方面开始建构自己的成熟的人格。而苏轼就是以他自己卓越的天才和学识充当了这个角色。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说苏轼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和知识分子最为健全、最为圆融，也最为后人仰慕的一种文化人格的模式。所以千百年来，我们才如此的喜爱苏轼、苏东坡，才如此的敬仰他，同时又觉得他是我们人群当中似乎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把那种超然物外、达观自我、关注民生的精神很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我们所要讲的苏轼、苏东坡。谢谢大家。
1: 苏轼身为皇帝的老师，为什么会遭遇一点再点的尴尬境地？这是命运的捉弄，还是历史的巧合？苏轼能否逃出这场非同寻常的政治迫害？他最后的死亡又是否与此有关系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副教授走进大文学家苏轼，继续讲述他人生历程的最后篇章。
2: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3: 我们能有这个机会为我们贵州观众来做演出呢，我们心里非常高兴。我们呢，你等会儿再说啊。我们这次呢是参加这个人民同志的这个一个作品的专题晚会，也是我们呢向人民同志学习的这样一个好机会。
4: 所以啊，我们
3: 你等会儿再说的啊。这个机会很难得，虽然我们很忙，我们也赶来了。我最近到那个灾区呢，去到那儿去做了一番调查。灾区人们现在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正在平安的度过冬天。
4: 这就叫
3: 外面，你等会儿再说啊。我们呢马上回到北京，要组织一个很大的慰问团，到冬天的时候呢到灾区呢去慰问。
4: 很快啊，
3: 你先别说，你等会儿再说。我们俩一起呢在一起。
4: 我说你也等会儿再说吧，咱们两个人一起演出，为什么不让我说话呀？
3: 我不是不让您说话，我呢把那个情况给大家讲一讲。这次我到灾区呢准备去慰问。
4: 你去啊？
3: 啊，
4: 那我呢？
3: 这次那个灾区的任务比较重，人家经过严格的挑选，把那水平低的都刷下来了。
4: 水平低的刷下来了？
3: 不，你别生气吧。不，您放心，大伙都知道唐老师，您的艺术水平大家都知道，这几年一直在努力攀登艺术高峰。
4: 就是嘛，
3: 虽然老攀登不上去，但是我们大家伙、
4: 啊、谁攀登不上去？
3: 不，大家都知道呢，您大家还不了解吗？对不对？各种艺术门类您都虚心的学习。
4: 还是
3: 虽然老不开窍，可是我
4: 又不开窍了。
3: 不是，大家都对您是非常了解的，都知道您呢这个努力的提高自己
4: 啊，
3: 一直虽然处于中下等水平，可是我们从
4: 我又中下等水平了。
3: 不是，大家都知道，
4: 我看就你不知道。哎，凭什么不让我到灾区去？
3: 不是说不让你去，就说的人家让去的那个就是水平得高一点的才能去呢。
4: 什么样的水平算高一点呢？
3: 算，你比方说吧，你、嗯、你

0: 你是相声演员
1: 啊？
0: 相声演员你到那儿你不能光给人说相声啊，那个地方也没有很好的剧场了，现在
1: 是
0: 那得面对面的，你像有的时候要唱点歌啊，给人家这个
1: 怎么啊唱歌啊？
0: 啊，
1: 我唱歌那时候还没有你呢，
0: 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1: 51年抗美援朝那会儿，我唱那个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你干嘛呢？还尿床呢吧？啊，
0: 不是，后来修抗战公路，我唱那个二幺二郎山呀高万丈，
1: 你干嘛呢？
0: 断奶了吗？
1: 啊，后来我又唱那个胜利的旗帜哗啦啦的飘，你干嘛呢？还穿开裆裤呢吧？
0: 这个废话，小吗？岁数小，可不是穿开裆裤吗？你都弄紧了的话，万一那怎么办啊？到时候怎么办啊？
1: 我就问你，为什么不让我去？
0: 不让你去，那是因为那现在在那个环境下，要求这个演出条件比较高。
1: 这我全知道。
0: 你知道不行，你到那儿去，你比方你去安徽不去？
1: 去安徽啊。
0: 那再去，你光说相声啊？
1: 那。
0: 你跟人家这个安徽的人民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你就要给人有一点这个联系的。你比方说唱的什么黄梅戏呀、啊，对不对？
1: 黄梅戏呀、啊，嘿，你算撞枪口上了。谁不知道唐杰忠是以唱黄梅戏著称啊？啊，王少舫在世，活董永。
0: 什么呀，跟鸭子叫似的，你那干嘛呢？那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你这我们到那真给人家唱黄梅戏，我们要一板一眼的给人家把那个各种各样的整个那个戏曲的精华，我们要唱给我们。
1: 不是，你要不服气啊，咱俩在这唱一唱，你要唱得过我，那就算你能耐。
0: 你真能唱黄梅戏？
1: 当然可以了，
0: 正经安徽味的。
1: 哎，
0: 你唱什么呀？
1: 天仙配，陆玉。
0: 陆玉
1: 董永那段，
0: 你唱我听听怎么回事，你唱
1: 你听着啊，
0: 好。

0: 让开让开，小孩子，让我过去。
1: 这是大伙什么呀？你们就给鼓掌？什么呀唱的？这是啊？
2: 这火什么黄梅戏？就这样，安徽人能爱听吗？
0: 怎么不爱听
2: 啊？怎么不爱听？啊，安徽人民现在正在全国人民支持下度过冬天，需要有一种很昂扬的斗志。你干嘛去了你？啊？咧着大嘴，悲悲切切的跟人唱《喊本人类》，你忍什么泪？你啊，你等会人家能高兴吗？啊，
0: 那唱什么好啊？
2: 唱什么呀？你得给人唱点欢快一点的，
0: 欢快，
2: 活跃人家生活气氛的。
0: 什么？
2: 唱的最难的，黄梅戏当中最难的，唱那个，夫妻双双把家还，对不对？
0: 哎呦，那大家都会唱、啊，
2: 都会唱，大家怎么唱？
0: 怎么唱？
2: 大家唱，他是这个男的唱男的，女的唱女的，男是男，女是女，跟我不一样。
0: 那你怎么唱？
2: 我扮男扮女。
0: 两河水啊，
2: 什么叫两河水啊？你唱出来这个气氛很活跃，你要唱这一段。
3: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露水青山带笑颜，用手摘下花一朵，我与娘子戴发笺。

0: 抱怨。哎，
1: 这两口子要打起来。
0: 怎么打起来了？
2: 有你这么唱的吗？
0: 你这玩意儿唱人家高兴，大伙儿都鼓掌。我跟你讲啊，
2: 黄梅戏呀、啊，你难不住我，
0: 难不住你啊、哎、你光到安徽你唱黄梅戏啊，你还得往别的省份去呢。你到河南你去不去？
1: 河南我去啊、哎、
0: 到河南你跟人唱什么？
1: 河南梆子。
0: 那叫河南豫剧，对不对、啊、你得科学一点，唱河南豫剧要求那个发音呢、啊、非得是那个河南味儿，那个发音很难找的。
2: 没问题。
0: 你河南豫剧怎么唱啊？一唱出来，
3: 走一道岭南。
0: 你听这味儿啊，这叫鼻音。这个鼻音它发，它不是从那个鼻子上面出来，也不是从鼻子下边出来。
1: 从哪儿出来？
0: 你都找不着这地儿，我跟你说。
1: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3: 翻译加山。山沟里，山沟里空气好，实在新鲜，实在新鲜。
0: 你说这味儿多足，你说这个新鲜的鲜，你不说鲜，得说实在新鲜。
2: 行了啊，你听我唱那个，
0: 这一听就是特别地道，
3: 实在心酸。
2: 我唱的比你还地道、啊，
0: 这个你最难拿了，实在心酸。
2: 行了。没完了你！
0: 不是你能唱吗？你能唱这河南味的吗？
2: 我唱花木兰。
0: 花木兰，哎，你怎么唱？
2: 你听这啊，刘大哥江南花，李太偏，谁说女子像清闲？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看，长相遇就按我这调唱的，是吧？
1: 按你这调，
2: 尤其是最后这甩腔，太有意思了。啊，
0: 我跟你，我就没听
2: 河南味儿，他就是这样。
0: 你让人大伙儿、你也没完了你、啊，
2: 我让你给我气的，
0: 我给你气着呢。你光在河南呢，不动地方了，你还得往前走。
2: 知道啊，
0: 你这上哪吗？上江苏，
2: 江苏也没问题、
0: 啊，没问题、啊。到了江苏，你给人唱什么？啊、得唱评弹评，对不对？哎，评弹你会吗？
2: 哎呦，这评弹可差点儿的，
0: 又差点。你不会，你说不会，你老实点，你会不会？啊，会不会？
2: 那你会、
0: 啊？什么叫我会啊？对不对？评弹，我跟你讲，就因为你不会评弹，人家就把你刷下去了。现在我跟你讲，
2: 你说哪有这个道理、啊？
0: 评弹那是最难的呀。评弹，我们北方人唱评弹，那个味儿很难拿。我给你唱啊，
2: 来，
0: 你听着评弹啊。
3: 我三脚羊，
0: 你看跟绵羊叫唤一样的，
1: 怎么
3: 金色绿，
0: 柳不说柳，他说捋，你把舌头捋捋我听听这个，
2: 我捋不直啊。
3: 杨绿青羊，咋咋总笑句，
0: 酒不说酒，他说句，你句一个我听听，句句
2: 我句不动。
0: 你完了，不是你根本你就不会，这是最难的，我跟你讲。你说你这点水平都没有，你还争着去那个？
2: 没关系啊，我到江苏我给人唱京剧，京剧行不行？京剧大家都欢迎、啊、
0: 我跟你讲，你什么演员？
2: 我是相声演员。
0: 相声演员你就以说为主，你老提唱干什么？你
2: 这我知道、啊、
0: 京剧你知道是京，就相声说的这艺术当中50多种，你都会吗？
2: 没有我不会的。
0: 没有你不会的？
2: 那可不。
0: 那咱们俩人说一说。
2: 可以啊。
0: 我说个上句，
2: 我给你接个下句。
0: 我来什么形式？
2: 我给你接什么形式？
0: 咱们就现场编词。
2: 好，马上就有词儿，
0: 全部都得是灾区的内容。
2: 没问题、啊、
0: 你听那个，
2: 你来。
0: 当当哒当当啊，哒啦啷当啦当当，
2: 天津快板。
0: 哒啦啦哩啦哩来啦啷当啦当当，竹板这么一打呀，是一声接一声。
2: 这灾区人民站在洪水中，
0: 这洪水阵叫大呀，是洪水阵无情。
2: 洪水下不倒，咱抗灾英雄
0: 团结奋战，
2: 努力抗洪，
0: 军民团结就像
2: 泰山顶上轻松。
0: 怎么样？怎么样？还往下还得来呢？你不会不会唱京剧吗？泰山轻松，你听听啊啊！
3: 要学那泰山顶上
0: 往下接着唱这个。
2: 你轻松啊！
1: 我说你成心呢，你啊？
0: 什么叫成心？你听什么呀？出溜你出溜什么你？
1: 有你起这么高的吗？
0: 你不是能接吗？你再往下来，当那个当那个当，
1: 山东当
0: 啦啦啦啦啦啦啦那个浪，闲言碎语不要讲，飙一飙，全国人民自然再取贤力量，
2: 一万人民齐动员，又卷钱来又卷粮，
0: 慰问的舒心似血花。抗灾的物资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2: 医疗队、抢险队，一排排，一行行，开赴灾区第一线，就如同杨子荣大呼上山岗。
0: 好，杨子荣哈，你听着啊，
3: 穿林海，跨雪原。

0: 往下接接着
1: 接接接接
2: 我说你损不损呢、啊、你越起越高啊你
0: 你不是能接吗咱们再往下来打竹板数来宝解放军动人的事迹真不少
2: 解放军抗灾英雄多今天我来说一说
0: 解放军第一个冲到了第一线他们抗险救灾做贡献
2: 团结奋斗战洪水就好像当年打击日本鬼
0: 再往下讲
3: 玉京川四郎啊好我迈步
0: 哎接
3: 出街
4: 啊，这是一个荒诞体的相声，
5: 夸张了一些。
4: 生活当中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5: 是吗？
4: 男同志还是老老实实当男的，
5: 哎，
4: 别想往女的那边转化。女同志也说好自己的阵营，
5: 哎，
4: 这个主要通过这么一个荒诞的情节，
5: 哎，
4: 来反映一下现在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现象，
5: 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启迪。
4: 相声演员研究语言，
5: 就是语言的意思，
4: 就是说话。
5: 哎，
4: 什么人说话，我们都要学习。
5: 对，我们要好好。
4: 今天到落练，
5: 嗯。
4: 我给大家学一学哑巴说话。
5: 哎，我说你等一会儿吧。
4: 啊，
5: 你这话说的不在行啊。
4: 怎么？
5: 哑巴？什么叫哑巴呢？就是不会说话
4: 啊。
5: 那你怎么学这哑巴说话呢？
4: 哑人用哑语啊。
5: 哑语。
4: 用手势跟拼音组成的一种语言。
5: 哦。
4: 啊、哦、斯、的，它是叫做手语。
5: 好，你说就哑巴用手比划呢？
4: 比划
5: 手势
4: 是吧？这是一种很难懂的语言。
5: 这个我就懂，
4: 你懂？
5: 因为我们那街坊有一个哑人
4: 啊，
5: 每天都跟我拿手比划，
4: 一看就明白。
5: 那当然是。
4: 那这样好不好？
5: 啊、
4: 我比划比划，你看看是什么东西。
5: 只要你能比划得出来，我准知道是什么。
4: 比方说，你这是个副食店。
5: 哦，副食店。
4: 你是个副食店的售货员，
5: 负责卖副食。
4: 我是个哑人。
5: 行，
4: 到你这儿买东西。
5: 嗯嗯，
4: 你要为哑人服务好。
5: 当然了，
4: 我看你能看明白不？
5: 你来啊，
4: 来啊
5: 啊！哦，哑人来了。好、那我知道了，你呀、是想到我们这儿来买棉被来了。
4: 买棉被？
5: 嗯，你看四四方方的棉被，
4: 那么这是怎么？
5: 这就是睡觉的意思。你想啊，睡觉不得盖棉被？
4: 哦，你这是什么店呢？
5: 副食店。
4: 现在副食店都改卖棉被了，
5: 哎，多种经营，
4: 像话？什么多种经营
5: 啊？不是，
4: 四四方方不是棉被，
5: 那是想买什么呢？
4: 副食店嘛，在你这买豆腐来了。
5: 豆腐？哦，豆腐。
4: 哎，
5: 那你这个呢？
4: 这是冬天吃的那种冻豆。啊，
5: 这叫冻豆腐？你净骗我呢！你
4: 这是跟你开个玩笑，
5: 哎、别开玩笑。
4: 你这样明白的话，
5: 嗯，
4: 咱们给大家表演一下。
5: 怎么表演呢？
4: 比方说，咱们两个人
5: 哦，
4: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5: 哦，发小，
4: 多年不见了。
5: 嗯，
4: 一天在大大街上是不期而遇，
5: 碰上了，
4: 唠唠家常。
5: 可以啊，
4: 我是那个哑人。
5: 行，
4: 比划比划，
5: 你比划，
4: 你给大家翻译翻译，
5: 我给说说，
4: 好不好？
5: 好，
4: 开始啊！你从这边来，我从这儿来。
5: 哑巴，
4: 哎，
5: 你答应什么呀？
4: 你叫我干什么呀？你叫我还不答应啊？十哑九聋听不见，
5: 是是是，
4: 你不能叫比划的，
5: 行行，
6: 你没抓得清。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4: 俩哑巴的，
5: 哎，什么叫俩哑？
4: 我哑你别哑呀。
5: 我
4: 你给大伙讲讲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你不是当翻译吗？
5: 我把这钱给我。
4: 你比我还热闹的像话吗？
5: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他说我们俩没见面已经十年了，不止十年了，都十八年了，十八年没见了。啊，对对对，啊，他说十八年没见面，我胖多了。对对对，十八年没见面，你可瘦多了呢。啊，我拍的你。

0: 你难受，你掐我，我好受吗？
1: 这样子就来劲了。
0: 哎，他说我们俩小的时候一块慢慢长大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他说我小的时候，
1: 哦，小的时候比现在还胖了。
0: 对对对。他说我这胳膊
1: 就跟那柱子似的那么粗。
0: 嗯。
1: 他说我这大腿
0: 就跟那黄梁似的那么粗。
1: 他说我这腰啊就跟那油桶似的那么粗。
0: 嗯。
1: 他说我这脑袋啊。
0: 就跟那钻头似的，
1: 像话吗？我这么大人，这么点小脑袋，大仙桌上摆一肉丸子，好看吗？啊？
0: 啊！他说不是脑袋，是我说这眼珠子，就跟那包子似的，
1: 不像话！你说什么你？
0: 他问我对象，对象有了，
1: 结婚了，结婚好几年了。
0: 问我小孩，小孩也有了，
1: 有了，十个，
0: 没有那么多，就一个小孩，
1: 只有一个孩子，合适，
0: 啊，合适，这哑巴往外蹦字儿这样子，嗯，你怎么了？哦，他说他的对象啊，吹了，现在就一个人自己单过了，情绪很不好啊。好，让我帮你介绍个对象，没问题，咱们是老朋友了。你的这个问题包在我身上啊，对对对，
1: 谢谢。
0: 哎。再往外蹦字，我可揍你啊！
1: 什么哑巴这
0: 是？哎，没问题，你放心了。回去以后我就帮你找一个。回去以后。啊，是啊。啊，太远了。啊，就要在这儿找一个。在洛阳，在洛阳找一个。啊，不是在洛阳找，就在洛恋找一个。啊，不是在洛恋找一个，啊。你要在俱乐部打一个，那不行那个。我吃了，人家看不上你啊。这我知道你个头挺好，长得也挺漂亮，身材也不错。那也不行，那也看不上你。你条件不够，你不够条件的，你不会说话。
1: 我会说话。刚才的歌声歌颂了北京和东京，也歌颂了我们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今天我们中国青年和日本青年在首都欢聚一堂，
2: 对，大家都对中日友好积极做贡献。
1: 为了热情地招待日本朋友，最近我正在努力地学习日语。
2: 哦，你也在学日语？
1: 对。
2: 学得怎么样啊？
1: 私は日本語の少しわかります。
2: 哦，学了一点点。
1: 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
2: 哦，还请多多关照。
1: どうぞよろしく。
2: 哦，多多关照。
1: どうぞよろしく。
2: 不要客气了。
1: どうぞよろしく。
2: 哎，
1: どうぞよろしく。
2: 你这没完了
1: 啊！来这么多朋友，一人一句，我得说一会儿呢。どうぞよろしく。
2: 行了，不用各个拜托了。
1: 不用拜托了啊！
2: 哎，
1: 我正在学习啊。
2: 哎，你学得真要行的话，我考一考你怎么样？
1: 可以啊，你问问我。一般问候的话我全能答得上来。
2: 是吗？
1: 哎，
2: 这个口气可有点大。
1: 一点不大，不信你来问吧。
2: 是吗？
1: 啊，
2: 那问好怎么说呀？
1: 你好
2: 啊。
1: 你好啊。
2: 嗯，
1: 你注意啊。
2: 嗯。
1: How do you do？
2: 哎，你等等，你好怎么说？
1: How do you do？
2: 你说这是日语吗？
1: 这是日本人说英语。你问的是日语是吧？
2: 哎，日语你好怎么说？
1: こんにちは。
2: 哦，こんにちは。
1: 哎，
2: 哦，这谢谢怎么说呀？
1: 谢谢。
2: 嗯，
1: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哦，不用客气。
1: どういたしまして。
2: 哦，身体好吗？
1: お元気ですか。
2: 哦， 早上好，
1: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2: 哦，晚上好，
1: こんばんは。
2: 哦，再见，
1: さようなら。
2: 哦，学习怎么样？
1: さようなら。
2: 工作怎么样？
1: さようなら。
2: 家里都好吗？
1: さようなら。
2: 就会这さようなら呀？
1: 你问这么多句，我可不跟你さようなら。
2: 问多了要再见了。
1: 我刚开始学
2: 啊，
1: 只懂一点儿。不过我发现中国话和日本话
2: 啊，
1: 在许多语音上的发音那是非常相同的。
2: 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1: 啊。比方给你举个例子
2: 啊，
1: 咱们中日青年在一起，
2: 嗯，
1: 在宴会上频频的举杯为中日人民的友谊干杯。
2: 哎，我们汉话就叫干杯
1: 啊，汉语讲干杯。
2: 哎，
1: 日本话讲
2: 怎么讲？
1: 干杯。
2: 干杯，
1: 你把这后槽牙咬住了
2: 啊！
1: 你发干杯的音，干杯。
2: 哦，
1: 亲戚就有可能看没看拜。
2: 哦，
1: 嗯啊，你再比方说，
2: 嗯，
1: 再比方说这个电报这两个字，电报。
2: 哦，拍电报，
1: 电报。
2: 嗯，
1: 日语讲
2: 怎么讲？
1: 电报，
2: 电报
1: 啊。
2: 哦，那这电话呢？
1: 电话。
2: 哦，这电灯呢？
1: 电灯。
2: 哦，这住的旅馆？
1: 旅馆
2: 啊，
1: 六杠。
2: 哦，走的道路？
1: 套路。
2: 哦，高速公路，
1: 高速公路，
2: 哦，高速公路上飞快的奔驰一辆小汽车。
1: 高速公道路飞奔着丰田的 Toyota 的钢
2: 火，是这么说吗？
1: 你问这么多能一样吗？啊，
2: 哎
1: 啊，
2: 那日语这个父亲怎么说呀？
1: 啊，父亲爸爸跟咱们这不一样了。
2: 哦，
1: 叫七七。
2: 哦，七七。
1: 哎，
2: 母亲呢？
1: 母亲叫哈哈，
2: 哈哈。
1: 哎。
2: 那父母呢？
1: 父母叫嘻嘻哈哈。
2: 怎么叫嘻嘻哈哈
1: 啊？家庭幸福，父母在一块都嘻嘻哈哈的。
2: 这么解释了？
1: 你说我学的怎么样？
2: 看来我们中国话和日本话是有很多一样的地方。
1: 不能那么理解
2: 啊！
1: 你全理解一样的就不行了。
2: 哎，我看写那个文字上那汉字可跟咱们一样，
1: 汉字一样，意思不一样，
2: 是吗？
1: 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
2: 啊，
1: 咱们日本朋友管那个信，听阿米。信，
2: 哦，信件
1: 写成汉字是哪两个字？
2: 哪两个字？
1: 手指。
2: 哦，手指头。
1: 手指头干嘛？
2: 啊，
1: 手是手心的手
2: 啊。
1: 手指这两个字。
2: 哦，这俩字啊。
1: 手指这两个字，你说在汉语里这是什么意思？
2: 这大家都明白是吧？
1: 啊，你说这跟那个信两回事啊。
2: 啊，
1: 日本朋友住到了咱们饭店里，
2: 嗯，
1: 想问问有自己的信没有？
2: 哎，
1: 结果呢，不会说汉话，
2: 嗯，
1: 说听阿米又不懂
2: 啊，
1: 就把这俩字写上了，
2: 嗯，
1: 找服务员，
2: 嗯，
1: 喂，朋友，我的这个的有，
2: 哦，问问有没有他的信。
1: 服务员一看，
2: 嗯，
1: 手指
2: 啊，
1: 我早上给割一卷了，又跟我要，
2: 用完了，
1: 没那么快。拿我这个做纪念。
2: 哎，有拿卫生纸做纪念的吗？
1: 一想人家朋友要，赶紧给吧。
2: 啊，
1: 哦，有、哎，给您
2: 又拿来一卷。
1: 日本朋友也纳闷啊，
2: 啊，
1: 我要信给我一卷卫生纸干什么呀？
2: 就是
1: 让我往这上写。
2: 那玩意儿也阴呢。
1: 不
2: 啊，
1: 朋友，我要这个。
2: 人家要的是信。
1: 是啊
2: 啊，
1: 手指，这个就是手指。
2: 嗨，
1: 手指是我们北京的土话
2: 啊，
1: 现在我们都叫卫生纸了，很好用。
2: 不像话。
1: 你说是不是闹笑话啊？闹了笑话了。
2: 看来你对这个日语还真有点研究。
1: 啊，因为我去年我到日本去了一趟。
2: 哦，
1: 啊，我自己还学了一点。
2: 我学一点。
1: 你比方说我们安排了一个内容啊，
2: 啊，
1: 到日本的家庭去访问去。
2: 走访家庭。
1: 我想我得学几句跟人家日本朋友寒暄寒暄啊。
2: 对呀，
1: 啊。啊，我就学了一句什么，这个一见面早上好，
2: 那就是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1: 哎，像什么再见，
2: さようなら
1: 啊，像什么身体怎么样，お元気ですか、お元気です、学这个。还怕问问我多大岁数了？
2: 你今年34了。
1: 34岁，我就学了一个，私は34歳です。
2: 我今年34了。
1: 啊，怕问我父亲多大了？
2: 你父亲今年70了。
1: 我就学了个父亲は70歳です。
2: 嗯，我父亲70了。
1: 然后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背啊。
2: 啊，
1: 早上起来背啊， 早上好，我34，我爸爸70，再见。早上好，我34，我爸爸70，再见。
2: 全连一块儿。
1: 我爸爸一推门进来了，怎么跟我70就再见了？我说爸爸，我这是在背日语呢。
2: 哎，你这是日语吗？
1: 哦，对了，还有日语，日语是Ohayo gozaimasu, sanjiyou nanai

0: 是啥意思了？哦，还有个在嘛？是上去用那就是啥意思？
1: 我就糊里糊涂的背下来了。
0: 来到了日本朋友家里来访问来，有一个老伯伯出来欢迎我，一见面，哦，歓迎いたします，来这里你歓迎，
2: 哦，热烈的欢迎你。
0: 我一想我也得说两句，
2: 你赶紧说，
0: さようなら，来这里你さようなら，
2: 热烈的再见呐！
0: 他老婆婆一想，这叫什么话呀？可能知道我不懂，赶紧把我让进去了。这时候翻译统一了我一下，让我注意这个问题。
2: 对，
0: 我脑袋就集中了。老婆婆问我，お元気ですか？
2: 你身体怎么样？
0: お元気です。
2: 身体很好。
0: 教官さんは何歳ですか？
2: 姜昆先生今年多大了？
0: 私は70歳です。
2: 我今年70了。
0: 哦。お父さんは何歳ですか？
2: 您父亲高寿了？
0: 父亲は34歳です。
2: 我爸爸今儿34了。
0: ご両親はお元気ですか？
2: 这是问父母身体怎么样啊？
0: 我说，哎呦，这句我没学啊，这句
2: 没学像话吗？
0: 猛然灵机一动，我想我得成点能啊！我想起七七不是爸爸，哈哈不是妈妈吗？
2: 对对对，
0: 我赶紧说，我说老七七。
2: 老七七，
0: 老七七就是老爸爸呀！嗨，我说老七七，我的七七好，我的哈哈好，七七好，哈哈好，他们嘻嘻哈哈，很好，很好。
2: 嗨，真乱呢！
3: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剧场》，欢乐与你相伴。
4: 北京好冷啊！
5: 爸爸你在哪里呢？爷爷来看你来了。
6: 哟，爸爸，爹爸爸，您怎么赶来了？
4: 胆胆病人，我怎么好不来呢？
5: 他什么病啊？
6: 医生说呀，他身体素质比较弱，问题不大。哎，爸爸。爸爸您别紧张。
4: 我早就讲嘛，他体质不好，要多活动嘛。你看。我给他安排了一张活动的时刻表，每天5点起床，5:10刷牙洗脸，5:30到公园打太极拳，6:00到老年人俱乐部。
6: 这
4: 是我的那一张。
6: 爸，您别找了，您看您借了这份，我这装着呢。
4: 装着管什么用嘛？关键是落实呀，你看看。我给他买来了系列的儿童营养品啊！
6: 哎呀，爸爸，你瞧你，
4: 这个是宝宝垫，
6: 哎，
4: 这个是宝宝乐，
6: 哎，
4: 这个是娃娃汤，
6: 哎呦，
4: 这个是康娃娃，
6: 康娃娃，
4: 高档的进口啊，人民币不卖，我用外汇买的啦。
6: 哎呀，是吗？你瞧你，
4: 哎，去，
6: 哟，爸，你怎么了？
4: 你看，这个是他的衣服啊，帽子啊，
6: 哎呦，还挺漂亮的，
4: 哎，去。
6: 爸，您穿的也太少了。您
4: 看我们那个地方26度啊，谁知道北京这么冷呢？
6: 爸，你把这件穿上。
4: 我穿这个像什么样子？
6: 那你要感冒了。
4: 我这个人身体好，从来不感冒的。哎，去。
6: 爸，我还是回家给您拿一件去吧。
4: 回来，回来。
6: 那您看您这……
4: 我穿。哎呀，你要知道吗？单单身体我不好，离开他吧。
6: 您
4: 看这里还有这个嘞，
6: 是老亲家呀，
4: 亲家母啊，
6: 哎呀，那咋这是打扮哎？
4: 啊，这
6: 哎，别说，
4: 回头冻着。
7: 我不笑话您呐，现在的人呐，穿啥的都有，好好的衣裳，愣把它琢磨旧喽，这浑身呢都打成骨钉，还愣管那叫新潮。
6: 您呢是我眼拙呀，我没看出来，
7: 我的孩子呢，这是马戏团的小，小小小小伙子呢。
4: 小同学，
6: 你呢又是飞个来的？
4: 飞来的啦。
6: 妈，你又帮蛋蛋做值日去了，怎么老师都批评你了？
7: 批评他的，那咋的？蛋蛋从小身子骨就单薄，你都不怕他动刀，咋还累刀？
4: 哎呀，亲家母啊，这个你就不懂啊。我们舅老人家这小孩就万万不可以教养啊。
6: 就是，
4: 溺爱是对孩子的害呀。学校里做做记忆对蛋蛋身体有好处吗？
6: 您听听，爷爷。
4: 学校里怎么规定，我们就应当怎么做吗？
6: 对。
4: 关键是现在学校里啊，这个扫把太大太重啊。我给蛋蛋做了一把，问题就解决了吗？
7: 好好说吧，这个好啊。
2: 要说了，还是他爷爷有学问的。
6: 这没好处。
2: 你说这男的多情圣啊，真的。
6: 啊，这哪是笤帚啊，这是刷子。
2: 这还批评我呢，这还没批评你呢。
6: 怎么了？
2: 怎么着？蛋蛋的作业你给做了没有啊？
6: 作业得自个儿做，怎么能让家长代替呢？报纸上一直在说要从娃娃抓起，你总这样总这样，那将来他长大了他能干什么？
2: 你懂得啥？那小孩的脑浆子是有数的，用一点他就少一点。
6: 对，将来等他大学毕业了，那脑子就用没了。
2: 那你这不是抬杠吗？
4: 我讲不讲了，跟他讲不通了。
7: 哎，爷爷，我跟您说呀，就现在这学校的老师给这校生们留的那作业那叫难，
4: 是吗？
7: 难着呢。
4: 是
7: 吧？你说三加六就三加六吧，还得减去个五，这不是长工跟王八打架净绕脖子？
4: 孙杨啊，这个你就不懂了，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脑筋啊，是越用越灵的啦。
6: 哎，
4: 他们的记忆力需要我们去开发的呀。
6: 对。
4: 关键是方法问题。
6: 妈，你好好听着。
4: 我跟你讲，你可以这样嘛，每天早餐呢、啊、你给他三个鸡蛋，
2: 三鸡蛋，
4: 早饭以后再给他六个鸡蛋，
2: 那这是九个，
4: 再叫蛋蛋一口气吃掉他五个鸡蛋，
2: 还剩四个，
4: 这道题目不就算出来了吗？
2: 那蛋蛋要是还记不住呢？
4: 你让他天天记，天天记，坚持下去，他一定会记得住的。
2: 哦，那要是算个千八百的，还不把孩子撑死，
6: 那就吃成蛋糕了。
4: 哎呀，
8: 到急诊室来，
2: 叫他
8: 王蛋蛋家长到急诊室来。
6: 都进去，不让走。
4: 行了。

0: 亲家母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在想啊，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了不容易啊，他要这么一叫我呀，姥姥姥姥就这么一横的，我总比听那新风下的花为媒的过瘾呢。哎呀呀呀呀呀，
0: 我跟你是一样的心情啊，我扛起那个蛋蛋，他就是接起那个小鸡鸡往我身上撒一泡尿，我都觉得比夏天冲凉还舒服啊。这一期啊，蛋蛋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1: 咋了？那英子跟您说啥来着？蛋蛋得的是啥病啊？哎呀，那他都啥都没跟我说呀，那蛋蛋得的是啥病啊？你老蛋快说话呀！
0: 我估计呀、还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啦。
2: 让我猜着了不是？
3: 你也看出来了？
2: 我咋没看出来呢？就这些日子我看那孩子，就那眼皮一层一层的往里抠啊，那小身子骨啊就这么一圈一圈的往里瘦啊，不几天的功夫把孩子折腾的跟小鬼似的。
3: 我早就跟你们讲了，应当把他接到我那里去嘛，你们就是不听嘛。
2: 那可不是我们不撒手啊，就您那懒的呀，说忒热呀，到了夏天呢，热的都跟那火焰山似的，那孙猴都待不了，您说那蛋蛋能待得了啊？
4: 我都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了，那我的本事比孙猴子还要大呀。
5: 那这怎么了？
2: 我没招他呀，我
3: 怎么痛啊？
5: 爸，蛋蛋检查完了，
2: 好的，
5: 马上就出来。
6: 你瞧这小伙子修养多好，
7: 又过了一会儿，这个姑娘回过头，冲着小伙子脸上啪打了一个巴掌，然后说了一句讨厌，也到站了，通通通他下车了。
8: 哎呀，这怎么回事？
7: 大家都不明白怎么回事。
8: 就是啊，
6: 我在旁边看出来了。
8: 那你说说，
6: 这是一对夫妻
8: 哦，
6: 小两口
8: 啊，
6: 家里打架没打完，跑车上续上来了。
8: 哦，这么回事。
6: 要不然那男同志不能这么让着女同志啊。
8: 有道理，
6: 你说对不对？
8: 对对对。
6: 我一看小伙子做得不错
8: 啊，
6: 当众不给自己的爱人出丑
8: 啊，
6: 有点风度。
8: 是，
6: 我拍拍他肩膀，喂，兄弟，还真行啊，你对你爱人可够意思
8: 啊
6: 啊！你说你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爱人呢？在，我刚说到这儿，小伙子愣了，同志你说什么呀？谁是我爱人啊？
8: 哎。刚才这姑娘不是你爱人吗？
6: 站在我前面这个姑娘
8: 啊，
6: 不认识她的，
8: 不认识，
6: 素不相识，
8: 不可能啊！
6: 啊，
8: 那她怎么说你德行啊？
6: 哦，你说她说我德行啊？哎、这都是误会，
8: 误会、
6: 哎，误会，
8: 怎么误会了？
6: 这个姑娘就站在我的前面啊、
8: 哦！啊，
6: 姑娘穿着一个连衣裙，蛮漂亮的。
8: 嗯，
6: 可是姑娘太粗心了，她后背上那个拉链没有拉上，是开开的，我一看好难看啊、
8: 哦！
6: 我就在后面偷偷摸摸帮她拉上来了。
8: 哦，
6: 我一拉上来，估计他以为我碰到他了，他就说我德行。哎，你看是不是误会？
8: 哦，这么回事？
6: 误会。
8: 那他怎么后来要打你一嘴巴呢？
6: 哦，那大概是我误会了。
8: 你怎么误会了？
6: 我帮他拉上来，他说我德行，我以为人家喜欢开开呢，我又帮着他拉开了。上话。
9: 我对歌曲有个偏爱。
10: 什么偏爱？
9: 我从小喜欢部队的歌。
10: 为什么呢？
9: 我发现他们什么时候都有歌声。
10: 哦，部队什么时候都有歌声？
9: 什么时候都有。
10: 你像部队他们集合唱什么歌？
9: 整装待发。
10: 对，
9: 唱那个。
11: 红色的毛盔红领章，红色的战士红思想。
10: 哎，是透着精神。
9: 整装待发。
10: 嗯，要是出发呢？
9: 出发。
10: 嗯。
11: 学习美风好榜样，忠心革命忠义党。
10: 哎，这么样的叫整齐，
9: 对不对？
10: 嗯。要是练兵呢？
9: 练兵，
10: 嗯，
11: 拼刺刀，看谁拼得好，当兵。
10: 往这儿。
8: 哦，
9: 拼刺刀，
10: 拼刺刀。要是打靶回来，
9: 打靶归来，
10: 嗯，
11: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

0: 声满天飞。你说了你说拉着你说嘞，你来的来，你说了说了说了你来。
1: 那鸡脖子才叫素子呢，能有说素子的吗？
0: 我看人科长家的素
1: 不
0: 是、
1: 啊、
0: 这叫什么？这疙瘩人叫什么？
1: 这疙瘩人叫侯杰。
0: 哦，这叫侯杰。
1: 侯杰，
0: 哎，叫了好几年素子了。
1: 不是，以后别这么说了啊！
0: 我看你这个侯杰挺大的，你一定好，咱们也到处。
1: 不，先生，我真这唱不了
0: 啊！
1: 啊，我这嗓子……
0: 那你得配合我演出伴奏
1: 演出，我给他们说相声。
0: 咱们俩人合作，咱们演完相声以后演点别的节目。
1: 合作我不行啊，
0: 这那这么着好不好？
1: 啊，
0: 中间你把词给我念一下。
1: 哪一段词啊？
0: 就是军港的夜啊，静悄悄。
1: 哦，叫水兵睡觉那个，
0: 好不好？
1: 那行了，
0: 谢谢，那高兴了。我来唱，你来给我朗诵。
1: 那好，那好。

0: 朝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1: 军长的夜呀静悄悄，睡兵睡兵快点睡觉，铺好被窝放好枕头，脱下鞋帽不要乱抄。
2: 你这都什么词儿啊？
3: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兴和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明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沪兴粤梅专线和京沪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的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今日天气阴转多云，傍晚转晴，气温0摄氏度到19摄氏度，北风5级，空气质量优。历史上的今天，1840年5月6日，世界上第一批邮票诞生。1987年5月6日，世界十大隧道之一的大窑山隧道贯通。5月5日，乌兰察布市博物馆举办“星火传文明，价值铸初心”小小讲解员研学实践活动。活动中，老师现场讲解礼仪、语言表达技巧等专业内容。随后，青少年们开展实地模拟讲解，并授予“小小讲解员”荣誉称号。近日，由乌兰察布市跑步协会与乌兰察布市万达广场联合主办的5.1城市慢跑节在万达广场东门广场举行。活动以全民健身为核心理念，设置市中路线，吸引约100名市民参加。5月4日，乌兰察布市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及安全生产专项检查，重点对宴会单位、网红餐厅等餐饮主体及网络供餐单位进行检查，严查经营资质、食材加工、食安封签等环节，严防幽灵外卖，同时排查燃气、用电等安全隐患，督促整改，有效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5月5日发布霜冻蓝色预警信号，48小时内，巴彦淖尔市中部和东部、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北部和东南部、乌兰察布市地面最低温度将要下降到0度以下，对农业将产生影响，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措施。5月4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 U 系列羽毛球赛在呼和浩特市举办。本赛事由内蒙古羽毛球运动协会全新推出，是面向17岁及以下拥有内蒙古户籍青少年运动员的年度赛事。赛事总计23个竞赛项目，吸引来自内蒙古各省市的青少年羽毛球爱好者近900人参加。从内蒙古电影发行放映协会获悉，5一档前3天，全区电影票房超569万元，累计15.3万人次观影，假日观影热潮持续升温。近日，内蒙古人事考试网发布公告，今年内蒙古三支一扶和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共招募8000人，5月11日开始报名，6月14日考试，全区分设12个考区。记者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获悉，当前内蒙古首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通辽市孝庄河幸福河湖建设工程正在抓抢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计划6月底全面完工，年底完成验收，建成后将成为西辽河生态补水的重要通道，有效提升流域防洪排涝与生态修复能力。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5月4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自4月29日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人民日报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今年一到三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1.15亿人次，金额153.24亿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通过即时即用被绑定人、个人用户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统一统筹区内共计1.03亿人次，共计金额131.27亿元。省内跨统筹区共计1152.53万人次，共计金额18.53亿元。中新网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预计2026年5月1日至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52510.3万人次，日均30502.1万人次，同比2025年同期日均增长4%。5月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9003.5万人次，环比下降3.1%，同比增长8%。首次跻身世锦赛决赛的中国小将吴一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莫菲，成为首位00后世锦赛冠军。他也是继赵欣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从内蒙古自治区残联获悉，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将于2026年8月23日至27日在包头市举办，赛事设置涵盖残奥、龙奥组、大众组、特奥组三个组别，共设置30个大项，其中残奥、龙奥组设置13个大项。赛事首次增设聋人射箭竞赛项目，推动残疾人竞技体育项目多元化发展。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高考政策，不得超经营范围或违反规范要求违规开展中考高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不得仿冒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招生单位官方网站、公众号等违规开展考试招生行为，不得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未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2026年职工退休新规定，超龄用工新规，权益有保障。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实施，这一群体规模日益壮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交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交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交纳养老保险费，经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众所周知，办理领取企业职工养老金手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上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交费年限达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达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以下几种办法供你选择。按年补交，如果到了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交，但需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交2011年7月1日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交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交。延迟退休，满足以下条件，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一、需要在所在单位协商一致，单位可以拒绝；二、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三、需提前1个月以书面形式明确；四、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只能申请一次。提前退休这些事项要了解。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2种形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定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干部55，女职工50岁。二是从事特殊工种可申请提前退休，仅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常见问题解答：申请提前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不需要。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申请延迟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需要。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提前退休养老金会打折吗？不会。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正常领取养老金。HPV 疫苗会致癌吗？男性有必要接种吗？4月25日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2025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
为什么将免费接种的年龄定为13周岁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此外还有传言称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是真的吗？免费接种 HPV 疫苗年龄为何定在13周岁？从免

0: 以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至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可持续至10年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接种 HPV 疫苗可显著降低高危型 HPV 感染及相关癌前病变甚至是癌症的风险。目前国内已上市的 HPV 疫苗均可有效预防至少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接种时要注意什么？医生介绍，男性和女性均可感染 HPV， 例如低危型 HPV 持续感染可能引起尖锐湿疣，男性感染后还会成为传染源，将病毒传染给伴侣。如果男女双方都能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及疾病发生率。男性接种疫苗既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也是对女性伴侣的负责。医生提醒，男性接种 HPV 疫苗首先要考虑年龄，四价 HPV 疫苗适用于9至26岁男性，9价 HPV 疫苗适用于16到26岁男性。此外，男性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情况下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三大误区。误区一，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HPV 疫苗使用的是 HPV 的结构蛋白制成病毒样颗粒，接种后疫苗作为抗原进入人体，诱发身体产生抗体，这些抗体能够抵御相应的 HPV 感染。由于疫苗不含核酸，并非真正的病毒，因此不具备感染性，也不会致癌。误区二，接种 HPV 疫苗会导致不育。接种 HPV 疫苗后，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疼痛或红肿，这是正常的局部反应，但 HPV 疫苗不会引起不孕，可以放心接种。误区三，打完 HPV 疫苗后不需要进行宫颈癌筛查。接种 HPV 疫苗后仍需定期的进行宫颈癌筛查，二价疫苗和四价疫苗可能覆盖 70%至80% 的宫颈癌发生，九价疫苗能够覆盖90%的宫颈癌发生，还有人群不能覆盖到，因此需要通过二级预防来进行防控。各位听众
1: 点头。一次平时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鲁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鲁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鲁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鲁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时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鲁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 邓老师就

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
欢迎您。

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淮安柴格卜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节。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益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

唐琪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和厅，1912年即为今新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新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新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星河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
特别是辣

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石布砚经，梁式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
东汉时已经出现

0: 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100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

0: 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天安门名实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8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晋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1: 那谁要跑的怎么找耳朵，那天气那风都那流也流，那海节奏那海节奏，那愣子那娃娃几乎娃拐呼啦呼啦的云水流，啊一个听见的泪一个重，那听见梦子就娃娃叫，那哈巴就那呜呜呜呜呜呜呜没有，那来打手那第一个回也死了也可坏，也丢丢不是就倒霉一点，啊牛不是也给打来嘞，啊把这个情人的老姐姐家也床上去也两货走，也头好你怎么行走走，也头不了怎么头的怎么白走你，也情绪就是怎么强把走，啊把一个好人也偷下他水流，哎这对这个孽好的别急流，那捏起个毒那挖起个油，那轰隆隆隆轰隆隆隆多带走，那轰隆隆隆轰隆隆隆一路走，那压杆落那压杆在，那走了架杆里了那把杆后，儿子就打开了接手了，哎那小伙就一过大年头，那碰见回就给虐家了，爸那酒好酒那好酒那爸谁家，那酒喝酒啊喝酒正是那大炮了，啊我把你那个回酒家，那好酒喝酒那爸谁家，啊爹爹给了娘虐家了，哎那碰见个听见个吃茶去，那吃茶念念也抬走了，那阴性不是那成家的手，那阴怕是为人来打手，那脚花留着把牙揪走，那把这个刀子就把家人，那哪岁数哇哇你哭的他了了的，那哪岁有去那屁股的个这不是那打草的，那牙草嘛那刀别疼，那坐的那个肚子那打疼疼，那回的个家那找一个草那熊袖子那轻衣裳，啊把这牙二子下去，那结合八路的名友来，啊这就是个呢来打走，嘿这是来打走，我这个老婆这就来结火，哎我这个老婆又再行了，最后了是去切儿行，那两个妞妞那个是去谁我行，哎你看谁家里不行下行，哎今天关键这个天气挺好，不灭吧就说吧老伴撒球没我走了来结婚，哎你一会儿给我去南上白凤家求门撒撒，
2: 哦
3: 结婚就结了，
2: 不说去就不去了，
1: 哎结婚去了一家，
2: 哦记住了，
1: 哎不灭我去南上白撒球门一会儿

0: 拉撒，哎，你看哪个小孩？老贝，你跟老天爷打老啥了？
1: 呀，我说那老头人。你听我也听我了把话就说更远，我家里只有我没别穿，哪有那功夫我求大白，有大白是正月天，大白起来我就随天接，前头我开了一个龙盘风，弄给我别了一个硬垫子，将来的花粉我插满了啊，柳叶儿里啊，心坎儿里啊，真草草不好我叶子变，早开一点那来出门啊，来出门啊，绣红花啊，下开一点那驴子块啊，驴子块啊，补补点啊，穿红鞋我扒驴眼啊，这姐姐是穿了两个红帽门，再扒罗出我油猪菜，走路我后上一个水腿穿，闲暇无事我猛天山，小孩委屈你叫怪孩，你就叫怪孩。
0: 哎，那闲话这个有啥开出来呢？哎，老伯，你这个手怎么了？
1: 呀，你说我这个手呢？
0: 啊，我说你这个手呢？
1: 呀，旧社会那正厕所，又没电了呢，又没灯。我妈睡觉那没关门，一黑夜土炕上灰咋炕？
0: 咋炕着烧？
1: 把我肚里给关了个缝，要下我这个不成心，给了个熊儿马屁鬼头精。
0: 哎，你看看这下咋穿的鬼头精了？
1: 那是怨我妈的锅，怨我爹的锅。
0: 哦，那是怨你爹的锅了。
1: 哦，
0: 怨爹啥的锅了？
1: 怎么样？
0: 来点货。
1: 那还能怨我爹的啥的锅？瞧
0: 吧。哦，你知道，我知道，大家知道就算了。
1: 哦，哈哈
0: 哈哈。哎，老伯。
1: 哦。
0: 你给我说叫烦了吗？
1: 呀，你说这点烦了。
0: 哦，早了说点烦了。
1: 我说那老头儿啊。你听我的，喜欢那白乖乖，亏了个白弯弯，闻下两个那裤腿个白带，有吃你就管吃，不吃就拿包吃，吃吧，不吃不吃，照看你的小姨。
0: 啊啊啊啊！哎呀，哎，老贝，
1: 坐。
0: 你给说叫什么烦了的？
1: 咋了？
0: 哎呀，一股臭气。
1: 那我开吧。
0: 哎，
1: 嘿嘿嘿，
0: 哎，你兄弟。
1: 哟，我说什么哟？
0: 来姐夫。
1: 那不怨你的锅。
0: 那咋怨我的锅？
1: 那我正在家睡的消遣，你说来老板给我送点饭。
0: 哦。
1: 我一个人得劲，一个人不得劲，没看见。不个野火听不着。
0: 哎啊啊啊啊！哎，你看看那个来车来车什么车过了？老贝，
1: 啥？
0: 关键今天的天气挺好，我看咱们家出门啥啥吧。
1: 就我给你啥了？
0: 啊，就你啥啥吧，不行。
1: 不回。
0: 哎，我这个老婆没吃，一个他没点吃的，他就叫啥？哎，我说老贝，
1: 啥？
0: 你给我上，我给你买拐头。
1: 啊！
0: 你看看，
1: 你给我买啥的？
0: 到了，给你买一个拐头。
1: 我还有了。
0: 还有啥？
1: 还有两个拐头，一个单。
0: 哦，我给你买点啥？
1: 还有了。
0: 还有啥？
1: 还有两个火腿肠。
0: 给你买个五个。
1: 哦，没了。
0: 啊，没了。
1: 那干啥了？
0: 你听我的。我这前头给我取一取，
1: 你这前面给我取一取、
0: 哦、你这后面买子，
1: 我这后面两个拐头一个单。
0: 哎， 哎，你只有地道吃
1: 两个拐头一个单。
0: 哎，搁那边
1: 算了，
0: 我跟你说了、
1: 哦、
0: 我这前头给我取一取。
1: 哦，我这后面
0: 你是去做买枝子？
1: 哦，买枝子。
0: 哦，我那枝子买那个去取里头啊。
1: 哦，行。
0: 哦。
1: 哦。
0: 他们啥吧？
1: 哦。那我给挖枝子啊。
0: 啊，你自己挖子。
1: 哦。
0: 哎，你到那车，我这来就好。
1: 三个哟。
0: 来就好。
1: 呀，走出的来。
0: 哎，那是这那个车下了。
1: 呀，那给车友说解开车。呀，我是三个哟。
0: 来就好。
1: 你车上有两颗鸡蛋了。
0: 哎，那是没有东西啊。
1: 哦。
0: 哎呦，看那腿不练练，手就亏着了。
1: 三妹儿，
0: 哎，来姐夫，
1: 拿上了，
0: 拿上了。
1: 哦，
0: 那怎么就散了？
1: 散吧，散散了。
0: 哎，我这天走丢你的时候，他啥的事啊？
1: 哦，行了，接住了。
0: 哎，三妹儿。

0: 和尚，你看你都要那了。
1: 那啥都不对，包大了，错包你。
0: 哎，你的后和尚打着你小车车。
1: 打着老娘是个呆，他老娘我不给你改。
0: 哎呀，哎，那家伙。
1: 啥？
0: 你后边给我上吧，给你还没点后车的了。
1: 没啥了，哎。
0: 给你没个租个吧。
1: 给我没个租个吧。
0: 哦。
1: 都得没个租一把。
0: 哦，租一把。
1: 哦。
0: 一个租个，一个租一把。后边啥了？不能来了。
1: 什么呀？
0: 那家伙。
1: 那么杀起来。
0: 杀起来。

0: 哎呀，那家伙
1: 啥？
0: 你啥子是刚丢丢啥？你把我这俩当跑是三三了？
1: 那么快？呀，跑250多的灯。
0: 哎，
1: 三不用。
0: 那家伙，
1: 你看啥有点日子了？
0: 哎，
1: 全上到了。
0: 哎，
1: 走吧，回家给我们管瞅瞅。走。
0: 第二个了。
1: 走，给我们管瞅瞅。
0: 那家伙。
1: 抓。
0: 这段子上后来也上了。
1: 哦，
0: 你的脚我不是叫跳来的，
1: 就我给你跳了。
0: 哦，
1: 不会。
0: 哎，你跟我后方跳，我给你每位搞下过
1: 这家。
0: 你可能一说到就可能哎，好跳的啊。
1: 哦，嘿嘿，咋跳了？
0: 哎，我咋走你咋扭。
1: 哦，行。
0: 嗯，
1: 跳吧。哦，
0: 来，姐夫。
1: 三不行。
0: 跳起来。

0: 给老师你看，来，你看后花丛，你看怎么听我的这嗦嗦？
1: 呀，你问问他们，我不听你听我的亏啊！
0: 你先听我了，
1: 瞧东西，你说啥了？
0: 我说你先听我了，
1: 咋你还嫌我先了？我跟你说吧，再没有。刘王那脑袋得瓜不了是个空罐酒，刘官那得酒脱了那扑血，一个眼逮着一个眼不逮着，这个都眼落了。两个妞妞酒脱也没点落酒，回来个黑不接地铁给你下酒，一个腿高一个腿低给你，是群里的亲酒。我只说你点啥我该不你那酒，你不我房价一万一万个房酒，就那也不想给你改。
0: 哎，你不改，你又给我改的了。哎，来电话。
1: 啥？
0: 哎，听我听我了啊，过来，你过来嘛，
1: 咋了？
0: 你过来，咱们吵吵点吧。
1: 吵啥呀？
0: 吵吵五杆房要刮火的。
1: 哟，我俩现在蹦蹦跳跳的发。
0: 哦，蹦蹦跳跳的，咱们吵吵高过夫妻修刮房找房。
1: 呀，我俩现在困困扯扯的麻烦。
0: 哎来电话，
1: 是吧？
0: 咱们该睡吵吵的贴贴赔吧。
1: 有，瞧不对，那娘是贴贴赔。
0: 哦，贴贴赔，我考考你是个贴贴赔了。
1: 一看就是个二百五。
0: 哎，来电话。
1: 哦。
0: 我说，我叫你娘子。
1: 我叫你啥了？
0: 你得叫我乖了。
1: 这的。
0: 哦。
1: 哦，嘞，咋去那吃喝点嘞？
0: 我说那娘子。
1: 乖头。
0: 哎呀，我。就你说乖了，你说乖出来，哎，
1: 我喜欢喜欢出乖
0: 出来。哎，来家伙，
1: 哦，
0: 这个不厚积。
1: 哦，不厚积，还是一个吧。
0: 哦，还是一个。
1: 哦，
0: 我叫你娘子，你叫我老舅嘛。
1: 哦，行。
0: 我说那娘子。
1: 呀，我说乖了。
0: 哎，看你个家哎。
1: 咋了？
0: 怎么别舅舅啊？我叫你来家伙，你叫我。再没有吧？
1: 哦，行。
0: 我说那来电话。
1: 呀，我说再没有。
0: 咱们唱起来。

0: 呀，我说怎么有
1: 干啥来姐夫
0: 哟，我那年轻时候
1: 啊
0: 打那魔院卡球的了
1: 啊，
0: 你看看老了哟，那还打个魔院哟，
1: 嘿
0: 歇会儿点子，
1: 哎，咱都没点子。

0: 咱们得吵是一个吧？
1: 啊，咱们得吵是要到白话了。
0: 哦，行，咱们就
1: 来结婚。
0: 咱们吵起来。

0: 会。
1: 天天不走了，感觉还不回家去。
0: 哦，哎，你看那孙女该走了，哎。
1: 要妈呀，还走进了那小
0: 房子。哎，你看那个小房，哎。
1: 要那走进楼了还。
0: 走了。
1: 要，哎。妈呀！怎么又
0: 来姐夫
1: 咱们回家去。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二人台戏曲欣赏，让你爱上二人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哭有笑就是放了，说我是放了的让呀，你才是放了。我马大娘，对的马大娘，对的我叫马大娘，我就是你们对的马大娘。不行，哎，这个闺女叫我一声马大娘。这个闺女叫我马大娘，我就是这个闺女的马大娘。我马大娘子园没爹娘，十五岁嫁了个六岁的老，当天就白了花桃烈叶，就入了洞房。哎，我这一辈子呀，是前半辈子守活寡，后半辈子活守寡。要是换个别的女人呀，早就也死了好几回了，哪能活到家儿个嘞？今天是我老婆子六十花嫁收成之日，哎，你说我咋能不高兴，咋能不喜欢了？哭丧，哎，想起过去的日子，我是个哭；想起今后的日子，我更是个哭。
1: 妈妈，守花家，听话大绵羊。
2: 儿下来报告，门外歇停。
1: 妈，
0: 爸，
1: 今天这打起打起的日子，这老寿星咋就哭起来了？
0: 哎，老寿星，寿星老，妈妈是一天比一天老，你是一天比一天大，今儿个不加，明儿个也得加。
1: 不加，不加，我永远不加。
0: 妈呀！伤
1: 天都讲人心话，何必惊动妈？
0: 伤
1: 公鸡在门口等着下蛋。
0: 哦，公鸡下蛋。
1: 不不不，是公鸡在门口等着母鸡出来。
0: 出来做啥？
1: 等着母鸡出来。
0: 出来做啥？
1: 出来
0: 配的呀呀啦，那谁做官个十八九的大姑娘，那破配配就给选出来了呀呀啦。哎，说话也是，闺女她一天一天长大了，她生死也懂得了，我只是担心小花她飘出梦，留下我老婆子一个人呆呆冰冰无人问，今后的日子咋往下混？
1: 我永远不出庭，一辈子守着你。
2: 那我还是个大光棍。
0: 长，
1: 我出庭。
2: 大光棍，
1: 我出庭。
0: 啊，我们妈妈永远守着妈，一辈子不出家。小花，高棉放好了。
1: 放好了。
0: 放好了，那咱们就压高棉。
1: 哎呀，守成之日。我哪能享福嘛？
0: 呀，你个女娃娃家一个人有没法呀？
1: 这，
2: 我家有个好办法。
0: 上。

0: 紫色的大牙，还有那两个娃呀，我的就是到大家。让情绪白搭，
1: 哎呀呀呀。

0: 我那高灭呀，
1: 哎呀我的妈刘婆我不怕呀，
0: 哎刘婆婆让说些话，
1: 妈妈你刘婆快讲，
0: 哎这个可万不能疼了，哎呀呀呀我的那个儿，
1: 妈我才刘婆
0: 我才算走，
1: 我不怕
0: 你不怕我不怕我不怕，我让说些话。

0: 呀，这倒巧了啊，香花他这儿一瞅，他家的那个毛驴，马尾就有毛驴叫，我得出去毛一毛，我得出去毛一毛，我得出去毛一毛。
1: 对了，啊，是我二小马大亮，杏花说是今天给你国寿要押告你了
0: 啊，
1: 可是要接我们家的毛驴
0: 啊，
1: 我拉来摔到你们门口树上了。
2: 啊，小哥
1: 啊，
2: 我替我妈谢谢你了。
1: 没有了，
0: 你开玩笑
1: 啊
0: 啊？咋你不将来坐一会儿了？咋不走呀？
1: 啊
0: 啊
1: 啊！
0: 啊，咋你不将来坐一会儿了？咋不走呀？
1: 啊！我走呀，
0: 走啊！

0: 他们该叫走了嘛，我得去抱一抱。
1: 妈，
0: 咋了？
1: 妈，我爬。
0: 你爬上了？
1: 我爬你车门了。
0: 妈，妈爬你车门，你都不爱爬妈车门，你咋了？爬妈车门？
1: 收场之日，妈妈不能出门。
0: 那妈妈要是出了这个门，
1: 你别宰。
0: 妈妈要是不出这个门，
1: 戏刷戏，戏刷戏。
0: 呀，那妈妈就这一天不出去，天天又上戏刷戏。
2: 小花，
1: 啊，小哥，
2: 走，
1: 快走，
2: 走。
3: 啊啊啊啊啊！看见这个回眸里面叫得嘎嘎的，这是个佛祖给我这个。香花，咱还是饿了，快把咱们的东萝卜磨出来个叫这个矿个哇。你磨到了见到小小打的咱们留下这个叫搓戏。香花，花花。
4: 对。

0: 哎，小哥
1: 啊，
0: 你找我雕咋就长起小李雕？
1: 我小李雕唬你吗？
2: 咋能一起把搞你的牙
0: 唬我吗？那你再讲
2: 啊啊啊啊啊！
3: 哎，孩子那个灰毛驴。帮你，你大大才是个老老板，你奶奶的腰也跌断了。

山的高干的，就不想摸不见你们两个会砸抗生。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们快看看哇，那个闺女了啊！一长那猴怎么兜了一大大呀？呀，最次的就跟个来八万的啊！呸！呀，做啥了？妈呀，快看吧！妈呀，那两个人抱住了！妈呀，枪开了！呀呀啦！枪！枪！没钱咋想都抢了？那可有个歪了那帮样子啊！我告我们老头来，咋子我们养了四个娃娃，我们哎，我们咋子你咋？哎呀，没咱好干，抢过一口我们哎呀！我找你们两个人抢。鬼，打来你的脑瓜给我，我那在。

0: 你不要叫妈，叫妈再给我喊哭两次啊！
1: 妈，
2: 妈，
1: 妈，
3: 妈，妈，妈，
0: 妈，妈，这是你妈。
4: 小花，妈妈你高米压下了
1: 啊？那高米压下了，
4: 妈妈你给。落，也落好了。
1: 落，也落好了。你看，
4: 不讲理的，鸭蛋，你鸭。
5: 哎呀，牙好了，那你呀就土豆塞药马铃薯搬家啊！
4: 哦、你共求吧你！
5: 喂，我找这个字了啦，我找错你们
4: 俩啦！
5: 他那个回姑娘包外，我姑娘又包我了呀呀呀！
4: 哎，那两个人好像个当了，哎呀，咋这么列表火车马脱了，死家也死家不开了，呀！哎，这下不叫狗命发财了，哎。
2: 妈，这狗命压下了，这嫂子咋办呀？
4: 可嫂子，快没主啊，啥也不能了，那算亏下了，还往那抓吧了啊？这个妹子是给你抓来抓吧的啊？别说现在他的房，
1: 哎呀，马大娘，你看那么好的个嫂子，为了做多可惜的。
4: 呀，俺俩还晓得这个过日子的，咋不为主？为你吧，
1: 马大娘，那自古茶叶嫁得好，只有青梅没有姐，好比卖针不卖线，有米爹娃讨饭碗，好比挖去为你发寒。
4: 呀。可不是这个二舅啊，那抓嘴紧紧又叼叼，抽抽跳跳死叨叨，
2: 可不是吗？
6: 他的人
4: 呢？我不管你叼叼还是叨叨，你回你家，我回我家，香花菜叶子高棉，咱们回家。
1: 马大娘，你不要忙，我来给你把高棉烤。
4: 呀，不用。啊
1: 求妈妈影响我的后事。
4: 哎呀，哎呀，小花，你不是刚妈说不嫁不嫁，永远也不嫁吗？
1: 他是不嫁不嫁，永远也不嫁。
4: 你说的你倒好听，他永远不嫁，你到庙里头打火烧呀？
1: 我也不打火烧，
2: 我不嫁到他家，那他去到咱家。
1: 一同孝敬，明郎让嫁。

0: 找个戏耍戏，你们这是好生啊。
1: 马大娘
0: 叫啥了？

0: 上他打来的水城
1: 等你我白了吗
0: 那也是床上打水呀
2: 回回回

扬枪，扬大扬牙子了了了，棒棒棒，扳子蹦蹦蹦蹦，哎。

0: 这也行。
1: 那说了半天你是不同意？
0: 不同意。
1: 那你还不愿意？
0: 不愿意。
1: 那么你不满意？
0: 不满意。
1: 哦，说给你，等我讲话了累出来呢，我换你痛痛快快少了同一件事。你咋又不同意？我也不好了，两头十字你算了呀。那你同意了？
2: 同意了哇！
0: 哎，我摆咋？
1: 咋了？
0: 哎，我跟你说哇，你是没看那个学生家好个吗？
2: 哎呀呀，
0: 那个学生家好的穷了，
1: 你看你管呀不管，那些再穷也学生，再打发呀吧，你用你车？
2: 哎呀呀，穷是又上不上嘛？就有半强水嘛，
0: 他不用管，不用管那些娃娃嘛，干饭打饭，你不用替人家瞎抽了吧？
1: 哦，妈妈，
0: 真是绝色！我跟你说，给我两个喝酒就天了，我母女的那么大个闺女嘛，是给两个喝酒就天？
1: 你是说有两个喝酒天？
0: 哦，
1: 我瞒你说。这几年我走进和你去摆行了，
2: 我这个家底我还不知道，你就上来了给我去摆行。
1: 老头子，
2: 哦，
1: 我可是这几年还卖来了。
2: 哦，你卖是吧？
1: 哦，
2: 卖。
1: 哎呀，大爷，我跟
2: 你
1: 说。
2: 你卖
1: 手机啊？我卖豆腐，卖不了。我豆腐，要不给你卖上在这。
2: 哦，卖豆腐。哦，我记得我那几年还打算卖两钱豆腐吧。哎呀，老板咱，你看是我错怪你了，你要是给我七百哈，我也快不用他了，一年两亩两个够。
1: 那你就下边
2: 下棋吧。
1: 他哪下边？
2: 哎，五年楼呢。
1: 哦，
2: 不在五年楼呢，就在白把上那了啊。
1: 哦，有事我可救你，你赶紧来。
2: 哦，你有事再和我啊。
1: 哦，一救赶紧往回走，不用没牙了。

0: 妈妈，哦、我爹爹他同意了吗？
1: 哎呀呀，他不说话，还是让家死话不同意。妈妈给他说的胖头胖子，咚咚咚，就这样都是他愿意。
2: 妈妈，哦，你们同意了？
1: 哦，同意了。
2: 你们要同意了，我就领上一脸灰呀。
1: 啥？都灰呀？
2: 哦，我领上一脸回去家里去看看。
1: 哎，可不能，那个大鸟做不了宰主，你要找这大鸟大和那个老汉少聊会好
2: 的。哦。
1: 就我大哥在五面楼在救回两张。哎，五面楼。五面楼，
3: 好，
1: 玉莲他爹在不在？
3: 啊，不在。
1: 不在不在，他妈该该在，可白板上呢。哎，我说白板上，
3: 哎，
1: 玉莲他爹在你那了？
3: 他说他不在。
1: 哎，你们说这个老汉说的笑话了，他说他不在。
3: 我和老板和我的。
1: 老
3: 先
1: 生啊，哎，老先生，不要下气了，赶紧来吧。
3: 老板
1: 是老太太，哎，
4: 老板，你咋了？不要下气了啊！叫炮打叫的，
1: 炮打叫，炮打叫，不怕打烂你这个脑袋，你
4: 算你又得上了。
1: 咱俩娃娃，俺姐都刚上了先生枕牙了，才刚上先生枕牙了，
4: 都刚上先生枕牙了。
1: 不能，你
4: 千万千万
1: 别下
4: 去。爹爹，
0: 哎，
4: 你都刚送俺学长走呀？
0: 我去他家看一看，过两天就回来。
4: 学长，
2: 哦，
4: 你都要送我们连连走呀？
2: 大爷，哦，我有少爷来回去看一看，过三两天进来。
4: 哦，学长，你看这天气也不走了，又走就赶紧要走啊。
1: 哎哇，你这人眼不看不会眼动。连连，先生，大娘跟你说啊，大娘就这么一个闺女，你看回个家有些伤，不会你跟大娘不敢打骂啊。
2: 哦，
1: 连连，先生，你。
4: 把娃娃那个喜事你不困啊，快挂回那里去个。
1: 我俩先
4: 我回去吧。
1: 好早上。
4: 连连。
0: 嗯。
4: 学生。
2: 哦。
4: 过两天有空回出搭档来啊。
2: 哦。
4: 有空有。回族大大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欣赏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抬头一看，站在他面前这个杀恶的军官，正是当年常打交道的杀恶军官库里巴夫。在前文书咱们交代过，就这个张作霖呢，当保险队队长的时候就出了名了。日本人想收买他，沙俄想收买他，都想叫他当个替身给自己服务。结果张作霖呢，两头不得罪，两头敲诈，从中渔利。有时候帮着日本人收拾沙俄，有时候帮着沙俄收拾日本人。但是呢，他也有个偏向，更多的方面他是偏向日本人收拾沙俄。沙俄扶持一支土匪武装叫花膀子队，都叫张作霖给划了。就为这个事儿，库里巴夫曾经找过张作霖谈判数次，也未奏效。等以后呢，张作霖做了官了，就跟沙俄失去了联系。还没想到这家升官了，今天居然当了大校，还出现在张作霖的面前。张作霖马上明白了，怪不得这个纪国臣腰杆子这么硬，敢在我的面前咋咋呼呼，闹了半天有大鼻子给他撑腰。就知道今天这个事儿更复杂了。单说这库里巴夫冷笑了几声：“张作霖，想起我是谁来了吗？”“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哈哈，你是库里巴夫。”“对。”这家华语说的相当流利，其实不用用翻译，那翻译在旁边等于虚设一样。“张作霖，方才纪专员所说都是我们提供的情报，你在奉天一动身，我们的情报人员就掌握你的行踪，一直你到承德的所作所为我们全都知道。不过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任君选择。”张作霖一笑：“请问阁下，哪两条路？”“一，你不是要救人吗？可以包在我国政府的身上，只要我们跟纪专员商议商议，马上就放人。怎么样？还确保你的人身安全，你把你要救的人平安带回奉天。这件事情化为乌有，官司一笔勾销。”我说这条路是坦荡的一条大道啊，张作霖，就看你愿意走不愿意走了。那么请问另一条路是什么呢？“另外一条路，假如你张作霖不愿意跟我们合作，不愿意答复我们的要求，”库 恐怕你不但救不了人，就你来的这十几个人，包括你那些亲戚朋友，你便不下一个人也休想活着回奉天。你比我更清楚，不必我多说了。库里巴布，我请问你，你方才说的话我没听清楚，怎么这里边还得满足你的要求，答复你的某些条件？那请你谈谈吧。什么要求？哪些条件？
3: 好，痛快！
2: 我给你拿出纸笔，你在上的写上：从今以后，你跟 B 国政府密切合作。我国政府有哪些需要你的地方，你要尽全力帮忙。你作为我们俄国政府的好朋友，另外你保证跟东洋人日本鬼子断去任何联系。有关日本人那边的情报，你要及时报告我国政府，我们大大的给赏钱。然后你签上字，画上押，完事儿。张作霖，这条路你愿意走吗？事在人为，可全看你的了。嗯，他冲后边一使眼色，那个华人翻译官把大皮包打开，一摞公文纸往桌上一放，把自来水笔拿出来，帽拧下去插到屁股后头，往张作霖面前一推，然后用手一指旁边那把椅子，请吧。逼着张作霖签字画押，张作霖瞅了瞅笔和纸，没动地方。季国臣凑过来了：张师长，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实不相瞒，本官跟俄国政府早就打交道了，在承德就有俄国政府的驻军，库里巴夫大校就是这儿的负责人。没有人家，我能了解这么多情况吗？方才库里巴夫大校说的多清楚，我看你还是走的第二条路为上策呀。聪明人可不能办糊涂事啊！只要你笔尖一逛的，满天乌云可就散了。换句话说，压崩半个说个不字儿。俄国人说话可是算数的哟。张作霖等听到这儿，往后退了两步，冷不丁把脚抬起来，去你妈的，夸把桌子给蹬翻了。这库里巴夫等着往旁边一闪就是一愣，张作霖随着把桌子里一蹬翻，枪双枪拽出来，那动作多麻利。他这一拽双枪，手下那十个人枪枪枪二十支枪全弹出来，那狗头都张着呢，一个个眼珠子都红了，黑乎乎的枪口就指向库里巴夫身后的人以及季国臣等人。可是他们刚一拽枪的功夫，张作霖就绞着脖子后头后腰后脑勺，包括他手下这帮人身后的全劲儿拿枪给顶上了。别动别动别动，闹了半天人家早有准备，两廊下那些人呢也不吃素，比燕子还快呀，纷纷窜到里面把张作霖等人给逼住。库里巴夫一笑：张作霖，看来你是不愿意合作了，很好，我现在就送你们上西天。嗯，他问季国臣的意见， 纪国臣点了点头，既然这帮人不识抬举，也不用走公示了，用不着申报袁大总统了，就以土匪闹事论罪，然后再补报手续。他把手往空中一举，往下一落就开枪。咱们说的是非常清楚，得一点一点交代，您得听明白了。实质上事情发生也就在几秒钟之内，他刚把手举过头顶，没下达命令，这枪就响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张作霖觉得眼前一黑，完了，也不知道谁开的枪。可是等他睁开眼睛一看呢，事情发生变化了，外边有人包围了客厅，如狼似虎闯进来了，走到前面的人手提双枪，双枪冒

0: 只要他手腕子一甩就倒下好几个。再看那位专员纪国臣，脑瓜都给打开花了。来了个大劫案，除了这几个杀恶人之外，其他的人是纷纷倒地呀。张作霖马上趴在地上，刘旦没有眼睛，把自己伤着怎么办？不但他倒在地上，他带了那些人也倒在地上参加了战斗。厅里的就乱套了，枪声不绝于耳，哭爹叫妈呀。张作霖这才看清，走在前面手提双枪的并非旁人，正是干妹子田小芳。这个田小凤啊，本来没跟张作霖上承德来，田小凤的任务呢就是保护张作霖他们家属的安全。前文书咱说了，张学良这一丢，那田小凤的火上大了，虽然说最后找回来了，就为这件事连着急上火，害怕田小凤病了。在张作霖他们起身上承德来的时候，他病还没太好呢。作霖因为走的匆忙，也未向他辞行。等第二天，这田小凤啊，觉着是身子轻就多了，从新民赶到奉天，要看看干哥哥张作霖。结果到这扑空了，不但张作霖不在，很多人都不在。就孙烈臣看家呢，那田小凤不得问吗？说师长和那些弟兄们哪去了？一开始孙烈臣还支支吾吾的，有事儿，刚出去。那田小凤多聪明，第二次问孙烈臣还是这样答复的，田小凤就看出有毛病来了。大哥，我跟作霖什么关系？你最清楚。我说你可不能瞒着我呀，究竟咱们干什么去了？他不在，为什么手下弟兄也不在？一定发生什么大事了，你必须得告诉我，你要不告诉我。田小凤说到这儿，眼眉就立起来了，眼角就瞪裂了。都孙烈臣知道这个女人性如烈火，惹不起呀。小凤别着急，别着急，你压点调，你听我说，你别吵吵啊。有事儿，他们上承德了。哦，莫非是为二虎的事儿？对，这个二虎太叫人不省心了，再加上个张世飞更叫人不省心。他们摊了人命官司，被定成死罪了。师长实在没办法，领着100来名弟兄赶奔承德去救他们去了。哦，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带着我？你不有病吗？哥哥疼你呀。再者一说，咱不能齐胜不顾家呀，家也得留人啊。妹子别上火，听信儿吧，你三哥去了那肯定稳拿汤瓜，万无一失。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我大哥呀，你忘了，龙不能离开大海，虎不能离开深山呢。虎落的平川什么也不是，龙离了大海就得渴死了。我三哥也不例外呀，到了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俩眼一抹黑，有天大的能耐难以施展。现在最宝贵的就是人，没有人什么也玩不转呢。我恳请大哥给我拨200人，我领着去。
2: 哎呀，我的妹妹啊，师长临行之时对此事可绝对保密，我对你说了我都犯错误了，可是我随便再拨给你人，你再带去，万一
0: 什么万一万二的，你今天不给我人就不行，我就不走了。田小凤连哭带闹，孙烈臣知道惹不起他，
2: 最后一扒的这个滋味，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才拨给他200名精明强干的卫队。田小凤还带了10名女保镖，分批化妆赶奔承德。路上无话，3月6号赶到承德了。其实他们早就来了，因为到这人生地不熟的，他得打听啊。好不容易8:30多才找到老李家，就李仁德他们家。到这一看，遇上熟人了，张作霖不在，弟兄们都不在。有人向田小凤说，是这么回事，今天晚上开始大行动，劫牢反狱，至关重要的就是9点钟。另外跟日本人都约会好了，日本人11点准备太阳牌汽车10辆准备接送。谈到现实，说张作霖不在，被专员给请下了。人们都知道这个专员跟咱们水火不同炉，为什么请张师长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去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你看田小凤头脑虽然简单，但非常聪明，马上预感到形势不妙，让那个熟悉本地里的人在前头当向导，他领着这200多人就扑奔行政公署。到门上有人一拦着，田小凤一瞪眼打，他倒痛快，把门上这几名岗哨全都击毙了，就冲进客厅。正赶上张作霖跟俄国人谈判决裂，那边刚要伸手，这边枪就响了。那田小凤杀人都不眨眼，双枪一抡，直拿打哪。他身先士卒，这一开火，后边人紧跟着跟着。那屋里头同样才多少人，架得住他们划了。连院里在院外没超过3分钟，就打死了100来人。季国臣脑袋也开了花了，单说这库里巴夫几个俄国人也没见过这个，傻了眼了。正然发愣之时，田小凤就冲到张作霖面前了：“三哥，我来救你来了。”“妹子，我太谢谢你了，来得太及时了。”“三哥，这几个大鼻子怎么办？”张作霖也是生点气，心说我跟季国臣的事和我们中国人的事，你们干嘛插手？你们不多此一举吗？哦，仗着你们国家强盛，你们腰杆子粗，跑这来插手干预别国的内政，这简直有点欺负人呢。所以呢，田小凤这一问，张作霖脱口就说出一句来：论理当杀。其实呢，下边话没等说完呢，其实事关国际交涉，应当把他们抓起来驱逐出境就得了。后边话还没等说呢，这田小凤刚听完了论理当杀，把手腕子一甩，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乱枪，把库里巴夫等人是全都击毙。张作霖一拍大腿：“哎呀我的妹妹，我不是那个意思。怎么了？哎呀，你看，要打死季果臣等人好办，这是打死沙俄的高级军官，这不是闹着玩的，事关国际交涉。沙俄政府必然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啊！袁大总统就得听人家的，揪来揪去揪到咱头上，怎么倒嘞？丁喜春、刘小春也说：“师长别犹豫了，今后的事儿说今后吧，咱们先顾眼识的，快离开虎口。”等张作霖、田小凤、丁喜春、刘小春、邢丽萍、蔡平本等人冲出行政公署的时候，外边这个枪就响成一个了。

0: 为什么呢？那劫牢反狱那也打起来。张作霖马上领人赶奔监狱，到监狱门前迎面正好遇上张作相。张作相提着双枪从里边冲出来，再往后看，弟兄们架着汤二虎和张世飞。汤二虎都叫人斗瘸了，走不了了，蓬头垢面。张世飞呀，比他还强，没人搀着，勉强还能活动。双方这一见面，张作霖把掌中的手枪颤了几颤，心说汤二虎这都是威你呀，你个惹事的模子。想骂他一顿，想揍他几下子，没舍得。一看汤二虎那罪呀、受的太大了，眼窝深陷。汤二虎一见张作霖，二话没说，把大嘴一咧，他哭开了。兄弟呀，没想到今生今世还能见着你。行，别说了，别说了，快走，撤。这帮人身经百战，那动作太麻利了，马上离开监狱，往街上一看，是路尽人稀，连一点挡头都没有。前文书咱讲了，马福祥受张作霖的收买，受了重贿了，所以按兵不动，军队不介入，城里的就那点警察和监狱警卫队，那才多点人呢，架得住张作霖他们一划了吗？就这样，他们平安的撤离行政公署，往北门走。刚到北门脸这，被日本人给拦住了。站住！什么的干活？一听日本人，好办事了。张作霖派丁喜冲过去联系，闹了半天，小川大佐领事野坂在这等着，十辆太阳牌汽车全都准备好了。张作霖来的人多呀，都上汽车装不下，怎么办？还有马队呢，该骑马的骑马，就像受伤的二虎张世飞骑不了马，都可以上汽车。负责人先上汽车，由野坂亲自护送。汽车一响，是离开承德。书说简短吧，到了过半夜一点钟，到了平安之处，汽车刹住闸了。小川和野坂先下来的，张作霖也从汽车上跳下来了。等了一会儿，后边马队撵上来了。小川把金牙一呲：“张弟，你得满意吗？”“哎呀，感谢皇军的合作，我太感谢了。”张军，此次我们合作的很愉快，很好，尤其你做了一件是我们最痛快的事情。什么事儿？听说你把库里巴夫等人统统的都枪毙了。你们都知道，都知道。嘿嘿，张军，他们不会得手的，皇军早有准备，一旦他们敢动你的汗毛，我们全都统统的把他们击毙。呀，我更感谢朋友了。张军，愉快归愉快，朋友归朋友，你是知道的，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我们有个小小的条件，你必须得答复。张作霖一听，把黄鼠狼给几百年没安好心呢，这小鼻子那野心就更大。我倒要听听他能提出什么条件。
1: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说唱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欣赏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救出汤二虎和张世飞，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平安撤出承德，等到了安全地带，日本大佐小川拉住张作霖的手：“张军，你满意吗？”“哎呀，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3: 哦，哟西，
2: 张军，按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今天那个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给你的帮了忙，你得怎么感谢？”“哈哈哈哈哈哈，小川军，你真能开玩笑。”“
3: 哎，玩笑的没有，
2: 说话真实的。那你说吧，让我老张怎么答报？”“
3: 那么我的要求，今后的你的与我们日本大帝国要密切的合作。”“
2: 嗯，请往下讲。”“也就是说，我们日本人的利益和张军密切相关。”等他进了屋一看呢，赵二妞在床上躺着，面似黄前纸，唇似电叶青，你要冷眼一看，就是个死人，瘦的成了一把骨头架子了。他娘坐在床边哭成了泪人，俩孩子学良学明也娘娘的不住呼唤，周围站的都是侍女丫鬟婆子，还有几名军医官，都是孙百利的助手。张作霖先见过了娘，然后转身看了一看
3: 夫人。“夫人，你怎么样？我回来了。”
2: 张作霖拉住夫人的双手，眼睛有点湿润。这就叫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他跟夫人同甘苦共患难多年，那有一定的感情。夫人病成这样子，张作霖能说不着急吗？多是日子的疲劳一下子全扫光了，精力唰都集中到夫人身上。但呼唤多时，夫人一点反应都没有，眼睛也睁不开，嘴也动不了。张作霖回过头来把孙百利拉住了：“
3: 老孙，我夫人的病究竟怎么样？”“
2: 师长，干脆我告诉你吧，没救了。”“
3: 什么？”“
2: 没希望了。”
4: 张作霖闻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从头顶上凉到脚趾尖上。这位军医处长孙百利，前文书咱交代过，他是上古医圣孙师淼的后人，那医道相当高明了。不然的话，张作霖能叫他当军医处的少将处长吗？他要说没救了，那肯定完了，阎王爷摆手，没治了这算。但是张作霖

还不甘心呢，把孙百利拉到没人的地方。老孙呐、啊，你是知道的，我夫人不能死了，他跟着我不容易啊，我对不起他呀。无论如何，想方设法你得救他不死，哪怕让他多活些日子，我对你也感恩不尽呐、啊，我求你了。张师长，你没在家的时候，我都没离开这间房子，日夜守候，所有的招全都想到了，可是无济于事。要不我怎么说出那么两句话，没救了。师长，你回来的正好，给夫人准备后事吧，大概就这三两天的事儿。马爸，怎么就一点招也没有？没有，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招。他招我都想到了，其实呢，说跟不说也差不多。张世飞一听他说话，话里头有话。我说孙处长，怎么叫说跟不说差不多？那你也说说，我们也清楚清楚，究竟有什么办法？哎呀，那好吧，我倒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齐呀、啊，叫齐永生，那是我一个本门的师伯，医道比我高明的多得多，专治妇女病。可是师长夫人得的这什么病呢？产后风大出血呀、啊，失血太多，身体虚弱的要命，没法补。如果齐永生老先生还在世，他还活着，我估摸着他能有办法。据我所知，他有祖传的秘方，叫黄精散，是用缅甸最珍贵的药材九叶蓝珍宝配制而成。但是刚刚我算了，这老先生如果活着，今年96了，我们多年音信不通，恐怕他不在人世了。所以我才说，说跟不说差不多少。另外，这个人远在吉林怀德县齐家堡子，离这又这么远，远水难解近渴。即使这位老先生还在的，还有这种药，那么再把药取回来，或者把老先生接回来，恐怕来不及了。所以我才这么说。张作霖把大腿一拍，妥了，你再说一遍，这人住在哪儿？吉林省怀德县齐家堡子，他叫齐永生啊，他能治这种妇女病。但是我可不负责任啊，也许还治不了。这就叫万里有一的想法。张作霖一听，事到了现在，那就是实在没有法，必须来个法，有病乱投医啊，哪怕有一点一点的希望，也得去一趟。张作霖对待夫人呢、啊，那是真实的感情。他到家一口水都没喝，一会儿都没休息。听完孙处长的话之后，张作霖吩咐一声：“更衣，备马。”师长，你干什么？我亲自去一趟。是非说：“这又何必呢？奉天这么一大堆事儿需要你处理，你现在是堂堂的国家师长，请个大夫还用你吗？我们谁都能行，你能行个屁！你出来给我惹事招非之外，你能干出什么好事儿？这种大事，非我亲自出马不可。”大伙儿一看张作霖真机。

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没拦着。张作霖换了一身便装，把双枪在里面一插，子弹带围好了，上了他那匹最心爱的宝马良驹，叫一丈青。这匹大马，张作霖是爱如珍宝，后面跟上一大帮来，师长我们跟着你去，师长我们跟着你去。张作霖用马鞭子一指，你就你们四个，其他的人回奉天，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过孙处长你还得辛苦辛苦，烦劳你在此守候我夫人，发现危险及时抢救，无论如何等我回来，我也就是几天的功夫，肯定把你说的那种药黄金散拿回来，或者把老先生用马驮回来。那么张作霖指那几个人谁呀？丁喜春、刘小春、蔡平本、邢丽婷，其他的人。

安排怎么安排，咱都不说，就说张作霖离开新民府，顺着官道直奔吉林。张作霖是心急嫌马慢，好鞭子举起来，啪啪啪啪啪，紧打马的后胯。那马是战马，不让打，那自尊心挺强挺强的，心说主人这何苦来的，你不就是嫌我慢吗，我这回搂起来叫你看看。哎呦，这匹马往下一打腰，像闪电一般就发了疯。张作霖的骑术相当高明，两条腿一靠，把马给夹住，身子往马背上一扶，就觉着两耳生风，时速高达百里呀、后边的人远远被他给甩下了，也没有张作霖这么干的，一口气跑到怀德好几百里呀、连歇他也没歇呀。眼前瞅着怀德县的县城，张作霖就有点支持不住了，身子在马背上一晃悠，觉着心口发热，嗓子发甜。怎么回事？他就觉着怀德县的县城上下摇摆，天旋地转呢。胸脯一瘪，后背一塌的，一捂了脑袋，哇！一口血喷出来，血也吐出来了。张作霖也支持不住了。两眼发黑，失去知觉，从马脖子上咕噜下来，咵嚓摔到石板道上，一丈青在他身上越过去，又跑出多远去，这才站住，把脖扬起来，咻，就地转了几个圈，回到主人的身旁，闻了闻张作霖，二次把脖扬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怎么回事？养马比君子，出类也是人。这匹马扬着脖呼救，那都是训练出来的，可是张作霖一点也不知道。那说张作霖也太熊了，至于的吗？至于的吗？张作霖多少日子没得到休息了，为汤二虎的事伤透了脑筋呢、领着人赶奔承德，连日来吃不得吃，喝不得喝，着急上火呀。好不容易盼着把二虎施飞救出虎口，嘿嘿，到家里又摊上这种事儿。他又马不停蹄的以最快的速度赶奔吉林，什么人架得住这么折腾啊？人呢，有一定的精力，超负荷不行，你身体再棒也吃不消。张作霖进怀德县是什么时候？下午三点挂铃。这个怀德县产粮区啊，那繁华热闹的不得了啊！你想闯进个大活人来，骑着匹快马出了这种事儿，无异于捅了马蜂窝呀！张作霖是不知道，怀德县的开了锅了都，老百姓四散奔逃，把床子也挤翻了，哗，闪退两旁。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人怎么从马上摔下来？快看看看看！胆儿小的躲得远远的，胆儿大的有好奇心的人往前挤，把张作霖还有这匹马围了个风雨不透，还有那多事。

转身到怀德县保安队报告了。没有五分钟，保安队就来人了，来了30多，闪开闪开闪开闪开。保安队是维持治安的，都是一身黑，大盖帽，白箍，手里头拿着警棍，肩头上都扛着冒烟的家伙。老百姓呼啦朝往两旁一闪，保安队进来了。先看了看这匹马，有两位保安队员就越把马给拉住了。呼呼，这匹马太棒了，哎呀，跟大青缎子差不多少，它太棒了，没见过这么好的马。那马还不叫生人拉呢，马脖子往上直挺，屁股掉过来梆梆，还撂蹶子呢。哎，注意啊注意，别让他踢着。这匹马高七岁，大蹄板，刀棱脖，猪牵的耳朵，真是宝马良驹。那几个小头都蹲下看了看张作霖，一瞅嘴丫子前心全是血沫子，我怎么完了？摸了摸心口，没完，还热乎呢。号了号脉，哎，有脉，这人还没死，干什么的？一搜查张作霖这身上，张作霖穿的便装，哎，这怎么梆硬？衣服解开往怀里一看，嚯，壮家伙呀！张作霖斜插着两颗德国大镜面插梭盒子枪，他养成这习惯，不管到哪儿，人不离枪，枪不离身。那枪是崭新瓦蓝的，腰里缠着子弹袋。各位兄弟啊啊，这可不是一般的人，是土匪吧？背不住，把从哪儿跑到咱们怀德县来，快报告总巡查长，快！有人在这看着，有人回保安队报告总巡查长。又过了一会儿，总巡查长到了，可穿着大马靴，大盖帽，披着斗篷，挺威风。到了张作霖近前，这主还把白手套摘了，低头仔细给相了相面。这样影响交通啊，官职也不雅。这马是他的吗？是他的，牵着马，抬着人，回保安队。就这样把张作霖抬进保安队，那匹马也牵到院里去了。把马拴上，有人还给提了桶水印印这匹马。哎呀妈呀，可透了。按下这个不说，有人用软床把张作霖抬到屋里头，找大夫给看看。其实就是劳累过度啊。本地的大夫到这儿来，号了号脉，翻眼皮瞅瞅，报告总巡查长，这人体质不错，没什么病，就是累的。关系不要紧，一会儿就能明白。好吧，麻烦你快点抢救，我还要审问，一定问清此人的来历。这给他灌药灌完了，得需要一段时间。这个总巡查长就摆弄张作霖的双枪，真是爱不释手啊，把自己的家伙拽出来跟张作霖的家伙一比，那没法比了。他哪儿找的这么棒的家伙呢？他是个干什么的？土匪头，贼头，不定摊上什么事儿了。他失迷方向，误进怀德县。要真是那样，这是飞来疯啊。我报请上级，不仅立了一大功，这两颗枪还归我了。报告总巡查长，这人明白过来了，是吧？拿绳把他捆上，捆上，别让他跑了。哎，让他喝口水，架着他溜两圈，

0: 巡查长要亲自审问。
1: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
4: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丽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横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新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4世纪至20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

气，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益县古称益州，益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穿益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林立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时，尚要重行易水三关路，为嵌燕山八景诗，足见易水文化的历史悠远。易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易县北福地文化遗址，将易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易氏部落在此居住，易水之名就由易氏部落而来。易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雨声，在易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燕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1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10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拒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衔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16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境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全邑，为人民服务。

显冰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惠惠，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8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冰，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惠，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惠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4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

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冰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他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4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慧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4期发表何金慧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
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惠最好的纪念。金惠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惠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惠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运动是良医，健康靠自己。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健身堂栏目，我是主持人王征。今天呢，继续我们的真心英雄针灸减肥大赛的内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呈现了一场非常艰苦的户外挑战大赛，而在这场挑战赛当中也会有选手离开，究竟离开的是谁呢？我们为您揭晓。

0: 两个还是三个？是不是三个？是。好。哎，快回来，快回来吧！不要弄断啊，快回来吧！
1: 帮了我就自杀。
2: 交作业。
3: 来。
4: OK，
3: 三根，来吧。最后一个了，那李玉肯定有了，恭喜你哦。
4: OK，最后一个。OK，凯哥。恭喜我们第六位完成这个挑战的选手吴凡，
3: 恭喜他！
1: 天哪，终于过去了，现在我好像懂了，有的事情如果你坚持下来，可能是完成了；如果不坚持的话，就一定完成不了。
4: 好，时间到，两位选手，请回到你们的起始点。由于我们的规则，两位最后都没有完成我们的挑战，所以很遗憾地通知二位，你们两个都被淘汰了。
3: 那希望你们能够汲取过去两个月里面学到的东西，回家继续你们的减重之路，加油。
5: 心里挺难受的，但是还会坚持去健身，因为还没有达到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希望回到家以后继续努力去完成它。
6: 虽然说我被淘汰了，但是我努力了，也坚持了，就感觉没有遗憾。
7: 经过了60多天的封闭训练，选手们的减肥之路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
8: 今天是总决赛之前的最后一次称重，那么称重结果最差的两名选手将会离开训练营。那现在到底谁会成为前三强呢？那有请我们第一位选手吴凡。12.4斤。
1: 其实我看到我自己的成绩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是三强了。
8: 17.2斤，7.8斤，5.1斤，4.8斤的成绩。
1: 当我看到他减重成绩只有4.8斤的时候，我会觉得挺意外的。
9: 你能预料到，就应该是成绩是非常差的。嗯，对。
8: 很遗憾的，要通知武兆贵和姚嘉欣，你们即将离开真心英雄的训练营了。
7: 本次称重排在最后两位被淘汰的选手是姚嘉欣和武兆贵，同时三强诞生，他们是吴凡、刘宇阳、单成岩。
10: 欢迎您关注健身堂的微信公众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实用的健康信息。那么经过3个月的艰苦训练，我们最终的三强也已经诞生了。接下来呢，就是他们的荣耀时刻，广告之后跟我们一起来见证。
11: 在视频的过程中，我的家里人一直在鼓励我，所以我在那次视频之后，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12: 谢谢大家帮我的儿子带来这么帅，我心里面特别高兴。
3: 那现在我们的冠军就已经，
1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4: 这里是真心英雄全球首届针灸减肥大赛总决赛及颁奖典礼的现场。我们现在有我们的最后的三强选手，要把他请到我们的台上来了。
13: 首先让我们来先认识一下三强选手中的唯一一位女生。
14: 掌声欢迎单成岩。

0: 今天的变化真的挺大的。
1: 怎么样，吓到你了吧？
0: 其实单成岩他能进三强，作为制片来说我还是有点惊讶的，因为他在之前一直都是差一点点就淘汰了，永远都是最后那个几名。最后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冲刺，然后整个成绩变得很好，那这一段时间是有什么样一个变化吗？
2: 有一次大挑战，在那次挑战中我赢得了一次和家人视频的机会，这个机会对我来说特别的宝贵，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很疲惫，已经接近很崩溃的状态了，这个时候我得到了视频的机会，在视频的过程中我的家里人一直在鼓励我，然后为我解除了后顾之忧，做了我坚强的后盾，所以我在那次视频之后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就是浑身都充满劲儿，所以后边就越来越好的成绩。
1: 爱的力量，你看是不是？
0: 那你今天是不是也想打打鸡血啊？
2: 是，因为我真的是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我家人了。
1: 我们这边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欢迎我们单成岩的家人到现场。我们现在可以给单成岩一个特写，他想说真的吗？真的是家人到现场了，
3: 就是半天都没有出来人，然后我以为只是一个梗而已。

0: 哇，我当时看见我妈了，看见我姨出来，两个人还穿了一样的衣服，要穿这么喜庆来迎接我吗？
1: 来吧，来吧。
2: 要不要先介绍一下？
3: 我也蛮受不了这种场面。
4: 这位呢，是我的母亲。大家好，我是单承言的母亲。
5: 这位是我的大姨。
6: 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我太激动了，真是太成功了，真没有想到。
4: 太激动了，
3: 真的，
4: 真的太激动了。我原来抱我女儿的时候，真的是，哎呀。
3: 以前抱起来是这样，现在抱起来是这样。
5: 其实我的母亲就是她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因为我之前那个过度的那个肥胖，她就是希望我能够瘦下来，能希望我能够身体健康，我一定会继续坚持。
3: 好，
2: 好，你在这里保证哦，电视都录下来了哦，
5: 对对对，
3: 都录下来都听到了啊。那我们让他们先休息一下好不 好？
5: 谢谢。
3: 来，现在
5: 谢谢
3: 妈妈跟大姨稍微休息一下。
5: 谢谢。
3: 好，
2: 下一个呢，其实选手算是整个团队的一个老大哥，因为他个子最高，体重最大。
7: 欢迎刘宇阳闪亮登场。帅不帅？尖叫声在哪里？
3: 宇阳，哇，神清气爽，跟后头完全看起来，你还记得原来自己的样子吗？
8: 肯定忘不了的，
3: 肯定忘不了的。那听说上一周你家里头发生了一些事情，
8: 就是我的母亲突然就是头痛，然后去做检查，发现那个头部里面长了一个肿瘤，然后当时是急性的，然后我就很着急的匆忙的回到家里，然后我们一起去医院去做检查，去做治疗。嗯，然后在做了手术之后，在大前天的时候，我的母亲从观察室转到了普通病房，然后我也放下心来，又回来继续完成我的比赛。
2: 听说了母亲病情转危为安的消息，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她也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来参加这个决赛，希望大家能够见证她的改变。
3: 没错，再次给宇阳一个热烈的掌声。
2: 希望妈妈马上好起来。这是一位最年轻最可爱的选手，那现在让我们一起看一下。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吴凡。
7: 欢迎我们吴凡的华丽登场。

0: 你觉得这100多天里面，什么让你感觉到最苦最难？
1: 苦和难都是对自己的突破吧，身体上、精神上都有很多的突破。感谢所有帮助我们，就是他们的鼓励才让我们能坚持到现在，我觉得真的很有必要，谢谢他们。
2: 掌声鼓励一下，
1: 真的。
2: 我刚刚看到视频里面哦，有看到你拿着电话，哭泣泣不成声呐、那一段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大家看到那件事情都很感动。
1: 就最爱我的奶奶，她很希望我可以改变自己，对，这已经是她最后的心愿了，我一定要完成。我没有退路，就像我短片说的，我根本没有退路。我今天我真的想大声地告诉他，我可以，我做到了。
0: 如果今天你能见到你的家人的话，你最想见到谁吗？
1: 我希望见到我的爸爸妈妈、大姐、二姐，我都希望他们来。
2: 既然你已经改变了这么多，我们就完成你的心愿好吗？不准哭哦，要哭也是我先哭。来，我们有请吴凡的家人。

0: 其实在现在这个这么发达的一个现今社会里面，我们很难想象哦，跟自己最爱的人100天见不到面是什么感觉，是不是真的很帅？
1: 这位是我的母亲，
2: 谢谢大家把我的儿子带来这么帅，我心里面特别高兴，但是我心里面也难过。
0: 你难过什么？
2: 100多天没有见到他，我日益的想念他，思念他。今天见到他，我终于感到很快乐，很幸福。
1: 这位是我的二姐。
3: 感谢大家100多天对我家无凡的照顾和支持。然后的话，希望他以后也继续健身，保持身材。谢谢大家。
1: 这位是我的大姐。
3: 我今天能看到吴凡这样子，我真的觉得特别欣慰，因为我们两个从小都是奶奶带大的，奶奶的遗愿她终于完成了。我谢谢政府，谢谢真心英雄栏目组能够给我们这一个完成奶奶遗愿的机会，谢谢大家。
1: 这一幕其实我脑海里想了很多，说好不哭了，但是不争气的会流眼泪了。答应你的我做到了，真的，我真的没有让你失望吧？你应该能看见吧？我好想你啊！
0: 吴凡先带着爸爸妈妈、姐姐到下面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请你上来好吗？爸爸，谢谢，来跟着吴凡往那边走。
4: 激动人心的环节，因为刚刚有一个答案是没有公布的，前三强他们到底减了多少斤呢？到底谁才是这一次的总冠军呢？
0: 现在就是为大家揭晓答案的时候了。我们现在邀请我们的单成岩，请上升中台。
4: 单成岩初始体重是192斤。
0: 我们来看一下单成岩这100天整体减重的数字是多少。

0: 54.2斤。
1: 单承炎到底减了20%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好吗？28.23%，
2: 目前暂居第一。
1: 吴凡，请上称重台。我们来看一下吴凡的成绩，
2: 初始体重是225斤。
1: 那经过了100天之后，吴凡的总减重斤数是
2: 84.6%。
1: 目前吴凡减重百分比是37.6%，掌声鼓励，
2: 接近40%了。有请我们的大哥刘宇阳。110.6%，
1: 让我们来看一下大哥的减重百分比到底是多少，32.92%。那现在我们的冠军就已经来往前站，
2: 成为真心英雄全球首届真正减肥大赛的冠军，恭喜他，也恭喜刘宇阳和单承炎成为亚军和季军。
1: 有请我们的刘宝炎主席、吴江平书记以及张俊成导演分别为我们的冠军、亚军和季军来颁发他们的奖杯。再次恭喜他们三位，来，我们也请我们三位颁奖人到侧面，我们来拍张照好吗？
3: 恭喜吴凡成为了这次针灸减肥大赛的冠军。那我们的这次比赛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留给了我们很多非常难忘的故事。那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你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体重，都可以参与到运动当中来，保持一个良好的身材。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将由王广成老师为您带来一段健康舞蹈，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4 3 2，向下，4，我们唱，注意下面个节奏，8次和2次，1 2 3 4 5 6 7 8，棒棒棒棒棒棒。嗨，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教练 Peter 王广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支健身舞呢，主要练习我们的上肢，准备跟着我们的小朱教练和我们的韩寒老师一起跳起来。推手2次，跟着这个节奏，非常好。并步，注意我们在做收手臂的时候是2头肌使劲，打开是3头肌使劲，非常好。再看一次，3头肌2头肌，继续。这是一个肩膀后背使劲，向上推手，1 2 3 4 5 6，再来，加紧身体，加快，加脚，非常好。4 3 2，向下，1 more time，注意下面个节奏，8次和2次，1 2 3 4 5 6 7 8，棒棒棒棒棒棒，非常好，继续，最后一遍，侧并步，保持放平，从头开始，再来一段，一段推手，最后再重复一遍，好，谢谢。
3: 学习完舞蹈又到健身堂栏目的资讯时间了，今天依旧是刘畊宏的北极圈徒步日记，我们来看看第3天的路上又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呢？

0: 一下起雨来非常的冷，所以我羽绒衣其实今天第一天拿出来穿，但是还是羽绒衣轻比较方便啊。
1: 包包有多重？
0: 包包昨天因为有同事这个受伤。

0: 帮他背了一下，我的大概应该有将近差不多10公斤吧，应该是后来大家拿起来发现是最重的一个，但没关系，因为团队就是这样。昨天大家体会到一件事情，其实在过程当中，同行的同事们呢，当然也会觉得说，如果走太慢，大家就会走比较久。那外面很冷，那向导又希望说大家走在一起，所以有些同事累了，那他就会觉得哇，我们赶快走。可是有些人他赶快走，他就走不了。所以大家真的需要在这个当中呢，学习彼此配合。那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其实，因为我参加过非常多的比赛，尤其很多的团队，我说你们需要想的就是，人生不可能永远你的团队都是跟你一模一样的。那如果真的都是这样的话，那每个人都非常 lucky， 那你过程当中大概也学不到别的了。我说就是因为大家跟你不一样，你需要去配合，那是你可能需要帮忙。然后其他的同事，有的本来觉得哇那段不行了，哎，今天他越走越觉得自己好像也能做到了。连续下雨是对我们整个 team 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那这个考验是很棒的。为什么？因为呢，这个天气不好，大家已经期待说第一天的那种或第二天那种天气，哎，一下有下雨，一下又天晴，这样，没想到昨天几乎是全部都在下雨当中度过，然后走的石头路也特别的多，然后但整个 team 却也因为这样，大家凝聚力更强了，很奇妙吧？照理来讲，如果这事情发生第一天的话，我觉得会更多人想回家了。大家表现的都非常好。那个向导最后跟我讲说，他对我们的这个团队，他做我们这个团队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要有这样高高起起伏伏，然后就是坏坏好好，他觉得好不是应该的，天气好不是应该的，那碰的食物不是应该的，上厕所有地方不是应该的，一切都要有感恩心。一下雨我就想走，我就不想停留，因为一停留就很冷。所以遇到下雨，挡不了我们，就是继续前行 ，Go
1: Go。
2: 好了，今天的健身堂节目就是这样。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给我们。好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4: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

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假血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假血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衔。由此可见，假血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血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防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已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

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5号蜀汉墓所出
刨除

勇的套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合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100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
正阳。

0: 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顶端是所宫殿。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8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寻文脉风骨，听唐宋余韵，追光央视宗师列传，走进大唐诗人的豪情壮志，细品大宋词人的婉约悠长，感悟唐宋八大家的笔墨情怀，一字一句藏岁月，一诗一词润人心，穿越千年时光，邂逅文坛宗师，重拾经典力量，传承中华文脉。 这里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邀您共赴一场诗意之旅。

0: 在上一集中，我们看到了辛弃疾年少时受祖父影响，立下了贯彻一生的收复之志。22岁便成为义军领袖，于万军之中擒叛贼张安甫，满怀抱负回归南宋。涪陵之战失败之后，国内一片偏安之声，他依旧没有放弃收复理想，接连上书《美情实论》《九议》。第一次出任地方长官，不到2年便让滁州恢复昔日繁华。如果说辛弃疾的前半生是一曲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那之后的人生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澜，成为了我们熟知的稼轩居士呢？
1: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首先欢迎我们的两位探访团成员，王满老师、康震老师，有请两位。稼轩居士这个字号啊，对于辛弃疾乃至中国的文学史来讲都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它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位豪放激昂的词坛飞将军，其实在生活当中他也是有可爱和柔软的一面，也为我们留下了很多轻易而闲去的作品，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冰曲《蛙声一片》。
2: 辛弃疾啊，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人。你比方说他喝醉了酒会跟松树抬杠，他说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一松动要来扶，一手推松曰去。他看见小孩子在田里玩会说什么，最喜小儿无赖，膝头卧剥莲蓬。
3: 对，聊到稼轩居士啊，就由不得让我们想起另外一位居士——东坡居士。这两位居士的名称啊，跟种地都有关系。
1: 对，
3: 都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人物。东坡的豪放更多的是旷达和超迈，而辛弃疾的这种豪放呢，更多的是有一种英雄气。所以我们说啊，辛弃疾这个人平生啊，刚卓自信，九死不悔。进取坚持，就算是没有路可走他也绝不退让。
1: 从两位老师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可爱更亲切而且更立体的辛弃疾的形象。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件文物进一步走进稼轩居士的内心世界，请。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潇湘电影集团特别支持。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辛弃疾现存的唯一的墨迹《去国帖》，
2: 这是辛弃疾在江西提点刑狱的时候写的。从内容来看，应该是辛弃疾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他这个信写得很有趣，说弃疾自秋初去国，疏忽见东啊，从秋初我

0: 从京城走了，很快就到东田了。詹永之城朝夕不替，我很想跟你亲近亲近，可是我到关之后我就忙啊，我忙着干什么？他当时就在征讨那些茶商的叛乱。现在我就看着我们的都城那个方向，我就想你啊，我的心都飞到你身边了。
1: 这个辛弃疾啊，实事求是的讲，肯定不是以书而知名，作为一个抗金的英雄，留下来这样唯一的一幅墨宝是弥足珍贵的啊，见其字如见其人。辛弃疾啊，其实相貌未必是那样英武，可能还略带清秀，那么他这个字呢，其实我想是跟他这个人的气质也有很大的关系。
2: 公元1182年，辛弃疾前往江西上饶，从此中国的文学史上诞生了这样一位无法替代的稼轩居士，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去看个究竟。

公元1181年，被解除职务回归田野的辛弃疾移居上饶带湖，开启其近20年的田园生活。期间他效仿陶渊明写的《归去来兮辞》，创作了400余首风格各异的词作。

0: 你是谁？
1: 嗯，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山鬼啊，问你呢。
1: 我呀，我也是一个山鬼。
0: 山鬼一声吼，能叫鸟兽抖三抖。
1: 嘿，果然厉害。
0: 可是太阳快下山了，鸟兽也都回家了。
1: 是啊，你看我这个山鬼不也是迷路了吗？
0: 我爹说山鬼是不会迷路的。
1: 啊？
2: 以天地为家，以万物为邻，自然是不会迷路的。
0: 爹，我在路边又捡了一只山鬼。
2: 官人见笑了，您瞧瞧我这些物件。
1: 好，
2: 您瞧瞧，有陶鼓、竹马，都是上好的物件。
1: 哎，这好像是北边的东西。
2: 哦，官人识得，官人也是从北边过来的。哎，多少年了。这仗说打又不打，你要我说啊，现如今他使枪的还真不如咱贩货的硬气。哎，这个呢是我南归前一个同乡的，据他说这山鬼啊是以天地为家，以万物为邻，
0: 能舞刀弄枪，能砍柴种地，你能吗？
2: 您瞧瞧，连他都知道。

0: 吾乡长安路上行，月教山寺雁逢迎。为吾未出求无乐，才不才兼过此生。
1: 宁作王，于其庆。

0: 人间走遍，却归根。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
1: 辛弃疾于公元1182年初以移居代湖，曾作《新居上梁文》，表其回归田野的无奈。同年，朱熹因台州知州贪腐案处理不公而请辞江西提刑，归闽途中前来代湖看望辛弃疾。
2: 敢问这位田家，有位姓辛的读书人，你可知他住哪里啊？
3: 那里。
2: 多谢，多谢。
0: 胡元兄，

0: 你这带的是什么呀？
1: 一看你就是男人不识此物，此为伤鬼。
0: 又有何讲究啊？
1: 以天地为家，以万物为邻，你说他厉害不厉害？
0: 哼，就跟你。好一个天地为家呀！
1: 哼，
0: 哎。
1: 哎，啊！鸡鸭成群晚不收，桑麻场过乌山头啊！
0: 哎，我说佑安兄啊，我可跟你在这儿转了足足好几圈了，这些都到底你
1: 这地方看着眼熟，可就
2: 喂，喂，
1: 哎，这二人看着面熟，
2: 新老子许是又迷路了？
1: 哎，你是？
2: 哎呀，你上次迷路喝醉还教过我们兄弟二人枪法。
0: 不是，哎，都成了新老子。
3: 我问你，
0: 是他本人让你这么称呼他的？
2: 嗨，这远近的村里啊，又有谁不认得新老子？
0: 他有没有跟你们说过他是做什么的？
2: 嗨，倒也没有，不过村里人都猜测啊，他不是使枪棒的，便是屠户。
0: 屠户
2: 啊，那能屠个宰牛的人，我还真没见过几个。
1: 老子今天可没喝酒啊。
0: 那你也没找着路啊。这，
2: 哎，二位不妨到家里歇歇脚，吃个便饭。
0: 使不得，
1: 暂时就免了，就免了。你给我指个路。
0: 哎，
2: 前方左转就到了。
1: 好嘞，多谢了。
2: 哎，
0: 啊，多谢。
1: 啊，有何不可无方轩，药底都无保便休。
0: 可惜欠了点什么
1: 酒。
0: 哎，
1: 酒字是好东西啊。
0: 哎，
1: 来，新刘叔旧沙洲，去年西打那边流。茅檐低响，溪上青青草，醉里无音香媚好，白发谁家翁老，大儿锄头西东，中儿正织鸡笼，醉起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
0: 像这样的远离尘世的闲散，即便是再心硬之人，也难免会动了凡心呢。
1: 佑安兄是在说自己吗？
0: 佑安兄是否也有退隐之意呢？佑安兄，既然这一切有违法，那又哪来的出世入世之分呢？明知一切终究成空，却依旧能够投入红尘，这应该是一种勇气和觉悟吧。

0: 以天地为家，以万物为灵。我看呐，即便是世外桃源，你却也住不安生。
1: 20年前我到江南来啊，我带了40张饼，满以为不用吃完就可以收复失地，也不用浸着江南的梅雨，吃着两湖的稻米了。
0: 北方的麦区投入江南的雨水，便酿成了这绍兴府的酒。这酒入愁肠嘛，又怎能分得清南北？

0: 到头来就成了亲人故人，最后成了故乡。月是故乡明，明明是一轮月，
1: 谁能更居首？烂醉是天涯，最难安放的是那颗心。
0: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未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
1: 欲说还休，
0: 欲说还休，月到天凉，好个秋。
1: 姚安，你不必强把那涛声听作渔歌，让剑在架上鸣，让马在臼中嘶，容他们在黑夜里与你一道醒着，待到你彻底容得下这份不安，他便成了底石。克己复礼，夙兴夜寐，我常用这八个字自勉。现如今你我都成了闲人，不如我们共勉之。
0: 惠安不愧是先生，不愤不起，不废不放。
1: 带湖这个地方啊，看似偏安一隅，实则不然。闹中取静不说，周遭四通八达。姚安呐，你是无一日不怀着出世之心呐。不瞒你说，此次辞官，我心中本有块垒难书，我成想

0: 却让你那一声刺耳的剑鸣将魂魄归了位。你笑从何来啊？
1: 我哪有这么厉害，那岂不真成了闪鬼了？
0: 不然呢？刘安，那煎饼你还会做吗？
2: 怎么能忘呢？
0: 那明日便吃饼吧。
3: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综合中奖率100%。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更有100万好礼等你来拿。参与方式一：扫描屏幕二维码，点击立即参与，分享宋代词人作品中含青、花、郎有关的词及出处，即可参与互动。参与方式二：关注青花郎官微，首页点击有奖互动。或关注青花郎官博带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话题发布内容，即可参与互动。
4: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但是后世的读者每每读及此处啊，总会有一种心里憋着一口气吐不出来的感觉。
5: 我觉得只要人到中年，在经历过一些故事之后，可能都有这种感觉啊。爱上层楼，爱上层楼，背负新词强说愁啊。那个时候我们也确实觉得自己很愁，可是回头一看似乎都是无病呻吟呐。你到中年真的有一些事儿就横亘在你的面前了，可是你再也说不出来了。辛弃疾23岁就气吞万里如虎来到南方，本来是要恢复的呀，可是南宋就让他求天问舍，他说压本秦人真将重，不妨卖剑卖楚离。到这真的已经到了铸剑为犁的时刻吗？不是的呀，其实该收复的土地一点儿都没有收复啊，都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啊，这里头有多少不甘心呐、啊、这就是天凉好个秋。
6: 其实南宋朝廷在做官这件事情上是没怎么亏待辛弃疾，但你一定要注意，辛弃疾所经历的战斗主要是平定内乱，他可从来没上到抗金一线的前线去。
4: 对，
6: 对他这个归正人，朝廷肯定还是存着一层隐隐的不太信任的心。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宋跟西夏辽和金就没打过什么胜仗。你像这个澶渊之盟，得宋跟辽还称兄道弟的结果就是要给人家输送碎币，又跟西夏用金钱换这个暂时的苟且的和平，这种外交姿态本身就很不健康，它是一种历史性的一种畏难性的情绪，它变成了一种传统，这就是辛弃疾在那个时代的无奈和无力感。
4: 在江西上饶这个地方，辛弃疾过了将近20年的隐居生活，他在这一阶段写的词占了他一生中的总量的大约70%，而且也就是在1188年，他刊印了自己的第一个词集，叫《稼轩词甲集》，从此呢，中国的文学史上有了这样一位无法替代的稼轩巨士。接下来，我想我们可以前往公元1188年的信州，去探访一下这个时期的辛弃疾。
3: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7: 哎呀，此处环境甚是宜人呐！你要给我一根鱼竿啊，我在这儿能待一天；你要再给我一条船，我能待一年。
5: 您这个根是跟辛稼轩先生心有戚戚焉呐，他不是。

0: 讲吗？他说：“带湖无甚爱，千丈翠莲开。先生仗具无事，一日走千环呀，一天就要来一千次的呀。”
1: 金雄所见略同啊。
0: 就是呀，而且人家还与欧陆为盟啊，
2: 这很有意思。
3: 对呀，
2: 就在传统文化当中，这个欧陆啊，只跟心地纯良的人打交道，没有心机的人打交道。
0: 欧陆忘机，
2: 所以这一时期的易武安先生给自己取了个号，叫稼轩居士。
1: 哎，不，这些小朋友这听取蛙声一片，钓青蛙呢？哎，这个不行啊，青蛙对我们有好处。
4: 嘘，我们在保驾。
1: 你保庄稼，你钓青蛙干嘛？别骗人啊，调皮鬼！
5: 钓的青蛙到稻田里面去捉害虫。
1: 哦，相当于把青蛙挪个地儿啊！
4: 我爹说了，人生在勤，当以利田为先。嗯，我今天就要把这所有的青蛙都抓到这篓子里，保田保驾。
1: 怎么称呼啊？
4: 我叫新亚。
1: 辛弃疾的孩子。
2: 你知道吗，辛弃疾先生啊，他有九个孩子，有八个孩子都跟禾苗这禾有关系，什么辛枕呐、辛穗呀、辛聚呀，全都是稻子庄稼的意思。哦，
1: 全是地里长的。
2: 哎，他自己又叫稼轩居士，所以他就希望自己的家族啊就跟这禾苗似的蓬勃的繁盛的成长。
1: 那这难怪呢，我们捉青蛙都捉得这么有气势，虎虎生威。
2: 虎虎生威。
1: 我们三个也帮你们一块儿抓几只青蛙，也算是为你们的这个保驾行动做点贡献，好不好？
4: 今日抓够20只，20只便可休息。
1: 哎，那有一只，在这儿，在这儿，看看看，水面上。这回应该捞着了。
4: 哦，有，
1: 在，嚯，这只够大。康老师，
2: 来，
1: 这还有一只，岸边看，蛰伏在这个草丛中，就这，看见没？看见没？那么大一只，对，给它摁住了，一扣，好，哎，
2: 好嘞，齐活了，又来一只，
4: 你，
2: 哎，新豹子，
4: 新豹子去抓，哇，好大一只，哎，啊，你们也抓到一只吗？
6: 我也抓到一只，
4: 哇，你好厉害呀！哎，这地儿有，嘿嘿，哎，我现在抓，哎，同志们，
1: 哎呦我天哪，
2: 这厉害，能保驾了。
7: 新亚，青蛙抓够了吗？
4: 够了，马上过去。
7: 马上回来吧啊！
1: 这哪位啊？
8: 范阔之。
1: 范阔之是谁呀？
0: 范开先生，
4: 来跟我爹爹学作文的。
0: 哇，对呀，就是范开，范阔之先生第一个编辑了《稼轩词甲集》啊。要是没有他的开创之功，现在我们哪儿去看那么多精彩的稼轩词啊？
1: 那咱们去拜见一下。多有打扰，敢问先生可是在整理稼轩先生的词啊？啊，
9: 正是。那诸位是、
1: 在下撒贝宁，我们几位啊都是因为仰慕稼轩先生的词特来带湖拜访。
9: 三位请坐。
1: 好，谢谢。
9: 好，
0: 敢问阔之先生，您是怎么想起来要编这个稼轩词的呢？
9: 稼轩公的词啊实在是太受欢迎了，近年来有许多赝品流传于世，我便把这些真正的新词都收集起来，整理了有100余篇，方便大家传阅，举手之劳。
8: 楚天千里清秋，是以随天去，秋无际。哎呀，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绝妙好词，您是大功臣呐、
9: 可不敢。他的词从来不是有意而为之，而是发自心底的声音。
1: 稼轩先生是个性情之人。
9: 没错，人人啊都道他英雄，但我却觉得他更像一个性情的孩童。你们可知这先生平时啊他喜欢热闹，喜欢过生日和节日，还把村里的什么事儿都记下来写进词里，如 这偷枣的孩童，洗衣的媳妇儿，也是写的活灵活现。这里人们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带湖仙人。
3: 带湖仙人，
2: 仙人，真是跟这仙气儿同时，很可爱。
9: 他一时兴起，就会把他这些词写在石头上、地上，有时候还会哼成歌，都不屑于记下来。那我呢，跟随先生多年，便觉得这些东西有些可惜了，就全都记录下来了。这个可是个宝贝。
8: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去蛙声一片。
6: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太美了，
0: 舍利。哎
6: 呀，太美了，就是明天啊。
10: 旧时蒙面射平天，路转溪桥铺线。你田里放青蛙喽。
6: 您慢点，心呀。
11: 公元1187年，宋高宗的离世让朝中主战派看到北伐恢复的希望。此时蒙古军队趁金国内斗之机牵制金军主力，辛弃疾好友爱国志士陈亮亦想借此契机力劝其出山，共商北伐大计。

0: 京口之地，横贯长江，三面环山，分明乃进可攻退可守的争雄之地，绝非苟安之庇护所。
1: 一破金炉，切勿急躁啊！首先要巩固两淮，再图……
0: 如今金人内乱不休，将帅离心，此乃天赐之良机。若不火速集结兵力直捣中原，待他们缓过劲儿来，悔之晚矣。
1: 兵备废弛，府库空虚，如果仓皇出兵，不但不能收复失地，恐令金鲁乘虚而入，徒增百姓之苦。
0: 兵士本就是险中求胜，若一味只等万事俱备，那才是贻误战机。
1: 非不战，而是要善战，整顿军纪，劝客农桑，联络北方义军，这些都需要时间。待兵精粮足，内外呼应，再举北伐之大旗，方能一举定乾坤。
0: 坐而论道，终究无所注意。

0: 我来时见你墙角种了菊，菜地里有饭渣鱼鳞，你不会真的在种地打鱼吧？
1: 采菊东篱，别有天地。
0: 哎，好一个别有天地！这天地中是否还有故土山河？克己复礼，这准是惠安的手笔啊。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记民广目，慷慨送我行。
1: 监礼记备注，宋义唱高声。
0: 高歌悲祝又算得了什么？你若是荆轲，我便人头相赠。可你现在，你现在内心还有没有杀敌的斗志呢？采菊东篱，克己复礼啊！你看看你，你看看你，自打我进这门来，你是酒酒喝不得，肉肉吃不得，那账呢？

你竟连自己的牌位都准备好了啊？这就是你的了却君王天下事吗？

0: 祖父问我，幼安，你何时回来？铁柱问我，爹，我们的家到底在哪里？
1: 那你更该知道，此时退缩，如何面对故人，将来如何面对孩儿？

这八年间，我在这里反复推演各种可能性。你说的对，大宋确实耽搁不起了，但要等待一个真正的时机，待我师整备周全，尤其待朝廷放弃苟安之念。

0: 今年我身陷囹圄，幸得你和惠安从中周旋。惠安这次不来也在我意料之中，这些年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唉，若真如他所说，先修心，再用兵，怕是等到金鲁被蒙古灭了，那北伐也不必了。
1: 他不来啊，也是怕连累你我。毕竟朝中主和派还占多数。哎，有一点，我倒同意惠安的想法。这样是吧？不是让你投身朱门，而是另辟疆场，把你这几天所说的经营经商，北定中原之策。 凭借情势，昭告天下，让他们明白，解决这沉疴的粮方不在我们这些老族的酒壶之中，而在明年科考的答卷上。<笑>
0: 陈同伙，陈同伙，你当真记仇啊？我并非记仇，我也有些话要劝劝你。此地虽好，但终究是牢笼。日将等待客于牢房的墙壁之上，我比你更懂得这份煎熬。你不属于这里，永安，你心里有火，漫天大火。 无论是燃烧还是毁灭，那也应在战场那里，才是你的家。哪怕这苍穹开了口子，我便舍此身赠你；补全了这青天，又有何不可呢？ 又有何不可呢？<笑>

0: 梦回吹角连营。
1: 这是我下狱时你赠我的词，你还记得？
0: 你我同为牢笼中人，怎能不记得？

了却亲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

0: 陈亮是浙江人，比辛吉小3岁，就是一个耿直刚直之士，对于抗金之事他是非常的热情。他跟辛吉之间呢还颇有些惺惺相惜之感，但是当时的朝廷是很复杂的，亦非一个人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的，所以他对辛弃疾的评价有那么几句话，叫眼光有棱足以照应一世之豪，又说背甲有富足以刻在四国之中啊，这个评价已经是非常高了，恨不得就是说咱们国家就全靠你了。辛弃疾我认为本质上他是个军人，他是个会写词的将军，他不是靠热情来判断局面的，他是靠理性的观察和分析来判断。
1: 辛弃疾也确实尊重陈亮，
0: 是，
1: 就是尊重这种书生报国之志。辛弃疾有好多壮词就是给陈亮陈同甫写的，比方说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那个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你看他写的多么热闹啊，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可是这些是什么？是醉里的话，是梦里看到的。最后醒来之后呢，可怜白发生。哎呀，就是这个感觉啊，他是说给陈亮听的。他们也知道，恢复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可是如果人人都不想恢复，那么恢复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知其不可而为之啊，这是这些英雄的共性。
2: 辛弃疾一生留下了词作600多首，位居唐宋词人之首。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应该如何评价他的词作？
1: 我喜欢辛弃疾的词是因为他热情，真的心里老有一团火。辛弃疾他永远放不下呀，他讲身世旧悲中，万事皆空，古来3、5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哎呀，你看他好像很颓唐了呀，可是没有，他到最后还讲什么？还讲我睡不着觉啊，卷地西风，那个风起来也能把他的心吹起来，火起来也能把他的心吹起来。
0: 辛弃疾写了大量的乡村词啊，比方说特别有名的就是7、8个星天外，2、3点雨山前。乡村词毫无疑问是辛弃疾在他自己认为不得志的时候反而奉献给词坛的很精彩的一个篇章。

0: 朱熹心他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他也并不是一律的按照词的规定性来写词的，他是按照自己的人生的轨迹来运用词，并且丰富了中华词史。
1: 开禧年间，权臣韩侂胄意图北伐。

0: 不给说。
1: 这都什么你们画的？
2: 我画的是愚公移山，山不解尘云去，画有愚公今者如新爷爷常讲愚公移山的故事。
0: 有安先生，
1: 有安先生。哎，这个我能猜出来，这不就是那煎饼吗？嗨，
3: 秀丽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我在画女娲娘娘。
1: 哇，有点。你这画的这是都画糊了，这都。
4: 我叫共工园林木，处断鹅鹅添一柱，这是共工。
0: 共工，共工处不周山。
1: 我们选一个跟那孩子们一块儿，
5: 对对，
1: 涂一涂。您觉得为什么这佑安先生给孩子们讲这么多神话故事啊？
0: 这神话故事啊，有个最大的特点，凡是神话里边这英雄啊，都是舍生忘死，要拯民于水火，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特别强。
6: 咱们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是有这个特点的，它一直是在战天斗地呀、
1: 是
6: 知其不可而为之，我觉得也是心气及心功的一个基本精神呐、你说他讲道难而道死心如铁，我就在想心如铁石什么支起了这样的一份信心，我觉得就是这份赤子之心。
2: 那咱们画的差不多了
1: 啊，来孩子们，咱们准备往上放吧。
0: 这穿着虎皮裙的夸父就这么就走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
1: 来，大禹治水，好，
0: 还有吗？
1: 后羿射日，好，大功告成。
7: 新爷爷，
8: 哎，成龙，你看你这个小脸儿，这弄的什么呀？这是，哎呀，
1: 佑安先生，
0: 这是你们延续节准备的礼物啊。不错不错，一看就像一个威力十足的大武器。
2: 请爷爷点火，
0: 来点火。
1: 点火！

0: 真是东风夜放花千树啊，
1: 上苍诺心如雨。
0: 好，
1: 棒啊！
2: 这应该啊，就是《梦华录》里面讲的，要发傀儡，啊，今生得见，三生有幸啊。
3: 啊，今天正是元夕，我准备了一桌酒菜，咱们大家一起庆祝吧。
1: 吃饭了。
4: 尤安先生，在下撒贝宁，我们去过您治理后的滁州。
1: 不才蒙曼，还参加过您飞虎军的选拔。哎呀，
2: 后学康震。在您那带湖里头活捉过青蛙。
3: 啊，原来是这老几位啊，久闻大名，久闻大名，快快入座。
5: 谢谢，
3: 快快。
5: 谢谢
3: 啊，
4: 好，真丰盛啊。
3: 今天是元夕，又正值初春啊，咱们尝尝镇江的香醋，还有这个水晶块啊。我呢，我就好这口山东煎饼。哎呀，
4: 这个煎饼配醋啊，这真是绝配。
5: 对，
4: 但是要是再配上我们特意为您带的这青花郎酒，那就更圆满了。这个酒啊，是用贮存7年的基酒，加上冻藏20年以上的陈年酒，再加不同风格的调味酒勾调而成，回味悠长，有冻藏陈香之味。哎呀，
3: 太好了，感谢诸位。

0: 能参加这个灯火良宵之夜呀、啊！啊啊，大家随意啊！嗯，
1: 好好好，
2: 尝尝这个，
3: 来来来！哎呀，
2: 山东煎饼，嗯，蘸上镇江香醋，南北融合，别有风味啊！
4: 这煎饼是我家的，我娘说我们是宜州人。哦，
5: 我爹说我们是汴京人。
6: 我家是在蔡州的，我家没有煎饼，但有大馍馍。
7: 哎呀，新公啊，您现在坐守镇江，这也叫坐断东南，西北望神州，您此刻可是信心满满。
0: 冯娘子，如果我说没有信心，也不看好这次北伐，你是否相信啊？
7: 此话怎讲？
0: 在今更北之处，有一支铁木真率领的部族，他三年前灭了鞑靼，与金交灼。现在大宋面临的不单单是金，还有更危险的敌人。
2: 既如此，那先生此次为何又要出山呢？
0: 您听说过廉颇的故事吗？晚年的时候，赵王赵焕，他为了证明自己未老，一餐斗米肉十斤。廉颇尚可，我为何不可？就是战死也要死得离家近一点嘛。
8: 但若真失败了会如何？
0: 何处望神州？南掩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公元1203年，韩托胄任太师，并进爵平原郡王。为筹备北伐，他启用贤居的辛弃疾，授其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赴任前，辛弃疾前往山阴拜访故旧陆游。

今人疲弱，蒙古崛起，若此时北伐，并无胜算。你应该比我更懂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天命难违呀、啊！
3: 南归40年了，如今望着淮北的狼烟，突然想到，百年后，我们的儿孙。我天命终究难违，他们不必计较如何无望，却要明白因何而存。江南梅雨浸润的书院里，有比战报更重要的东西。卢九烟的心血正在民间传承，惠安的书院也正在民间生根。这些星火比临安城的琉璃瓦更珍贵。啊，走！你看这眼前的青山，纵然是千疮百孔，依旧妩媚多姿。如此河山，怎不令人愿意此生相托呀？有时我也在想，在他眼中，我又是怎样的模样？
2: 有安，同府之你，惠安之你，我陆游之你，了这大宋的每寸碧水青山，亦都知你。

是啊，知我卧过于这万里江山，我渡江南来的浪头早已汇涌这史书长卷，我怀中的蒸腾烈酒，足以浇透整个北地的寒霜，纵使金就白头，也要让这腔热血在青石外。 另写一处传奇。

0: 身遗物衰矣，倘平生交游零落，知今于己。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物不见，恨古人不见物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1: 叫
2: 公元1204年，辛弃疾之镇江府，肩负起整顿江防、经略两淮的重任。
0: 40多年前，你们很多人的父辈祖辈跟着我从金人的腹地杀出重围，一路南归。我们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宋的子民。40多年，10000个夜，我们在夜里做着同一个梦，我们故人相问何时归来。同胞们，子侄们，此次北伐九死一生，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出发。我们要告诉我们的敌人，更要告诉我们的后世子孙，男儿到死心如铁，汉室守。
3: 谋天烈，
4: 杀贼，杀贼。
2: 一年后，辛弃疾的备战之举遭朝野非议，计划尽数搁浅，一生抱负付诸东流。
5: 你出生那年，岳元帅8000破10万，烽火传讯，人人泪流满面，以为中原可复。给你取名弃疾，就是想你有霍去病将军那般的壮志，走完岳元帅没走完的那8000里路。
6: 此次南渡非为苟安，而是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打回来，打出一个能堂堂正正做人的机会。
0: 有些事情不是看到了希望才去做，而是做了有可能留下一丝希望。

0: 北固山，你这顽石，40多年前就在此地，那是我少年意气直划山河，可是到头来你让我看见了什么？你让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的只有眼前这片，这片望不到对岸的江州。你让我等啊等啊，眼睁睁看着贼人的烟尘漫过江淮，你让我等啊等到枝桥零落，故人心散，等到我青丝成了白发，等到金炉未去，猛虎要去。北固山，你若有灵，当振臂高呼，燃尽天下的儿热血；你若支持，当裂崖崩石，向北地苍生谢罪。你遮掩住临安天安的怯懦，却断了中魂北上的正途。40载风霜雪雨，我心凄凄，孤志尚在。纵壮志未酬，鬓发已秋，我亦不悔当年执剑逆行，只待挥师北上，故土得归。方了此愿。千古江山，英雄无力，孙仲谋出，舞榭歌台，风流从未，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1: 渡河，渡河，渡河！
2: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衫突起渡江出。
3: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到天凉好个秋。
0: 了却群王天下事，应得升天身后命。何烈，
3: 男儿到此心如铁，看尸首铺天裂。

0: 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凭谁问？烟波老矣，尚能饭否？
1: 辛弃疾生于金朝统治下的北方，少年抗金南归，一生以北伐复国为志，却遭南宋朝廷投衔治散20余载。他将满腔悲愤注入词章，留下600余首荡气回肠的词作。
2: 我曾经看到有人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宋词排行榜，在这当中呢，他们把辛弃疾的这首《咏玉乐》列为了新词当中的首位。这首词在辛弃疾留下的600多首词里，他为什么会有如此独特的地位？
3: 事实上，明朝杨慎就说，在稼轩词里，这首词是排第一位的。在这一阙词里，辛弃疾的生命的感发力量是相当强的。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他为什么想到孙仲谋？因为他在想自己呀，我也是孙仲谋一般的英雄啊。他们共有的这种内心的力量是什么？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一个辛弃疾在那儿迸发出勃勃的生机，在那儿迸发出那种悲愤的力量。
4: 这首词里出现了好多人物，第一位这是孙权，不用说了。第二是南朝的时候宋武帝刘裕，他们是成功的英雄。这些英雄都是辛弃疾自诩的，我跟他们是差不多的。里头只有一个倒霉蛋，就是刘裕的儿子宋文帝。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辛弃疾是怎么看韩侂胄的？其实韩侂胄啊，就是把他当了个旗子摇了摇。辛弃疾对这次北伐，他自己作为一个军事家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他才说你莫搞的也赢得仓皇北顾啊。这里边还有第三个英雄，就是那个廉颇了。廉颇人家还成功过，而咱辛弃疾认为我连成功都没成功过，就可能变成了是吧，只能吃饭了。所以这首词啊，既有英雄气，也有一股难以言说的悲愤气，同时还有一种对南宋朝廷的那种不争气的一种愤怒。
2: 所以怎么来评价辛弃疾的这一生？
3: 我觉得可以算是一个伟大的悲剧吧。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但是他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上阵杀贼的机会，历史没有让他成为那样的一个收复的英雄，但是历史给了他一支笔啊，他就把自己所有的热情、所有的悲愤、所有未完成的心愿都寄托在这支笔端了。顾随先生当年评价辛弃疾的那个说法，说他这个人呐，是有英雄的手段，又有诗人的感觉的。
4: 我觉得怎么来看辛弃疾，这牵扯到怎么来看待南宋王朝的问题。南宋王朝其实无论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方面，都创造了前代所可能没有的，而对后代也有很多启发的这些成就。但如果我们聚焦在收复中原这个主题下面来看南宋，它是具有很深重的悲剧意味的。而辛弃疾就是比较集中的表达了这种悲剧意味的一个文学家。其实真正伟大的悲剧都好像是在黑夜里燃起的火炬一样。

0: 他们想拼命地照亮这黑暗的一角。虽然可能在这过程当中，火炬的光亮越来越小，但是这种光亮和温暖毕竟是这个时代所最需要的，甚至也是后代所最需要的，是中华文明最为可贵的。
1: 辛弃疾在晚年临终的时候是大喊着杀贼杀贼去世的，他有没有真的像他想象的那样杀贼？他没有，但是他为我们中国文学史杀出了一条血路。
2: 所以直到今天，可能很多人都会问，我们究竟爱他什么？是爱他身上的这种才情和文学表达，还是爱他这种壮志未酬的这种诗意？这里面既有对英雄的崇拜，也有对失意者的同情。
3: 我们爱他身上那种恨古人不见的狂痴，这种狂让辛弃疾超越历史，超越自然，可以与世间万物平等对话，勇敢地成为孤勇者。辛弃疾的孤勇和英雄气从来不是为个人的事业，而是为了民族的事业，他是当之无愧的一世之雄。
4: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潇湘电影集团特别支持。
5: 镇江啊镇江，老夫又要走了，看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啊。
4: 若真如此，那不也能剩下十之一二的如意之事吗？晚辈见过先生。
5: 怎么又要给我准备一次烟花炮仗？
4: 这回不是烟火炮仗，但比烟火炮仗更好。实不瞒先生，其实晚辈是来自后世之人。我刚才说的那十之一二如意之事，便在800年后的镇江等着您。您可愿意随我前去看看？
5: 我倒要见识见识是什么如意之事。行。

0: 这就是800年后的镇江。
1: 对呀、啊，
0: 您给我要瞧什么新鲜事儿啊？
1: 你看，来踢过来，看球。
0: 小童，这叫蹴鞠呀、啊。
1: 我当时穿越到南宋的时候，还曾经参加过您为这个选拔飞虎军举行的蹴鞠比赛啊，差一点加入了您的飞虎军。哎呀，在您那个时候啊，这叫蹴鞠。但是今天啊，我们管这个叫足球，这个场地就是足球场。现在足球场已经是一个城市的会客厅了，不同城市的球队可以来到这里相互切磋交流，一方面全民健身，另外一方面啊，也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在江苏，我们管这个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足球比赛叫苏超，可火辣。现在
0: 苏超啊，妙哉。
1: 今天来到这儿呢，我还有个好朋友，来，有请醋宝。这是我们的好朋友醋宝，给您带来镇江的特产，您尝尝。
2: 啊，
1: 这是特别为您准备的。味道怎么样？这是用咱们镇江的特产醋做成的饮料。镇江的醋现在可有名了，镇江啊，现在是一个让人吃醋的城市，美得让人吃醋。接下来啊，我还会带您去品尝一下咱们镇江的醋宴。

0: 夏玄先生啊，您看这一片稻田如何？您当年曾经写过“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你看这稻穗粒粒丰满啊，这一看就是好年景啊！
0: 啊，哎呀，哎，刚才我说要带您去尝一尝这醋燕，嗯，要想吃到醋燕啊，咱得先干活，还得烦劳夏玄居士和我一块儿把这片稻田啊收割一下。
1: 哎呦，洒国人啊，您这是想累杀老夫啊？这千顷良田就凭你我？哎，这样，我去叫几个乡亲来一起帮忙。
0: 嗯，用不着，都用不着您亲自干。给您看看一个神秘武器。
1: 什么宝贝？
0: 哎啊，您只需要像当年在沙场上点兵点将那样，在这儿点一下。您看，
1: 这是什么宝马雕车啊？我什么都没说，只轻轻的触碰一下，它竟能吞吐乾坤。
0: 这样，我们管它叫收割铁骑，其实是一个智能农机，就是用现代的一些高科技的技术，让它能够实现无人驾驭，自己干活，老农不用躬身，粮食高产稳增。
1: 哎呀，如此惠农啊，与百姓田野间是一大如意事啊。
0: 是啊，现如今国家大力的推行农业农村现代化，而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银行也紧跟着这样的形势，为那些研发智能农机的企业解决资金难题，让技术真正能够落地，而且也让农民朋友更轻松地得到贷款，可以购买这样的农机，真正享受到科技带来的福利，所以这丰收啊自然也就有底气了。
1: 如此助农，好好好好好，
0: 我带您去尝尝
2: 醋燕。
0: 哎，先生，尝尝这个水晶肴肉，跟当年的水晶块比比怎么样？蘸着镇江的醋，别有一番风味啊。
1: 嗯，好。
0: 为了欢迎您啊，这镇江人啊还专门从您老家山东给您运来了。
3: 哎，你走城门了？
4: 宗大哥，玉佩呢？
5: 佟玉佩是我妹妹，她在哪儿不需要告诉你。年轻人，做事情不要那么冲动，把人往火坑里推。
4: 宗大哥，如果你想阻止玉佩跟我去苏联，我可以告诉你，苏联不是火坑，那是革命燎原之火的发源地。
5: 你少给我来这套，利用一个女孩子的纯洁感情，把她引向一个完全疯狂的国家，还诱惑她信仰什么共产主义，这不是把她往火坑里推是什么？
4: 共产主义是当今最先进的信仰，所以才能吸引最有热血的青年，这个根本不用诱惑。
5: 你没资格跟我谈主义，你们陈氏兄弟现在都是朝秦暮楚之辈，一会儿信仰什么无政府主义，现在突然又转向共产主义，将来你再信别的什么主义，那玉佩怎么办？你想过吗？
6: 行了，我说小年老爹，跟你说句实话，
4: 你离我远点。
6: 这样行了吗？其实啊，我跟大哥刚刚见完玉佩，他已经完全想通了。啊，他让我转告你，为了家族的尊严，也为了这兄妹的情分，更为了他自己的前途，他已经决定不去苏联，留在法国继续他的学业，也不会再去相信什么共产主义了。哦，他说他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0: 的感情，他不可能说变就变的。
1: 说变就变啊，这是幡然醒悟，是浪子回头。
2: 玉佩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他是不会背弃他的家庭，背弃他的亲人跟你私奔的。
0: 宗大哥，我们不是私奔，是一起投向光明。
1: 你看看啊，你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你别再拉着玉佩跟你垫背了，行不行啊？
2: 你要真为了他好，就离他远点，不要再纠缠他。你走吧。看在你父亲的份上，我已经给足了你面子，别逼我赶紧出去。
0: 请吧，你让我再见见他，就算他不肯跟我走，也让他面对面的告诉我好吗？
2: 这不可能。
0: 你这是非法拘禁。
3: 陈强年，我告诉你，宗玉佩是我的妹妹。
4: 现在
3: 陈强年，我告诉你，
4: 你要再敢缠着她，我就杀了你。
0: 我告诉你，我相信玉佩，我相信她知道什么是真理。我不会让他被这种封建家庭的桎梏和枷锁给犒劳的。你是玉佩的大哥，我尊重你，我希望你还他自由。如果明天我还见不到他，我就去自己去找，直到我一直找到他，给我见到他为止。如果你想逼他违背自己的意愿，我就去告你，我告你非法拘禁，并且会写一篇文章揭发你，让全世界的中国人都知道你堂堂宗许志这副封建家长的真实嘴脸。

下不了手，我也舍不得杀你，但我会让你看着我亲手把所有你身边爱你的男人一个一个的杀掉。先杀陈角年，一颗子弹就够了，然后。 然后是你大哥。

0: 谁啊？林朗，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小妹呢？
1: 我问你话呢，小妹呢？

0: 小妹呢？这到底怎么回事？人呢？
1: 说话呀！

0: 我让你去接小妹，她人呢？
1: 我去接小妹，但是我们路过新桥，她说我晕车。

0: 那你下去走一走。可是我没想到，我没想到，我没想到他是……
1: 说什么？
0: 他就跳下去了。
1: 说什么？
0: 然后我就看着他跳下去，
1: 跳下去了。不可能！
0: 为什么？为什么呀？

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
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而是爱到痴迷，却不能说我爱你。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不能说我想你，而是彼此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树与树的距离，而是同根生长的树枝，却无法在风中相依。我相信你的爱，让这句话作为我最后的话。
2: 你还记得小的时候在上海有一次一帮人抢垃圾吗？那天我抢到了一顶破帽子，在我正满心欢喜的时候，我突然看见陈独

所以我恨他，我拒绝叫他父亲，我甚至拒绝听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

0: 我排斥他，我诋毁他，我拼命的写文章抨击他。为什么？
1: 我想让他知道我，关注我，所以我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学习，我不断的写文章。

你知道吗？每次我看见赵世炎那帮家伙，我就好像看到了陈独秀。所以我冷漠、疯狂、不近人情地把他们赶走。可是每次在他们离开之后，当我一个人在这间屋子里独处的时候，我好后悔。 我好后悔！我他妈问我自己：陈延年，你为什么不可以勇敢地对他们说，兄弟们，我爱你，我需要你们，我要和你们在一起，我要和你们在一起。现在。 我真的和他们走到了一起。

今天，你失去了你的挚爱，失去了同你并肩作战的战友，这只是革命的第一步。既然我们已经投身革命之中，就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今天是他，明天或许就是你跟我。 坚强起来吧，小子！想想咱们的父亲，你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这么沉沦下去？振作点，振作点，兄弟！勇敢点！你我是战士，是为祖国的富强而战的战士。

0: 依照陈独秀总书记的指示，给国内的报告已经写完了，最后一段是代表大家的，我念给大家听听。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战友，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仅代表旅欧全体成员回说，我们愿努力务为。
1: 有力量，而且旗帜鲜明。离开法国前，我们不但从思想上与国内一致，而且组织系统上也终于实现了对接。
0: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儿，是为誓言。若非陈延年、陈乔年等同志送行，他们即将远赴莫斯科去东方大学学习，让我们欢送他们吧。
1: 看中国赤色火。

0: 若飞兄，我说你这要走了，把我们丢下都不管了？
1: 怎么会不管呢？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0: 崩溃还是

父亲母亲大人，原来我来法国是想学点工业技术的本事，好回去为国家做点事情。但是现在我觉得学点技术根本解决不了我们国家的问题。我在这里已经学到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找到了新的人生道路。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父亲母亲大人，你们要保重身体，你们给我定的亲事也请退掉，不要耽误了人家女娃一辈子儿媳妇。

0: 醒醒啊，上床去睡。没有，没有，我在等你的晚上，就差一个。我也是。
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大半夜的，你这是在干嘛呀？
1: 锻炼身体嘛，可以锻炼，还赶跑睡衣，一举两得。
0: 要不然你先睡，一会儿我自己可以。
1: 不，我没事儿。

0: 看看是谁。哎，嘿，这么晚，来来进来进来。哎呀，你
1: 们俩这是打扮很像是逃荒的呀。
2: 是啊，
3: 我们失去了家园，来这寻根了。
0: 怎么回事？
4: 顾中跟李大章今天晚上要加班，所以我们只能到你这儿来了。
0: 新一期的少年，
1: 嗯，
0: 印出来了，
4: 我看看。
0: 准时，做的漂亮，从刻字到油印，再到装订，都清秀整齐。嗯，最难得的是没有油污。看来你这个油印博士的称号当之无愧啊！为了奖励你，今天晚上请你吃宵夜，咱们不光啃面包了，还有好。东西，
4: 什么好东西啊？
0: 拿出来呀！
4: 哎呀，
0: 幸亏我藏得深啊，没让腹中收了去。可惜面包让他截取一半，还有这个，
4: 腐活马氏，这太好了，这个。
5: 拿把刀子来。
4: 哦，
0: 来，富春，
4: 嗯，
6: 公平分配，不能厚此薄彼。
5: 知道。
7: 没事，等他分完之后啊，让他最后一个拿。
4: 对，这就叫从规则上保证，谅也不敢作弊。
5: 不就是块奶酪吗？嗯，不至于的。你们先来。

0: 哎呀，哎呀，哈哈，果然公平。
1: 好，以后这种事就你做了。
2: 服了没？
1: 还可以。我不由得大发西汉陈平的感慨了，将来要是由我宰割天下，一定要像分奶酪一样公允。
3: 宰割天下这词用得不太好。
1: 嗯，
3: 应该是等到革命胜利了，由您来负责经济分配，劳驾让一下。
1: 我开什么玩笑，我分分奶酪还可以，管理一个国家的经济可没那么简单。
4: 吃吧你，
1: 来来，喝水喝水。

0: s'il y a un problème, pas de problème. Ne le prenez pas à la légère. Ce sont les virulents parmi les étudiants chinois. Gardez un œil sur eux.
1: Bien, je prévois la légère de nos allées et venues.
0: Oh, très bien. Bon travail. Ne le perdez pas de vue. Et s'ils s'enfreignent dans les règles, prévenez-moi immédiatement.
1: À vos ordres.
2: 在这儿，谁也没有想到，20多年后，这间小屋里的四个年轻人成为了新中国的总理和副总理。
3: 孙中山先生在广东重组国民党，力求国共合作。国民党虽
4: 然和我们还存在分歧，
3: 不过他们在反封建、反军阀这一点上和我们是一致的。孙中山先生会派王金奇来法国，和我们共建欧洲支部。到时候王金奇会联络我们。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会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5: 那王金奇什么时候能到啊？
3: 应该就是这几天。
5: 太好了，这有大有文章可以写了。
3: 再跟你说个事儿，比利时支部把何坤同志送回国了，我们又少了一位好同志。
5: 何坤，湖南华容人吧？他还教过我法语呢。
3: 我刚来法国的时候，他还给我做过翻译呢。说实话，有时候我也想早点回去。你呢？
5: 我，本事没学够。不想回去。
3: 我看你是怕你母亲逼你成亲吧？
5: 这，他再怎么逼，我也不答应。
3: 呦呦呦呦呦！
6: On café, s'il vous plaît。
7: 晚上喝咖啡，小心睡不着觉。
6: 我是恰恰相反。两杯咖啡下肚，我反而睡得更加香甜。
8: 你只顾自己睡得好，却不知道很多人已经彻底失眠了。
6: 怎么了？
8: 国内局势突变，你还不知道？
6: 你说。
8: 孙中山放弃了原来依靠的路线，在广东改组了国民党。他提出了联俄、联共、
9: 扶助农工的
8: 三大政策。中共的巨头陈独秀、李大钊已经到了广州。中共的很多要员，像毛泽东、蔡和森、李隆志都在其中。
10: 胡董，跟共产党合作，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8: 是啊，
10: 迟早得吃亏的。
8: 国民党内的高层反对者不在少数，但是孙中山意志坚决，加上廖仲恺等人的全力支持，现在已经很难改变孙中山的意志了。
10: 这国共一旦合作，我们青年党人恐怕就难以立足了。
8: 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
10: 还有什么？
8: 你还记得王清奇吗？
10: 我记得，跟我住过一个宿舍。但是里昂大学事件已经让他被遣返了。怎么了？
8: 他将返回法国了。
10: 回来干嘛？接着读书啊？
8: 不是，他说廖仲恺、孙中山的委派前来法国，联络接洽周恩来，准备在欧洲组建国民党旅欧支部。
10: 你怎么知道的？
8: 胡汉民先生给我发了一封加急电报，他跟共产党那是势不两立，他要我们青年党早做准备，阻止这件事儿，防止共产党控制这边未来的局势。
10: 阻止？怎么阻止啊？真要阻止，就不应该让王清奇来。
8: 是啊，国民党

驻法国支部负责人施一生是个左派，跟周恩来又是故交，王经奇来了，施一生肯定会帮着说好话，他们一搭上线必定是如虎添翼，你我就只能在法国混个文凭，然后老老实实的回国教书去吧。

0: 写得好啊，力透纸背，铿锵有声，句句点中了国家主义的要害。
1: 谢谢同志，我只知道你是个油印博士，没想到你还是个秀才啊！如此好的文采，你光靠刻印可惜了。这样，你呢，只要有时间就多写一等文章啊！一经采用，立刻刊登，也可以帮我减轻点压力。
2: 好，只要你通过，那我马上就应喽。
3: 马上就应，我帮你来。兄台，你好好休息，这事我一个人干。
4: 那不行，两个人干活比一个人快。再说了，我还想早点睡觉呢。你明天也得上班。不过我先去减轻一下负重，
3: 马上就来。哼，宗师的手艺是大有进步了。
4: 知大国如烹小鲜，我宗喜之想做我们两道菜，总不会比饭馆差吧？
3: 那是肯定的，味道是不错，就是有点难以下咽。
4: 出什么事了？说吧。我们来是想请宗兄出面主持大局，可就是不知道关于令妹的事儿，宗兄的心情平复了没有？
3: 你们是不是王金奇的事来找我的吧？大哥已经知道了。
4: 王金奇什么时候到？
2: 我查了传期，后天到马萨。
4: 宗兄，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让咱们人到码头找个机会处理一下，一了百了。你想的太简单了，处理一个，广东还会再派来一个，说不定再派一个白皮红心的共产党来，那岂不比王金奇更难对付？
3: 王金奇这个人疑心比较重。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出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声剧场栏目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想的太简单了，处理一个，广东还会再派来一个，说不定再派一个白皮红军的共产党来，那岂不比王金奇更难对付啊？
1: 王金奇这个人疑心比较重，
0: 大哥，不如我们先接待他，到时候见机行事。
1: 这个主意好。 那接待跟说服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比较了解王景琦，
0: 我愿身先士卒。

0: 法兰西，王金奇又回来了。
1: 我叫王金奇。
2: 怎么样，第二次来法国还未读书？
1: 读书？死读书有什么用啊？那样救不了中国。
0: 我这次来肩负更为重要的事。
3: 金奇兄，可否告知？
1: 我这次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组织欧洲各党派，建立国民党旅欧支部。党派虽然不一样，但是目前关于中国革命的目的却是一致的。中山先生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筹划再次革命，推翻军阀统治，建立三民主义的共和国。
2: 这也叫殊途同归，前景远大呀。
1: 说的没错。
4: Mademoiselle，
0: 惊喜兄，哈哈，林老兄，走这边。
5: 众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又前来啊！哈哈，荆棘兄，辛苦辛苦。
1: 谢谢你啊，来接我。
5: 本人奉汪精卫电报前来马赛接驾。
1: 来介绍一下，杨坤，河北的官费生，就读于里昂大学。这位是林老，少年中国的核心成员，也是反对巴黎合约的主要干将。也是我曾经的同甘苦共患难的战友。
2: 刚到法国，还请杜馆长。
6: 一定一定，有什么事情尽管张口。那我就尽尽地主之谊，替二位接风洗尘喽。
1: 哎呦，不太好吧？又让你破费。
6: 这么久没见，得好好谈谈。
1: 走，来，带路。
6: 过去的周恩来啊，是学生领袖。是青年壮士，荆棘兄曾引他为知己，那没有错。尽管宗大哥跟我一再被重伤和误解，但还能与他相处，甚至并肩作战。
7: 周恩来、赵世炎还有蔡和森，他们我是非常了解。中山先生接受国共合作的倡议以后啊，我就第一个想到了他们。个个都是人才中的人才，精英中的精英啊，必须好好的加以团结。
6: 只怕现在团结不了了。哎呀，人家现在所信奉的主义啊，野心很大，志在世界，所谓世界大同。
7: 李朗兄，你和东旭之一度跟陈露走得比较近，这情绪上多多少少是不是受了他的影响？
6: 谁说我跟陈露走得近了？那是诽谤。公使馆是我们带头冲的，王俊是我带头打的。那个时候周恩来他们在哪里？说到底，我们跟陈露他们是势不两立。荆棘兄，我们手下已延揽了一批精英才俊，我们接受三民主义，愿意同国民党合作，共展中华民国富强之宏图。
7: 好啊，临行之前胡汉民先生就已经交代过了，说一定要团结你们，当然还有联合恩来他们，尽快的把旅游支部建立起来。
6: 看来荆棘兄还是忘不了周恩来他们。哎呀，我真是担心呀，担心这件事情有他们参与一定会变得复杂起来。周恩来这帮人一入中共，那是判若两人，一心要搞赤色革命，他们最终绝对不可能跟国民党共享江山。
7: 林朗兄的这些论调，我在广州的时候就已经不绝于耳了。国民党内部分为左右两派，对国共合作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也属正常。但现在国内革命的形势是军阀割据，四分五裂，
1: 我们现在首要的目标就是推翻军阀统治，建立民主政府。只要中共他认同这一点，那我们就可以合作了。至少目前可以合作。
6: 好吧，既然荆棘兄心里已有了判定，那我的担心就是多余的了。
1: 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但说无妨。
6: 我担心人家玩的是特洛伊木马计，渗透国民党，掌控国民党，最终吃掉国民党。
1: 没那么严重吧？
6: 我看荆棘兄不得不防啊。
8: 我觉得王荆棘这次来一定会有阻力。
9: 不管阻力多大，国共两党必须联合。虽然两党的信仰不同，但是近期的革命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反帝反封建，推翻军阀统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8: 那我们就应该早做防范。某些人是不愿意看到国共两党合作的。
9: 这是历史的潮流，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就能阻止的。再说了，我对王荆棘有信心。我们见招拆招，以不变应万变。
10: 不如马达姆斯有日本文文刷啊维克夫谁弄
11: 喂坐。
12: 高法官。是啊，你不知道今天太累了，下班来喝杯咖啡，晚上继续我的游泳事业。
13: 我那篇文章怎么样了？什么时候登啊？
12: 啊，已经刻出来了，就在这一期，我给你放在五豪的后面。
13: 太好
11: 太好了。
12: 你们俩今天怎么喝起酒来了？还是香槟呢？怎么回事？今天什么日子？好啊，你们俩今天……
11: 人家都在看咱们呢，小点声。
13: 我们结婚这事儿啊，本来不想声张，没想到还是让你小子给撞上了。
12: 那葛妈妈知道吗？
11: 她知道，她很支持我们。
12: 我给你们做证婚人行不行？
13: 好啊。
12: 太好了，你们等一下。
13: 你干嘛去？
11: 谢谢。他干嘛去啊？哎呀，躲来躲去还是让他给撞见。
13: 谢谢。谢谢你。

0: 这样美丽的女孩，我一辈子都看不够。不许看了！哎，你买什么酒？这儿已经有一瓶了，何必再买？
1: 就是啊，
0: 第一次做证婚人，我就算饿肚子戒酒，我也一定要买。你们俩也是我见证的第一位自由恋爱成婚的夫妻，我在这里祝你们俩。白头偕老，恩爱终身，也祝愿我们中国所有的青年男女都像你们那样啊，白头到老，自由恋爱。好，来，
2: 我们干杯！
0: bravo！
2: 谢谢，席贤。
3: 下面请新郎新娘入洞房。欢迎欢迎！好，好，好，现在进入下一个步骤，请新郎为新娘揭盖头。
4: 我自己来。
5: 等等，这个必须得是新郎官接。
6: 对，必须得新郎官接。
3: 新郎太厉害了。
0: 好，我来。

0: 我们俩喝交杯酒了，婚姻大事，竟然瞒着，必须重罚。
1: 满上，
2: 满上，
3: 喝就得了。
0: 一死一死。
2: 收掉。
4: 哎，满上，满上，
3: 看来是要把我们灌醉呀、啊。
2: 必须干了，必须干了啊！
1: 一定要全干，
3: 说干就干，
2: 来。
1: 这人生四大喜啊，久旱逢甘霖，
5: 金榜题名时，
6: 他乡遇故知，
7: 东方华族也，
5: 春宵一刻值千金。就是什么呀？婚礼可免闹洞房不能眠，免了婚礼，
6: 好办。
5: 咱们闹洞房加倍，二位新人这边请，上道具，
6: 快快快！
8: 富春啊，咱俩这属于交友不慎，
1: 来喽来喽！哎，
6: 这是什么鬼东西？
1: 啊？
5: 不知道了吧？这个叫做一帆风顺，
1: 一帆风顺，哎，不能用手，得用嘴叼，哎，
6: 对，
1: 来点一根呢，爱情甜蜜。
6: 点两根，家庭幸福，点三根那就是子孙满堂，吉祥富贵啊！好兆头，多点多点啊！来，哎，邓旭贤，哎，你也有结婚那一天。 到时候老子饶不了你，就是，
9: 我结婚肯定回老家办呀，到时候数到条条万里，你找不到，我想找还有找不着的地方，嗯，到时候别躲着我就行。
6: 哎，不赖不赖不赖，
10: 太太别，哎呀，来来来，今天啊，我女儿大婚，当妈的条件有限，我给大家炖了一锅炖菜，你们猜怎么着？
6: 哈，哇，老家老家，
10: 这里面呀有坐西送，哎，包姆鸡蛋，哎，俺不是送牛，
9: 怎么样？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6: 是特别棒。
9: 今天啊，就当回娘家，瞧肥们耶。
6: 好的，
10: 坐坐坐，
6: 大家都多吃点啊，别客气。来来来来，
10: 哎呀，
6: 来的正好，快来吃。
5: 副总，赶得巧，我们来这么晚啊？恭喜你们，祝二位。
11: 白头偕老，谢谢，请坐吧。
12: 坐坐坐。
11: 好，我现在说点事儿。嗯，国民党那边的石医生来了，说有要紧事要见。
12: 什么事儿？
11: 我只听了一句，王金奇早已经到了巴黎，没和我们联系。嗯，
12: 什么事儿啊？
11: 石医生现在在哪儿？
12: 在楼下，我怕不合适，没有请他上来。
11: 各位，我有点事儿，失陪一会儿。蔡妈妈，不好意思，
13: 我也去，抱歉，给我留点啊。各位，抱歉。
14: 那耿妈妈，我们也去一下。嗯。

0: 医生兄，既然来了，怎么不上去送送？不了不了，我一会儿还要开个会，王金奇召开的。
1: 青奇兄什么时候到的巴黎？已经到巴黎两天了，一直秘而不宣。今天忽然通知要召集全巴黎国民党员开会，而且还说对你们这边封锁消息。
0: 怎么会呢？他在来访之前在电报上说的好好的，到了巴黎以后会跟我联系的。
1: 我也不知道，应该又是受了青年党人的挑唆吧。
0: 我能跟你去见他吗？
1: 可以，但是在中旭之家。中旭之家？对，汪金奇一到马赛就被琳琅给接走了，先是在马赛宾馆住了三天，才来到巴黎。来到巴黎以后，就直接住到了中旭之家。

0: 医生兄，你怎么大半日了？
1: 周恩来怎么是外人？王金奇在广州的时候就说要见他。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不在邀请之列，不能进。是这样，王金奇先生来法前在电报上与我有约，请你通报一声，说周恩来前来赴约了。
0: 什么约不约的，我不管，要见也不是今天。周恩来。你要识相，就别找麻烦。
2: 我是国民党巴黎组的负责人，我有权决定让谁进。走，我们进去。
0: 医生兄，今晚的会是国民党欧洲支部筹备会召集的，你这个巴黎组长在靠边站。
2: 你代表谁？谁给你的权利？
0: 国民党欧洲支部筹备会给我的权利。你们要乱来，别怪我不客气。
3: 吵什么呢？
0: 朱大哥，他们又要往里闯。
4: 徐志兄，
5: 既然来了，那就是客。都进来吧。
4: 我一直盼着能见到你。
6: 我也一直想要见你。
4: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是……
6: 这两位我认识啊，聂荣臻、李富春，早在里昂大学请愿的时候啊，就已经是战友了。
7: 好久不见，
6: 来来来，好久不见，
8: 久违了。
6: 今天是老战友重逢，必须好好庆祝一下。
4: 这位你一定不熟悉，这是我们的新成员邓希贤。
9: 你好。哦，
6: 个子小，智慧大。说的就是你吧？
9: 过奖了，过奖了。
6: 哦，对了，临行之前呢，我回了一趟浙江老家，带了一点东西，你们来的正好，要不然呢，我就专程给你们送过去了。
4: 你太客气了，让你破费了啊！
6: 哎，哪里哪里，只是一些家乡的土特产，来，算是啊，给你解解思乡之苦。
4: 见者有份啊！
6: 来来，
10: 谢谢。
11: 来，各位，主菜来了啊！
4: 原来惊奇兄是躲在旭之兄这品尝这些山珍海味啊！
6: 旭之兄，
12: 我这儿哪有什么山珍海味啊？说开会是假，吃饭是真。今天是家宴，主要是为了惊奇兄远道而来为他接风而已，所以就没有请诸位。恩来兄，请见谅啊。
4: 无妨，我们不也是不请自来了吗？
12: 我干这样吧。这个鱼头必须得给恩来兄。恩来兄做事凡事都喜欢带头，也算是我向你赔罪啊。来，
4: 确实让我垂涎欲滴啊。只可惜今天这个鱼头周恩来无福消受啊。惊奇兄远道而来，又身兼重任，这个鱼头理应由惊奇兄来品尝。
6: 那我就却职不恭了，谁让我坐这个位置呢？谢谢。
13: 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点特别的东西，只不过不在面上。那我来了。

0: 各位，这里面是乳鸽、火腿、十多种蔬菜，还有野鸭蛋、鹌鹑蛋、鸽子蛋。哎呀，想不到这火鸡的肚子里，居然暗藏如此玄机。
1: 这道菜啊，好吃的不在外面的几种，而是这鸡肚子里的东西。哎呀，
0: 早就听说旭之兄喜欢研究菜肴，想必这道菜，就是出自阁下之手吧。
1: 见笑了。 这道菜确实出自我之手，不过嘛，我这是现学现卖。哦，跟谁学的？3000年前的希腊士兵。特洛伊木马计，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吧？希腊士兵躲在特洛伊木马内，混进了敌人的城池中，才将这强大的特洛伊城池付之一炬。
0: 这个故事到现今还在被人传颂，被人效仿。但像旭之兄如此效仿，也不失为一件仰视。但要向恩来兄怎么效仿，那就是一件可怕的事了。我什么时候效仿过？我怎么不知道？我只说三点。第一，我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团结各方力量，为即将展开的北伐做准备。

0: 第二，根据我的了解，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讲究纪律的政党，而且在国共合作方面，贵党也给予相当的支持和帮助。第三，周恩来，我是非常相信的，所以，我坚信他们绝对不会做出那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勾当来。 今天他们来找我，就已经充分说明了诚意，合作的诚意，团结的诚意。所以，这个3000年以前的故事，就把它当做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吧。
1: 金吉兄，
0: 徐直，现在最重要的是团结。下面我提议，今晚我们大家用团结的力量。
2: 把这个特洛伊木马消灭得干干净净。
3: 好，好的，
4: 我会好好品尝这其中虚构的玄机的。
5: 那我就把这木马给毁了，让你玩几玩不成。
6: 姚代。
7: 哦，对了，徐直兄，我们把木马拆了，没关系吧？
8: 挺便的。嗯，这个木马肚子里的东西，就是香哦。嗯，味道不错。嗯。金吉兄，近日来列强提出要共管中国铁路，此举关系到我国主权。
9: 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从国内来的王金奇先生，专程从国内来到法国，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派，到法国来整合这里的爱国组织。下面，我们有请王金奇先生为我们讲话。
10: 站住！
9: 明天的会上，人数要多，一定要有声势，只有这样，才能引起法国政府的重视。可在法国有这么多的华人、华工和留学生，今天到场的代表才这么几个人，我无法理解。
11: 因为不通知周恩来他们，所以代表就少了一大半。他们要另起炉灶。
9: 明天就是2个大会。
8: 为什么不通知他？那天不是已经说好了吗？我们要一起开这个筹备会议的。
9: 周恩来，他们没资格参加。你这是什么逻辑？难道爱国还要论资格吗？
12: 爱国不论资格，要分真假。我们是真爱国，他们是假爱国。
9: 对，
8: 这就叫道不同不相为谋。大家说对不对？
13: 对。
8: 对。
14: 维护国家主权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15: 我不管，反正没有同志条，就是不许进。你们有什么资格审核代表？谁给你们的权利？先生，哎，别碰我！
16: 国民是来开会，不是来打架的。
15: 麻烦通知一声。
16: 等一下，
15: 大哥，周恩来在外面带着人把我们的人给打了。
17: 周恩来他们动手了，
18: 对，
17: 纠察队员做好准备。大家冷静，万万不可以打架呀！我们现在应该以大局为重。如果今天打架了，那明天的会就开不成了。
18: 共产党在外面打我们的人，他们先动的手，你不要相信他们一面之词，让他们先进来，总不能把人家拒之门外吧？
17: 他们就是来捣乱的。
0: 我看这样吧，不如先让他们少进来几个人。
1: 那好吧，我今天就给惊奇兄一个面子。去，让周恩来带两个人进来。去吧，没事。
2: 是大哥。

0: 听我的命令，给我看着周恩来打。
1: 上哪去？
2: 我上卫生间。
1: 卫生间在楼上，别想蒙我。
2: 我要出去，关你什么事儿？这是会场，不是你家，不让开。
1: 我要不让开呢？
2: 我今天就是要出去了。
3: 住手！
1: 我告诉你。
4: 德明啊，
5: 都到法国三年了，怎么
4: 还没学会如何尊重女性？
1: 大哥，他想出去通消息。
2: 他胡说。我觉得闷，想出去透透气。
1: 谁胡说？
4: 哎，罗小姐，今天辛苦你了，去吧。
1: 大哥。
4: 德明啊，你没有做错，可我就是要让他去通知周恩来他们。
0: 为什么呀？
4: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顺水推舟啊。
0: 顺水推舟？
6: 怎么了？
7: 宗旭之，他们准备大打出手，好些人还带了枪。
4: 让周恩来明白这是一场鸿门宴，那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打进来，要么退回去。他要是想打进来的话，那这破坏团结的帽子那就戴定了。他要是选择退回去，那他就更倒霉，明天全欧洲的华人都会骂他不爱国。
8: 兰兰兄，咱们干嘛非要跟他们合作呀？少了王屠户就要吃带毛猪吗？咱们回去另起炉灶，明天照样游行。
9: 对，
7: 另起炉灶不妥，这个破坏团结的黑锅咱不能背啊。
6: 那你主张进去？
7: 维护国家主权要紧，华人团结要紧，大局之下咱们不能硬闯，只能以柔克刚。
0: 他们要敢冲会场，我们揍他算白揍；他们要是缩回去，我们就能兵不血刃，占领道德制高点。
4: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呐，德明啊，现在是关键时刻，该出手的时候就不要手软。
7: 他们既然要拉架势打架，那咱们就袒胸露背，只要咱们不还手，就在道义上占了上风。
1: 不要吵了，筹备会的王主任说让您派两三个代表进去，啊，不要带家伙啊。
6: 为什么只让两三个人进去？
10: 兰兰，我们要进去，打破头也要进，不然明天他们会倒打一耙。
8: 还怕这群乌龟王的？
7: 走，我也去，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6: 好，西贤、聂荣臻、李富春，我们四个进去，其他人等一等。你刚才说要袒胸露背是吗？
11: 刀山火海，我们也走他一趟，
12: 杀出一道血路来。
6: 临城铁路案件其实只是一些绑匪、绑架勒索的个案，但欧美列强却要以此为口实，提出要共管中国铁路。他们是想瓜分中国，

0: 你们可以亲手毁了我们的祖国。我听说你们中间有些人准备了刀、枪，还有棍棒，真是一应俱全。我们也准备好了，我们准备的是血肉之躯和满腔热血。
1: 诸位都是青年才俊，不会不知道，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兄弟不和外人欺。你们想眼看着这个形势发展下去吗？如果你们中间有谁想内斗，可以光明正大的举起你们的刀枪，
0: 我们不会还手，
1: 但我们也不会退后半步。因为中国需要我们，历史需要我们，眼前的形势更需要我们。
2: 谁都不能拒绝，
3: 都把手里的武器放下。
2: 谁敢动手，就是破坏团结，
3: 马上开除。

0: 今天就要以全法华人组织的名义提出郑重抗议，抗议欧美列强共管中国铁路，并且马上选出代表去到法国外交部喊出我们的声音。
1: 好。
2: 1923年7月15日，22个旅法团体在社会博物馆召开联合会，反对国际共管中国铁路。周恩来主持会议，并发表长达1个多小时的讲话，痛斥军阀的腐败和列强的蛮横。在国内外强大的反对声中，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阴谋破产。
0: 来来来，下棋了。
3: 来喽。
0: 不错，屋里菜味太大了，把门开开通通风。
3: 太香了。
4: 菜齐了。
0: 齐了齐了。红烧狮子头，平桥豆腐，这都是地地道道的淮扬菜，尝尝啊。
3: 来。
5: 咱们可是革命者，吃起饭来有点风度好不好？
3: 革命者吃饭要啥子风度？
4: 嗯，
3: 你看。肉吃到嘴里就叫革命成功了。
6: 西贤的这个革命道理简单易懂，说得好。
3: 你想想，全中国的人要是都有肉吃，那还革什么命？
4: 嗯，要说肉啊，恩来兄的红烧狮子头做的是真不错，比唐人街的纸墙不差。
0: 哎呦，哪里哪里，我也就会这两样，多了也不行。
3: 姚叔，
7: 喂，
3: 来，进来吃。姚叔，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不用介绍，我们都认识。富春，天赋碗筷。
8: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7: 不用了不用了，我吃过饭了。那个邓继贤，你出来一下，我找你有事。
3: 啊啊，你们接着吃，我一会儿就回来，不用等我啊。
0: 坐成这儿了。
3: 姚叔，啥子事啊？
7: 你得给我写信，说跟你脱离父子关系，你晓不晓得？啊？
3: 晓得。
7: 晓得你还蛮干，赶紧写信回家认错。
3: 我觉得没错。认什么错？
7: 你没得错。你没得错能把父母亲气成那个样子啊？
3: 我哪是要气他们，我这不是想办法跟他们商量吗？
7: 你那叫商量啊，你是下了一道命令让他们去办。
6: 好像是有什么不对，刚才西贤的妖叔黑着脸把他给叫出去了，这是怎么了？
5: 能出什么事儿啊？不会是家里出事儿了吧？
9: 西贤退亲的事。
0: 这些天啊，西贤一直往家里写信，可是他父母不同意。
7: 贤娃子，家里头老人辛辛苦苦把我们送出来读书不容易，我们不能再惹他们伤心了。
3: 姚叔，我真的不是要惹他们伤心，我只是反对婚姻包办。晚断不如早断，长痛不如短痛，既然早晚要断，现在就断，你嗖的简单。

0: 娶了婚又退婚，让人家咋不看，还不得被乡亲们倒脊梁骨啊？你父母亲的面子往哪里放？
1: 那你说是面子重要，还是我们子女一辈子的幸福重要？
0: 在中国就是面子，
1: 这就是中国落后的表现啊。这个革命不仅仅是要把皇帝换成总统，更重要的是要改变整个社会。
2: 改变整个社会
0: 那还有一百年，我们这辈子是看不到了，
1: 不做永远也看不到。大家都不做，一百年之后终归就还是这个样子。
0: 一百年之后我管不了，终归几千年积累到现在的东西，哦，你们说改变就改变了，还改变整个社会。
1: 我不跟你吵了。
3: 一定是邓锡先从小啊，他就被家里定了一个娃娃亲，
4: 父母包办封建婚姻，那对两个人都不好，应该退的。
5: 退是应该退，不过呢，他父亲是当地的乡绅，很有威望，性格又倔强，太要面子了，所以说这次阻力不小。
4: 那我也定过娃娃亲，但是妈妈坚决反对，带着我们逃了出来。中国的帝制是被推翻了，但是封建思想没有被推翻。不行，这件事我得替他说去。
3: 哎，你可以支持，但不能掺和，毕竟这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4: 西贤年纪还小，怕他顶不住。
6: 不用，这点你放心。西贤虽然人小，但主意大，他决定的事情啊，火车都拉不回来。
3: 没错。
0: 西贤，我不跟你讲大道理了，反正呢，你自己想想。你这么做是不是自私？你只管自己不顾别人。
1: 我哪里有不顾别人啊，早点断了，让那个女娃也好好的开始新的生活，晚了那才是害人家一辈子的嘛。
0: 退亲就等于休妻，休妻比离婚还难听，你让人家咋个重新生活？
1: 这根本就没有结婚，休啥子妻？
4: 外面吵得这么厉害，要不然你们去看看吧。宁荣臻，你们是老乡，你去劝劝。
6: 我可以去，但我不能去。我去，我说西贤你做的不对，人家做的对。我说要说你错了，那我是劝架吗？我是火上浇油啊。

0: 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收听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今日天气多云转晴，1摄氏度到14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空气质量凉。历史上的今天，1990年5月7日，中苏美和平登山队登上珠穆朗玛峰。1997年5月7日，光明工程开始实施。五一假期期间，我市文旅市场人气持续攀升，共接待游客163.58万人次，同比增长7.22%，实现旅游总收入11.33亿元，同比增长4.25%，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五一假期，吉林区婚姻登记迎来小高峰，蒲公英志愿服务队全程提供流程引导、婚前辅导等服务，并增设法律常识与情绪管理辅导，助力新人树立文明健康的婚恋观。2026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绩将于5月11日公布，考生可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自学考试栏目，报名报考系统进行查询。从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获悉，五一期间，全区各地设立检查站卡3045处，派出守护管控人员15.2万人次，严防人为用火引发火灾。截至5月5日，全区未发生森林草原火灾，我区生态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有力保障。五一假期期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组织了义务植树活动，计划在浑善达克沙地完成600亩的沙地绿化作业。5月1日至4日，来自北京、河北、浙江、辽宁、福建、云南等地的近1000名志愿者以及500名当地志愿者，共同栽植黄柳、柠条等固沙苗木近60万株，已完成绿化作业超500亩。2026年五一假期，内蒙古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775.99万人次，同比增长6.99%，累计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124.48亿元，同比增长5.27%，文旅产业实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5月6日，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卓源国家湿地公园，监测人员在例行巡护中，通过无人机首次清晰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雕的影像。乌雕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列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易危物种，野外种群十分罕见。据国网蒙东电力公司消息，5月1日至5日，蒙东电网成功实现首次送电广东。这一跨越2300多公里的电力输送，不仅是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跨经营区域远距离交易的重要实践，也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5月4日、5日，人民日报发布了2024年到2025学年度本专科国家奖学金、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获奖学生代表名录。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现代信息技术学校2023级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学生罗晶，内蒙古科技大学稀土产业学院冶金工程专业2022级学生李岩，内蒙古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学专业2023级硕士研究生夏岩名列其中。 据央视新闻消息，为表彰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作出决定，对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娇、蔡佳云、王成阳、武忠伟五名运动员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6日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新华社6日消息，2026年五一假期5月1日至5月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车主们注意了，国内油价迎来调整，5月8日24时周五晚，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5月首次调整。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6日已进行80%的统计时间。当前预计上调油价每吨460元，折合每升油价上调0.35到0.42元。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事关高考，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告知书。2026年中考高考在即，为净化考试招生环境，维护考生及家长权益，确保实现平安中考、平安高考目标，现将有关要求告知如下。不得对涉及学生考试的相关培训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培训效果，引诱误导学生及家长。不得以任何形式诱导、协助、参与、组织考试舞弊。不得编造、传播虚假或夸大的涉考、涉招敏感信息和话题，制造教育焦虑，破坏考试招生秩序。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试题、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实施涉考、涉招诈骗。不得组织或参与进入考场收集中考、高考试题，不得违规发布、传播中考、高考真题、原题，不得在考点、学校周边等组织招生宣传、发放宣传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中考、高考喜报、中考、高考升学率、高考考生、本机构上榜率、录取率等，不得宣传炒作考试试题和录取结果等，不得传播不良导向、恶意曲解中考、高考政策，不得超经营范围或违反规范要求违规开展中考、高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不得仿冒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招生单位官方网站、公众号等违规开展考试招生行为，不得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未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2026年职工退休新规定、超龄用工新规，权益有保障。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实施，这一群体规模日益壮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交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交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交纳养老保险费，经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众所周知，办理领取企业职工养老金手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上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交费年限达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达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以下几种办法供你选择。按年补交，如果到了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交，但需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交，2011年7月1日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交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交。延迟退休，满足以下条件，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一、需要在所在单位协商一致，单位可以拒绝。二、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三、需提前1个月以书面形式明确。四、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只能申请一次。 提前退休这些事项要了解，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定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干部55，女职工50岁。二是从事特殊工种可申请提前退休，仅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常见问题解答：申请提前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不需要。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申请延迟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需要。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提前退休养老金会打折吗？不会。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正常领取养老金。HPV 疫苗会致癌吗？男性有必要接种吗？4月25日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2025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为什么将免费接种的年龄定为13周岁？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此外，还有传言称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是真的吗？免费接种 HPV 疫苗年龄为何定在13周岁？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至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可持续至10年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

0: 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接种 HPV 疫苗可显著降低高危型 HPV 感染及相关癌前病变，甚至是癌症的风险。目前国内已上市的 HPV 疫苗均可有效预防至少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接种时要注意什么？医生介绍，男性和女性均可感染 HPV， 例如低危型 HPV 持续感染可能引起尖锐湿疣，男性感染后还会成为传染源，将病毒传染给伴侣。如果男女双方都能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及疾病发生率。男性接种疫苗既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也是对女性伴侣的负责。医生提醒，男性接种 HPV 疫苗首先要考虑年龄，四价 HPV 疫苗适用于9至26岁男性，九价 HPV 疫苗适用于16到26岁男性。此外，男性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情况下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三大误区。误区一，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HPV 疫苗使用的是 HPV 的结构蛋白制成病毒样颗粒，接种后疫苗作为抗原进入人体，诱发身体产生抗体，这些抗体能够抵御相应的 HPV 感染。由于疫苗不含核酸，并非真正的病毒，因此不具备感染性，也不会致癌。误区二，接种 HPV 疫苗会导致不育。接种 HPV 疫苗后，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疼痛或红肿，这是正常的局部反应，但 HPV 疫苗不会引起不孕，可以放心接种。误区三，打完 HPV 疫苗后不需要进行宫颈癌筛查。接种 HPV 疫苗后仍需定期的进行宫颈癌筛查，二价疫苗和四价疫苗可能覆盖 70% 至 80% 的宫颈癌发生，九价疫苗能够覆盖 90% 的宫颈癌发生，还有人群不能覆盖到，因此需要通过二级预防来进行防控。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

0: 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烈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横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兴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4世纪至20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益县古称益州，益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穿益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林立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时，尚要重行易水三关路，为嵌燕山八景诗，足见易水文化的历史悠远。易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易县北福地文化遗址，将易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易氏部落在此居住，易水之名就由易氏部落而来。易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羽笙，在易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雁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 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一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十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拒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携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十六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晋之地与黄河景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命五关、平行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仪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报，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抬棺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 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煮锅，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慧，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8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冰，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
2: 1979年出身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堰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

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胡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冰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他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她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她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慧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

起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汇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汇最好的纪念。金汇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汇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环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汇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广播剧是一种以声音为表现形式的戏剧艺术，通过声音和语言来讲述故事，让听众在听觉上也能享受到戏剧魅力。用声音演绎不同故事，人生百态，用电波传送人间美好生活。欢迎收听广播剧。

0: 上集我们说到，经过徐蚌战场上相互拼杀，解放军某纵队二师师长李云龙以及国民党89师师长楚云飞双双负伤，退出了战斗。
1: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2: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3: 云龙兄，云飞在此。
0: 然而战争并没有割断这两位铁血好汉之间的友谊，在生死线上挣扎了一番的李云龙死里逃生。
4: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
0: 专门负责护理李云龙的美丽姑娘田雨对这位伤员充满了好奇，可是医院领导的谈话却令田雨心烦意乱。
5: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
0: 虽然顽强地活了下来，但是身体虚弱的李云龙能否再次回到他所熟悉的战场上？田雨身边的追求者层出不穷，可在田雨心中，谁才是真正的意中人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3集。远去的战魂。在军区医院里，负责照顾李云龙的小护士田雨被医院的罗主任叫去谈话，另一位值班的女护士正在给李云龙喂送食物。这时候病房的门一下子被推了开来，只见田雨撅着嘴气哼哼地向那位同事抱怨起来。
5: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弄事儿可别喊我。喊我我也不去。
6: 什么事儿啊？
5: 你是装啥呢？我得去忙我。
7: 北京时间21点整。
5: 干嘛这么客气啊？
7: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0: 107.9，欢迎您的收听。
1: 你也可真是的，
2: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1: 好，你真倔。
3: 此时病床上的李云龙正闭着眼睛皱着眉头吞咽着难吃的病号饭，忽然听到一位姑娘进了屋吵吵嚷嚷，刚才一直喂到嘴边的饭也停了下来。李云龙不耐烦地睁开眼，心里想这是谁来捣乱，可他一睁眼却愣住了。李云龙心想，哎呦，我是在做梦吧？怎么画里的仙女走到我床边来了？
2: 哎，你把勺子放在耳朵上了。
3: 原来这位护士光顾着跟田雨说话，
1: 哎，
3: 一不留神把勺子贴到李云龙的耳朵上了。身体虚弱的李云龙虽然嘴上说不出来，可心里却在想，不想活。
2: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手掌鼻子上去了。
3: 这下李云龙的鼻子也遭了罪，半勺稀饭都洒了上去。李云龙把眼一闭，鼻孔一张一合的直喷粗气，太不像话了。
2: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
3: 田雨走到了李云龙身边，另外那个女护士起身离去，病房里只剩下田雨和李云龙。田雨舀了一勺稀饭送到嘴边，轻轻吹了吹，再慢慢地送到李云龙的嘴边。
2: 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啊，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
3: 李云龙微微睁开眼睛瞄了一眼田雨，又很快闭上了眼。李云龙就这样慢慢地吃着，田雨就这样慢慢地喂着。眼前一片黑暗的李云龙忽然望见一点橘黄色的光亮在远处微微地晃动，这光亮是那么温暖，那么熟悉。李云龙向那光亮走去，一切变得渐渐清晰起来。那是一盏油灯，在油灯下有一个女人轻轻地抱着她的脚，用针给她挑破脚底的血泡。
4: 团长，俺喜欢你，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
3: 这么多年了，那个夜晚反反复复地出现在李云龙的梦中，那是这峥嵘岁月中唯一令他李云龙想要短暂停留的美梦啊。李云龙缓缓睁开了湿润的双眼，呆呆地看着田雨。田雨的目光与李云龙的目光忽然相对，田雨一下子满脸通红。在两人尴尬的时候，窗户外边忽然响起了军乐队的演奏声。只见一整支军乐队站在医院的院子里，面向李云龙病房的窗口演奏着。李云龙躺在病床上，眼珠子转了两转，忽然咧开嘴巴干笑了起来。他心里明白了，这是赵刚来看他了。站在医院门口的赵刚望了望军乐队，又望了望李云龙的病房，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赵刚转身带着警卫员快步向医院外的汽车走去。现在的赵刚可不比当年在独立团喽，每天都有繁重的工作等待他去处理。随着全国解放的即将到来，他案头的工作越来越多，而战争的硝烟离李云龙却越来越远了。而在另一边，在医院养伤的国民党军官

0: 楚云飞正听着下属念当天的报纸。
1: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48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2: 不要念了，哼，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3: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2: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3: 其目的是什么？
2: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4: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5: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2: 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略，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和南宋。
3: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2: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汉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到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3: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2: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

0: 朝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政变，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政变，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1: 小护士田雨正在给李云龙换绷带，天生一副驴脾气的李云龙却对田雨言听计从，而田雨更是不用李云龙说一个字儿，就明白了这位首长的心思。
2: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哎，疼不疼啊？
3: 嗯，
2: 不疼吧？哦，马上就好啊。
3: 嗯。
2: 手放进去，好，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4: 李师长，你好啊。
5: 怪了，小天啊，你怎么就知道？
2: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4: 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师长拿来了。
5: 哎，你没看见李师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4: 我听懂了，听懂了。师长，我放这儿。
5: 老主任，你还真行啊。
1: 一位身穿新军装的小伙子从医院大门外走了进来，这个新兵蛋子站在门口东瞧瞧西望望，满脸的兴奋。这时候田雨刚好从他面前经过，小战士赶忙喊住了田雨。
6: 哎，同志，同志，这是医院吗？
2: 是医院啊，你找谁啊？
6: 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
2: 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
6: 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
2: 你该不会是来当院长的吧？
6: 俺不和你说了，净拿人开心，俺找你们领导说。
2: 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少时间了？
6: 3个月。
2: 新兵蛋子，
6: 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2: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6: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
2: 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6: 俺叫陈小春，
2: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这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都有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
6: 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一个丫头片子。
2: 你说谁丫头片子？你再说一遍。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
6: 来给首长当警卫员。
2: 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
6: 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2: 就欺负你怎么了？
6: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2: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6: 你才是小狗呢！
2: 你小狗，
6: 就是小狗，
2: 小狗。
7: 哎，小天，小天，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2: 谁知道他是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6: 你才是特务呢！
7: 哎，行行行行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天，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回去。你是谁？
6: 俺叫陈小春。
7: 哦，

0: 小川。好了，你跟我来吧。
1: 是。
2: 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里了，我可承担不起。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再吃一点好吗？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首长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你好。
0: 好，李师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道的。
1: 师长好。
2: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3: 时间又过了几个星期，经过田雨的精心护理，李云龙已经能够下床活动了。此时两个人正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田雨一边给李云龙剪着手指甲，一边听李云龙添油加醋地讲着各种故事。这时候给李云龙动手术的日本军医武田从两个人身边经过，向李云龙打了声招呼。
4: いかがですか？
3: 李云龙立刻板起了脸。
2: 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5: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2: 这是为什么？
5: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2: 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5: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了？
2: 首长，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
5: 不知道。
2: 真没文化。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
3: 在医院养伤的李云龙对田雨慢慢产生了感情，可田雨在这方面偏偏是个迟钝的女孩子，李云龙又该如何是好呢？
5: 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她。
2: 老李啊，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
3: 虽然退出了解放全国的战斗，可新的冲锋号又一次在医院吹响了。原来田雨的追求者来到医院找田雨谈心，难道李云龙真的不在乎吗？
5: 这事儿还有强迫的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
3: 田雨给李云龙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使得爱意在李云龙心中萌生，他能否攻克田雨的心防呢？田雨的另一位追求者比李云龙的职务更高，李云龙又会如何处理呢？而美丽的田雨又将如何决定自己的最终归宿呢？
6: 你还在用传统方式听广播吗？现在收听广播的方式已不仅仅限于传统的收音机， 通过互联网或移动应用收听广播，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接受和使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 广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收听：智能手机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进行收听，在喜马拉雅平台上进入广播页面，点击内蒙古，进入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即可收听。另一种方式是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广播，或喜马拉雅点击广播进入内蒙古，找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即可收听。有线电视点击广播，输入 FM87.9 即可收听。

0: 在上一集中，解放军某纵队二师师长李云龙在徐蚌会战中身负重伤，退出了解放全国的战斗，而他的老对手楚云飞也预言了这场战争的结局。
1: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0: 小护士田雨的精心护理令李云龙感受到了久违的体贴温柔，爱意渐渐在李云龙心中产生，可田雨对此却毫不知情。
2: 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
0: 大老粗李云龙打仗很在行，可谈恋爱会是什么样？前来追求田雨的人络绎不绝，这令田雨异常的反感。那么李云龙能够成为例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4集《情场如战场》。经过田雨几个月的精心护理，李云龙的身体已接近康复，而李云龙和田雨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复杂。可此时的田雨似乎仍然对李云龙的爱慕毫无察觉。
3: 老李啊。
4: 哎，小田儿，
3: 真好玩。老李啊，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不像有些首长，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绷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
4: 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馅的。
3: 老李啊，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
4: 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3: 老李啊，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4: 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
3: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两三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二六八团比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这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刺枪击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啊。
5: 这才几天啊，都老李老李的了。
3: 哦，
5: 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3: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啊，你得会欣赏。
5: 好，我俗，我真俗，你呀就留在这儿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4: 你们楚师长手够黑的，老朋友几年不见啊，见了面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炮，你看把我这浑身炸的还不错，零部件都在。
6: 楚师长也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呀离心脏

0: 还不到一公分，差点没救过来。
1: 那我们就两清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0: 楚师长受伤的当天晚上，我们来了一辆通讯车，送他去了徐州陆军医院，后来转到福州。
1: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记他的仇。
0: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1: 请直言无妨。
0: 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置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我很奇怪。
1: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啊。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能打的将军，国民党垮台的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
0: 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都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呐。
1: 没错，我说过，国军的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啊，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那野战攻势构筑的真是行家呀。那么短的时间啊，环形攻势，隐蔽处，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一下子全都建起来了。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打赢了。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之外，恐怕和你们的政府有关。蒋介石干得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够有钱的了吧，还要脸，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啊？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兄弟，我跟你说，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啊，等伤好了跟着我，咱们一块干。
0: 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的侵略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好好想一想。
2: 李云龙和这位曾经的敌人侃侃而谈，在一旁的田宇也看得出神，而在医院门口，罗主任正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一位访客。这时一个脸色阴沉的军人带着两个警卫员快步向医院走来，罗主任急忙迎上去敬了一个军礼，可那个人连看都不看一眼，气哼哼地向医院里大步走去。
3: 老兄站好。
4: 好个屁，你们俩在这等着。你这小子连这点事都办不成，还得老子亲自跑一趟。哎
3: 呀，是我无能，是我无能，辜负了老首长的信任和培养啊。
4: 那小田在哪儿？带我见见去。
3: 那就是田宇。
5: 哎，首长，该打人吃药了。
2: 忽然听到了田宇的喊声，首长顺着田宇的目光望去，只见一个拄着双拐的伤员正向田宇慢慢走来。
3: 老首长，那边那个就是李云龙师长。
2: 这位首长听到罗主任念出李云龙这三个字，眼神中闪过了一丝惊恐。
6: 好，稍稍打断一下啊，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消息。目前我是前山路和桂枝路交叉口处，前山路和桂枝路交叉口处有两车相碰，占据了由南向北的一股车道。感谢我们的路况情报员保时捷提供的路况消息。
2: 他向后退了退，仿佛一位怕见光的病人一般。
4: 这个人我怎么看得这么眼熟？
5: 哎，首长，
1: 我提了、哎，我先过去了。
4: 好，
1: 我在特护区。啊，有时间咱们接着聊。哎，

0: 小罗，去把那丫头给我叫来，我要和她谈谈。
1: 首长，还是等一会儿吧，现在不合适。
0: 我让你去你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
2: 小田啊，你先送李市长回病房，然后再回这里，我有事找你。
3: 罗主任，有事儿您就现在说吧，反正见李市长也没事儿，我让他在这儿坐会儿，等我一会儿好了。
2: 还是先送李市长吧，我这不着急。
3: 老李啊，那我先送你回去吧，走啊。
4: 老子不回去，这太阳多好啊啊！我要晒晒太阳。老罗，你们谈，我不碍你们事儿。
2: 好，那李市长，你先坐会儿。小田，你跟我来。
5: 望着罗主任的背影，李云龙心想：不好，有敌情。
2: 小田，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
3: 首长好。
0: 好，好，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3: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培养。
0: 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小田同志，
5: 看这情形，李云龙心里已经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他一嗓子把罗主任给喊了过来。
6: 罗主任，你过来。
7: 哎，
5: 李云龙心想，老罗呀，老罗呀，你他娘的是主任呢还是媒婆？
2: 李市长，你找我？
4: 你搞什么名堂？那人是谁？
2: 王副军长。
4: 王副军长找小田谈什么话？
2: 小田在向王副军长汇报工作。
4: 狗屁！汇报什么工作？哎，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你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不然老子拿拐杖敲你！哎呀，
2: 是这样，王副军长在参加革命之前，有父母包办，在家结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副军长，
4: 明白了，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这是他娘的什么臭毛病？
2: 李师长，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
4: 不自愿就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啊，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又不耽误，炕照上，娃照生，啊，早不离晚不离。现在全国要解放了，共产党要做江山了，这个时候他想起离婚来了，说得好听，还封建婚姻，早他娘的干啥了？
2: 李师长，您也得体谅一下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难处啊。您是首长，王副军长也是首长，我们夹在中间不好办呐。
4: 行了，别扯淡了，去把小田给我叫回来，我要回病房了。
2: 可是王副军长还在和他谈话呢。
4: 叫你去你就去，就说是我说的，那个副军长有话让他跟我说。
2: 首长，李市长要回病房，我看是不是让小田先送他回去。
0: 你没看我和小田正在谈话吗？你派别人去送一下伤员。
2: 可是李市长点名要小田送。
0: 要不我去，我这副军长背他身上行不行？
5: 李云龙也不管什么军不军长了，拄着拐杖三蹦两蹦来到王副军长面前。王副军长一见李云龙，不由得向后微微退了一步。
8: 副军长背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副军长同志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老罗、小田，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
3: 好，走吧。
8: 自我介绍一下，李云龙，二师师长。
0: 这同志好不讲道理，我正在和小田谈话。
8: 副军长同志，小田是我的护理员，换句话说，他现在归我管，我就是他的领导，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吗？
0: 这恐怕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我和小田正谈一些私事，
8: 那我就更得过问一下了。田宇同志最近心情不太好，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0: 你说说。
8: 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有些首长也该换老婆了，所以田宇同志很烦，我也很烦。
0: 这就怪了，你烦什么？
8: 我烦什么？我烦的是有老婆的人忙着换老婆，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
0: 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
8: 这倒是实话。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长就来视察了。
0: 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8: 是这个意思。
0: 你这个同志，话里怎么总是带刺儿呢？
8: 对不起，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
5: 李云龙冷冷一笑，又向对方逼近了一步。他望着对方的面孔，忽然想起了什么。
8: 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
0: 我看你也眼熟。没错，我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过。你是？
8: 想起来了，松云岭战斗。你是那位王特派员？
0: 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云岭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8: 那年突围后，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0: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
8: 这我同意，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0: 老李啊，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5: 望着李云龙咄咄逼人的目光，王副军长如同被太阳灼伤了一般，胡乱地客套了两句，丢下李云龙匆匆离去了。李云龙望着对方匆匆远去的身影，一段尘封的记忆浮现在脑海中。此刻的李云龙并不知道，20年后历史又将再次重演。
3: 老李啊，那个王副军长好像不太愿意见你啊。
8: 他当然不愿意见我，当年我差点枪毙他。
3: 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
8: 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看谁不顺眼谁就是 AB 团，杀人都杀红眼了。
3: 怎么会这样？那你当时有危险吗？
8: 差点也被砍了脑袋。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
3: 老李啊，你可真成了我的保护神了。我想王副军长再也不会找我谈话了。
8: 他找你谈什么？
3: 我不告诉你。
5: 李云龙把王副军长轰出了医院，他对田宇的感情从此变得尽人皆知了。可田宇却迟迟未能领会，那么李云龙到底要如何处理呢？
7: 我听说李师长对小田也有意思，全院都传开了，你知道这事吧？
9: 知道，好像还没挑明。田宇这丫头没心没肺的，成天缠着李师长讲战斗故事，还自称是老李的好朋友。
5: 和李云龙情同手足的政委赵刚一个劲儿地催促李云龙对田宇发起最后的猛攻，那李云龙又作何考虑呢？
10: 哎，老李啊，事情今天怎么样了？
11: 过了这个村他就没这地儿，你要是把这个战斗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那强美人也不能落后啊。
5: 李云龙即将伤愈出院，田宇成了他最后的牵挂。这两位家庭背景还有年龄都存在着很大差异的人能否走到一起呢？李云龙，李云龙吗？
12: 夜晚的星空，
5: 李云龙吗？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被我打得稀里哗啦，全都被我拽进电梯门。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5: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6: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7: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方向。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0: 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哎，闺女，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2: 没有。
1: 哎，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2: 此时，爸爸的手机正静静地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真讨厌的家伙，我真想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呢？
1: 为什么拿爸爸手机？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想买玩具。为什么拿爸爸手机？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想买玩具。
2: 没有。
1: 哎，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2: 此时，爸爸。
1: 为什么拿爸爸手机？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想买玩具。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来，一起玩，来，嘿 ，come on， 来啊！

兄弟，两边干嘛去？

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众将士，听我号令！
5: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6: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5: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实惊。
7: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5: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8: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5: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9: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5: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10: It's a wonderful and
11: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2: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

0: 起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升幅为 2.05%。 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59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 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0: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1: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経済を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4: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5: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6: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三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利、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

0: 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0: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7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7度到1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科技咨询委员会2026年度会议举行，
1: 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做好家门口的跨境贸易，
1: 走一线改文风，抢跑新赛道，杀粮物流员的硬核担当，
0: 劳动者之歌，王小平深耕发酵行业，铸就

0: 匠心传奇，
1: 赏西域风华，览传世瑰宝。内蒙古博物院主题特展全新上线，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7号自治区科技咨询委员会2026年度会议在呼和浩特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包刚致辞，自治区科技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南平主持并作总结讲话。会议听取了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咨询意见稿编制情况的说明，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领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张立群、傅梦印、冯启、任发正、孙保国、杨志峰、陆军、陆战远、武立民等九位委员和特邀专家冯江华，围绕自治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规划编制、自由贸易试验区科创中心建设等提出咨询意见建议。大家表示，近年来，内蒙古的科技创新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科技投入越来越大，创新氛围越来越浓。下一步要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平台建设、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等方面持续发力攻坚。特别是要立足资源富集、绿电充沛、算电协同、地域辽阔等多重优势，深入挖掘应用场景，加速推动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磁源经济、自动驾驶、低空经济等新业态成长壮大，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王伟忠认真听取发言，不时与大家交流讨论。他说，各位专家的意见建议为内蒙古量身定制，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有关方面要认真研究梳理，做好吸收转化，希望各位专家继续多提宝贵意见建议。王伟忠说，近年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组织各级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瞄准特色优势产业和发展急需领域，大抓科技创新，各领域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自治区科技咨询委员会成立以来，各位专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围绕重大科创平台建设、重点领域科研攻关、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智力支撑和有力科技保障，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致以崇高敬意。王伟忠说，抓好内蒙古的科技创新，既需要我们自身努力，也离不开各位专家的指导和帮助。希望大家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紧盯科技创新重大事项、重点工作，深入研究、建言献策。围绕新能源、现代煤化工、稀土、新材料、草业、乳业、生物育种等领域，与我们一道加强基础研究，开展联合攻关，让更多科研成果在我区转化落地，指导帮助我们扎实做好柔性引才、以才引才、为才搭台等工作，持续强化与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提升人才引育留用质效。有关方面要全面强化科技服务保障，倾力为各位专家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徐南平表示，自治区科技咨询委员会将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通过定期咨询、专题调研、项目对接、人才引荐等多种方式，不断深化与内蒙古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的务实合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应有贡献。自治区领导孙俊清出席。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6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落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0: 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确保二季度经济平稳运行。要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保障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项目如期开工建设。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落实房地产、批零住餐等行业促消费举措，打造文旅赛事新热点。要依托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跨境电商、物流、金融等业态升级。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算电协同率先发力，多领域拓展人工智能加应用。要坚决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安全，稳定煤炭、电力、粮食、矿产、化工产品、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供给。要抓好安全生产，务实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问题整改，提前谋划防汛抗旱减灾工作，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认真落实中办国办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编制好自治区碳达峰行动方案，深入实施重点行业能效对标提升行动，以刚性考核倒逼节能降碳责任落实。会议审议通过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十条举措，哈素海地区防洪系统治理规划。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2: 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支持发展边民互市贸易，壮大落地加工产业。作为三大片区之一的满洲里，正在解锁兴边富民新路径，实现边民在家门口增收、企业降本增效双赢。请听报道。在满洲里边民互市贸易交易大厅，100多位边民一大早就在这排队登记结算。这里每位边民每天都有8000元的互市免税额度。通过边民合作社把大家的额度集中起来，再从俄罗斯进口原粮，在家门口就能做上跨境贸易。满洲里市边民丁维：
3: 买的是葵花籽仁，每当我们参加一次，完了我们就得到一定的收益。
4: 是多少钱？
3: 80元钱，次数越多我们得的越多。
2: 作为满洲里最早一批参与互市贸易的边民，丁维亲眼见证了这项惠民政策从试水探索到遍地开花。当地边民合作社从2024年成立之初不足100人，壮大到如今3600多人。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年轻边民更习惯用满互通微信小程序线上操作。满洲里市边民陈爱兰：
5: 在微信上就会收到一个信息，提醒你参加什么什么样的交易，我特别的方便，因为这个就是受益，这个是比较实时的，大家见到了有利益，参加的积极性就会更高涨一些。
2: 边民互市交易流程清晰高效，通过满互通发起线上采购付款，合作社归集货款，统一对外付汇订货。货物运抵后，统一完成海关申报，审核通过即可从铁路口岸互贸区出库直达加工企业。作为满洲里首批和边民合作社签约的试点企业，满洲里新丰粮油有限公司 70% 的原粮来自俄罗斯。负责人杨志宏拉着记者算起了成本账。满洲里新丰粮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志宏：
6: 拿这个小米来举例的话，如果要是以这个传统的一般贸易模式来的话，它需要缴纳关税和增值税，这样的话它应该能合到了3980多块钱一吨。如果要是以这个便民互贸加模式来的话呢，合到了3210多一吨。
2: 今年一季度，满洲里边民互市贸易交易额突破1亿元，同比增长146.07%。满洲里新丰粮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志宏：
6: 因为啥呢？允许进行互贸落地加工这个业务，为我们企业带来了很大的一个优势和一个效益。落实以后，也会有相应的类似的或者是更好的一个政策。

0: 走一线，改文风。
1: 国铁呼和浩特局沙梁物流园接轨唐包铁路沙梁站，衔接京包、包兰等铁路，形成集运输、仓储、装卸、分拣、流通、加工、配送、信息管理为一体的现代物流体系，并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及多式联运体系，成为快速连接京津冀、辐射蒙俄欧的交通枢纽。请听报道，抢跑新赛道，沙梁物流园的硬核担当，由内蒙古台记者赵伟、宋可欣采制。
2: 近日，沙梁物流园接到一列从俄罗斯回国的亚麻籽中欧班列，看着千里之外准时运来的货物，西林国际物流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林雷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告诉记者，公司每个月有15到20个中欧班列从国外向国内进口粮食和木材，以沙梁物流园为中心向周边配送。对物流企业来说，时间就是最大的成本。
3: 我们的货主要大部分都是落地在沙梁了，在当地就卖了，还有一部分是转站到天津了，因为沙梁离天津的运距也比较近嘛，还有铁路这个下浮这更有这个优势。
2: 中欧班列停靠后，货装值班员王德庆紧盯货运生产作业与管控平台，远程指挥卸车。回想起2023年平台刚建成时，他说，
4: 我们也是新接触，而且呢，对于货主来说，他们也是新接触，比较难一些。而且一些司机呢，年龄比较偏大，对这个手机的操作呢，我们就得是手把手的教。
2: 该平台是全国铁路首批智能化远程管控系统，设有货调、进出货、货运员工作台，客户通过95306小程序预约上货时间，效率提高了67%，压缩了汽车、火车的停留时长。王德庆，
4: 现在为止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司机从手机上操作完以后，包括进站提箱、出站预约什么这些流程，他都能全部自个�儿做完了。以前得要3到4个小时，现在呢几十分钟作业就已经做完了。
2: 汽运货车司机杨继元对于管控平台的好处也深有体会。
5: 值班员教我们有小程序这个流程提醒啥的，现在这个平台啥的方便了，大门口不堵车，效率提高了，趟数上去了，就挣得又多了。
2: 沙梁物流园位于呼和浩特市塞罕区，从2021年12月29号首开中欧班列以来，物流园货物品类拓展至日用百货、工业设备、汽车配件等数百种。沙梁物流园营业部经理马俊林，
6: 为高校组织中欧班列开行，沙梁物流园为企业量身定制运输方案，提供进园即卸、随卸随业、高效发运、客户服务。场站作业时间平均是8小时作业即可这个完成，实现当天到货、当天发车。
2: 园区还开通了跨境运输一站式通关，提供预约通关、优先审核等便利。始发班列可以实现一次申报、查验、放行和口岸直接出境。马俊林，
6: 始发中欧班列国内运行时间由以前的48小时左右压缩至这个10小时左右，企业的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2: 2022年，沙梁物流园开行中欧班列12列，2023年38列，2024年43列。同年，呼和浩特低空经济装备制造产业园、国家物流枢纽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自治区示范物流园区在此同时揭牌。如今，沙梁物流园正加快推进现代物流体系建设。今年，园区积极探索班列加自贸、一单制加金融等新模式，提升对蒙俄欧的辐射能力和供应链服务水平。马俊林，
6: 继续做好这个中欧班列这个服务工作，重点就是在这个商品汽车运输这个班列组织呀，包括多式联用的城际这个乳制品班列的开行，包括就是一单制班列这个服务工作。
0: 劳动者之歌，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呼伦贝尔东北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展部经理、工程师王小平，用10多年的坚守，深耕玉米精深加工与发酵领域，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担使命，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7: 王小平2010年入职呼伦贝尔东北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最初的电气运煤岗位起步，他敏锐把握企业生产研发战略转型，毅然开启跨界深耕之路，投身于生物发酵行业，与玉米精深加工、氨基酸发酵事业结下不解之缘。他系统钻研生物发酵、氨基酸合成。

0: 知识和工作经验。
1: 此次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王小平深感荣幸与责任。王小平：
2: 技术钻研从没有捷径，过硬的本领更是需要日积月累。今后的工作聚焦绿色发酵、低碳节能、降本增效等关键技术方向，全面突破技术瓶颈，为发酵行业技术进步贡献力量。
3: 近日，内蒙古博物院推出西域华彩新疆历史文化展和璀璨16至20世纪典藏珍宝艺术展两大主题特展，成为文旅打卡新热点。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4: 走进展厅，精致的精器、绚丽的织锦、生动的彩陶错落陈列，浓郁的西域风情扑面而来。本次西域华彩新疆历史文化展由内蒙古博物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联合打造，精选170件套先秦至明清珍贵文物，分三大篇章，全方位展现新疆地区历史风貌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内蒙古博物院副院长郑成燕：
5: 我们可以通过新疆出土的文物和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出土的相关文物进行一个对比，进行一个对话，在这个器物上、纹饰啊、造型上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是我们博物馆践行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实践。
4: 在璀璨16至20世纪典藏珍宝艺术展上，清代鎏金点翠凤冠华美精致，欧洲钻石冠冕璀璨夺目，近400件套稀世藏品，涵盖珠宝、宫廷器物等多个品类。作为近年来内蒙古高规格国际特展，展览以多元展陈形式，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外艺术瑰宝的魅力。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歌曼叶树平，播音张丽玉胜。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7: 从什么时候起，手机已经成了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8: 啊？手机，请你放过我吧。
9: 书籍，我们曾经最亲密的伙伴，在那里默默等你。
10: 相逢与我对愁眠。
11: 放下手机，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12: 作家苏童：
13: 就我一直觉得阅读唯一的好处就是说，让你可以有一个内心生活，这个内心生活要引导的，那么有时候就是一本书。
14: 拿起书籍，让它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15: 作家余华：
16: 读书的好处就是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呢，让我知道自己其实也是内心深处还是很宽广，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这本书一定要跟你相遇。
17: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9: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18: 遇见更好的自己。
19: 一言一行彰显文明风范，一花一木铭记城市文明，一个不起眼的烟头，随手抛向车外的纸巾，随意丢在地下的垃圾袋，平凡的默默付出，从不被注意。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最辛苦的事。
1: 其实我就想对大家说，环境是大家的，然后都爱惜一点，都保护一点。
2: 我是呼市回民区的一名环卫工人，早上跟晚上垃圾积累的挺多，每天要扫的可多了。不过接受这个岗位，我们很光荣。
5: 12、13年了，呼吁大家那个，珍惜身边的环境呗。都是干点活都挺不易的，说是。
19: 每天凌晨5点开始清扫。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日复一日为这座城市的文明和卫生坚守着。城市之美，美在人心。讲文明，讲卫生，文明城市，文明心。

了解我区12个盟市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府呼和浩特多云转阴，24到11度，包头多云转阴，23到12度，乌海阴转多云，26到13度，吉宁多云转晴，21到7度，临河多云，25到13度，东胜多云，22到12度，锡林浩特多云，20到8度，赤峰晴，22到11度，通辽多云转阴，23到12度，乌兰浩特多云，21到9度，哈拉尔多云转小雨，15到3度，巴彦浩特多云转晴，23到14度。

0: 说天气，知冷暖，天气播报。
1: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
1: 成功了！
0: 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
1: 出发啦！
0: 我是谁？我是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拂过，森林草原吐露清新芬芳，暖阳和谐，绿色家园焕发盎然生机。一个烟头能使森林草原

0: 呼，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森林草原是大自然的生态屏障，保护森林草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美丽家园。锦绣山河共享美好，火灾防范常记心头。
1: 你好，欢迎乘坐。
2: 您好，请您出示乘车码。
3: 什么？出示乘车码？我不会呀。
4: 大妈，我们这边没有现金支付，麻烦您出示付款码。
5: 啥？付款码？我不会呀。
2: 爸，今天晚上单位加班，没法做饭了，您自己点个外卖吧。
6: 点外卖？我不会呀。
7: 妈，咱们后天去医院做检查，您自己先在网上预约挂个号啊。
8: 网上预约啊？我不会呀。
0: 现代化的生活让步履蹒跚的老人跟不上节奏，便捷的支付手段让老人陷入进退两难。
9: 大妈，你快点行吗？后面很多人等着结账呢。
10: 微信支付收款。
0: 社会的温度保留了他们慢速度的权利，快时代下的老人需要我们的慢动作。
11: 来，大爷，我来帮你，点这个图标就可以打开付款码了。
0: 关爱老人，让生活更有温度。
1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3: 本节目由浙商银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车主卡惠享有车生活，加油充电、洗车、停车更优惠，还有更多丰富权益等您来享。详情请咨询04716993055。

0: 无论是拥堵的街道，还是繁忙的地铁、公交，
1: 前方停车，
0: 让欢乐同行成为你早间通勤的最佳伴侣，带你穿梭在都市的节奏中，让每一个早晨都充满活力。欢乐同行，与你同行。

0: 早上好，7:35，欢迎大家来到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早晨的欢乐同行，欢迎杰哥回归。
1: Hello， 大家好。
0: 嚯，就像第一次上节目一样。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哥，各位。
1: 很开心见到大家。
0: 对，就第一次你跟大家见面的时候，还没有说我是那个台柱子，你记住是吧？
1: 好像那个时候连杰哥好像都不是这样叫，好像我就说了我是杨杰、
0: 然后你看看是吧，就慢慢的跟大家熟了之后呢、
1: 就不一样了
0: 又是哥呀，又是柱子呀。
1: 哎呀，一晃啊，这想想这时间已经过了4年了。
0: 那么久了吗？
1: 我是2022年的差不多6月份左右开始上的节目。
0: 好快 啊
1: 你看看，这都26年了，快6月份了、4年了、时间一晃而过啊，各位，
0: 挺好的，我们还都没有老。你看我发际线呢还往前移了呢。
1: 实在没办法，
0: 杰哥还瘦了呢。
1: 对、我也觉得是、
0: 就是人到中年应该发福，
1: 就人应该活的是一个精气神，
0: 应该发际线往后移。都是逆生长的。
1: 哎，我也很好奇啊，就是我昨天也在刷一个视频，就很多人都在说一个事儿，就是说你有没有觉得你20多岁反而没有你30岁的时候那个状态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啊。
0: 反正我觉得我越来越好，
1: 是吧？就翻看20多岁时候那个照片吧，可能觉得那个时候对于这种就是身体的爱护意识啊，或者说就是状态的培养意识，好像并没有到了30岁的时候那个状态要好。
0: 对，就是你不懂自己，
1: 对，你不懂自己，
0: 也不放过自己，
1: 哎，对，
0: 对吧？跟自己拧巴，所以你就不好，
1: 就状态不好，
0: 对对对，
1: 就折腾了。
0: 当你懂自己了，然后你不跟自己拧巴了，是吧？你顺着自己来了，你状态肯定好呀。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像我，你看今天早上就起晚了，但我也不逼自己啊，对啊。
1: 但咱状态好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对，你们只要听声音就好。
1: 所以我就看今天琪姐就是没有就是特别这个盛装的打扮，就是特别简单的戴了一个这个框子眼镜啊，就感觉非常清爽的样子。
0: 是吗？哇、天，情感好的。
1: 其实我跟你说，我其实不是很介，就是这个在意说女生一定要浓妆艳抹呀什么的。其实我一直
0: 其实男生很讨厌女生浓妆艳抹。
1: 对对，尤其就是那个指甲呀、做的。

0: 那个就是特别浮夸那种，又是镶钻
1: 呐、啊，
0: 又弄什么，就各种装饰品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不是很能接受，我觉得就是干干净净的就可以了啊，有一点点的小装饰就很 OK。
1: 就精致高级感强
0: 烈、啊，对，
1: 是吧？所以呢，大家今天早晨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呢，可以听到喜羊羊版的《欢乐同行》。
0: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也要感谢交通银行的赞助播出啊，交通银行信用卡福利再加码，商场、超市和网购消费满减，还有最红星期五，更多详情。呢登录买单吧或者是详询各营业网点。
1: 昨天啊朋友们，咱们早高峰的朋友们太牛了，我们有200多个礼盒
0: 啊，这么多吗？
1: 200多个礼盒
0: 哦，
1: 不过这个礼盒也确实超值。我觉得大家牛在哪儿呢，就是认知高啊，就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好，我就想看看它是不是性价比贼高，是不是我买这个呢就绝对是赚到了。
0: 对，
1: 520底价告白，送哈，我们现在呢就到今天为止，十副满520块钱起，海蓝之谜的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而且呢最高满5200元精品珍珠带回家。就这个盲盒不光有什么海蓝之谜小样啊、古驰香水啊，还有可能是精品的珍珠带回家
0: 哦。
1: 这我每次看到这儿的时候，我想知道它是一颗呀还是一串啊？
0: 那也总不能送一颗吧？
1: 他不会带着棒吧？
0: 活体啊，带水的给你游过来。
1: 真有新意啊、而且呢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微信搜奔腾融媒1056交通之声，回复礼盒解锁520的心动礼盒。这个啊盲盒是有一些呢，我们比如说像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啊，还有精品珍珠啊，这是额外送您的。它本身这个520的盲盒有什么呢？
0: 有什么呢？
1: 就基础一定会有的，海蓝之谜的精粹乳125毫升一个，正装的、它平常700-800是有的，对吧？还有一个海蓝之谜的气垫，24克的，还里面还带一个替换芯儿，
0: 就相当于两个，
1: 对，然后还送你什么呢？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精粹水体验装
0: ，
1: 对，我记得精粹水体验装是30毫升，
0: 30毫升这个在网上卖的大概是138一个，
1: 是吧？所以这些一共520块钱，从护肤到化妆，一站上你由内到外的变美
0: 哦，
1: 所以你回复礼盒，今天就绝对是最后一天捡漏，
0: 最后一天了
1: 啊，520底价告白，送啊！
0: 对对对，那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有一款好物啊，是我们的就是卡诗洗发水
1: 哦，
0: 这个是
1: 卡诗回来了，
0: 对，我们跟琪姐两个人亲测过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先回复一个关键。洗发水就可以了。
1: 其实就最近我剪头发哈、我的 Tony 老师跟我说，然后我说你看我头发不好啊，他说天哪，你头发是太好了，
0: 你想要怎么，你要多好是好啊。
1: 对，你知道人对自己的认知真的是太不清晰了，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头发就是有点毛躁啊、然后有点干啊什么的、但是他人家做了这么多年资深的 Tony 老师、他说我摸过这么多人的头发，你的发质非常的好，
0: 就是健康。
1: 对，你用什么洗发水？我说卡诗。他说哦，然后他也拿出他的洗发水卡诗、然后他用一个卡诗的油，就精华油。
0: 精油。
1: 对，每次给大家剪完头发之后，他都会抹在你的头发上。
0: 对，
1: 他说这个精油特别好，你一定要用上。他推荐给我。
0: 对，你看人家这个就是理发师都推荐的是这种卡诗的洗发水。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哎，所以大家用起来。
0: 哎，后台回复洗发水就可以了。
1: 那么这个卡诗的洗发水。对，其实我建议大家买那个大黑罐的那个。就他们家其实是最出名的，就是那个大黑罐，
0: 那个是黑钻吧，应该
1: 叫黑钻，
0: 是吧？
1: 对，卡诗黑钻啊，一大瓶，然后它就是那种让你能够立马告别什么呢，就告别那种干枯毛躁，让发丝变得柔顺有光泽，然后呢对烫染受损发质呢能够修护，
0: 减少分叉、
1: 对，而且洗完之后呢头发蓬松立体，视觉上发量会翻倍的那种，
0: 对
1: 、而且呢现在多少钱给大家先透露一下哈，回复洗发水这个价格呢是299起，299起，
0: 对，因为它有很多的不同的搭配哈，就是不同搭配价格肯定会不一样哈。
1: 多少毫升呢？大家别觉得哇，这么贵的洗发水啊，不是一瓶，是买一瓶送一瓶，500毫升送500毫升，就等于1000毫升一升的超大瓶装，
0: 对，只要299，
1: 对，299。
0: 如果说大家要那个就是还有一个是
1: 王牌黑瓶那个，
0: 对，黑瓶的那个是399，
1: 对，399，回复洗发水就可以了啊。
0: 来吧，我们点名一波来给我们打卡报道的朋友啊，欢迎贝尔路小学北校区5年级2班的李佳悦，1年级4班的李佳毅，两位小朋友，
1: 早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5月8号，今天是很多学校期中考试的日子哦。
0: 哎呀，都已经期中考试了吗？
1: 哎呀，恭喜你们哦，这都期中了，真的是，再过2个月放暑。

0: 暑假了，
1: 真的，这时间过得好快呀，是吧？你一晃眼，你看看，2016年都已经过了一小半了，都是不是啊？言之有理呢，提醒大家啊，这金海路的西向东，金海高架桥的西向东啊，金海机电城桥上两起追尾，在左侧的车道。
0: 嗯，还有星辰幼儿园一班的刘玉哲小朋友，早上好，
1: 早上好，欢迎乌兰察布老虎山小学四年级活泼可爱的张诗涵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
0: 然后说杰哥回来了，想你了。哇，天哪，
1: 谢谢谢谢，
0: 受到小朋友喜欢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2: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4: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2: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3: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4: 啊
5: 啊，
4: 我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3: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7: 你家哪装的？
8: 大旗装饰。
7: 你家哪装的？
8: 大旗装饰。
7: 你们怎么都去大旗装饰？
8: 大旗装饰超级品牌家装节，直接让你免费装，品牌材料免费选，名品家具免费送，全房美缝免费领，现场还可以参与抽工程款免单，至高8万元，直接免费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04716811111，04716811111。
9: 金辉酒温馨提示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秦岭之心，嘉陵江畔，2000亩生态酒园，甘肃陇南金辉酒，千年酒脉，纯粮固态发酵，绿色食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11: 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特约播出。
1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11: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1: 投保就选人保。
13: 4001234567。
14: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信用卡福利再加码，商场、超市和网购消费满减，还有最红星期五，更多详情登录买单吧或详询各营业网点。
15: 我是手机，主人对我不离不弃。
16: 我是书籍，主人对我不理不睬。
17: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劝你马上离开这里。
18: 从什么时候起，手机已经成了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 啊？手机，请你放过我。
9: 书籍，我们曾经最亲密的伙伴，在那里默默等你。
0: 放下手机，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12: 作家苏童，
7: 就我一直觉得阅读唯一的好处就是说，你让你可以有一个内心生活，这个内心生活要引导，那么有时候就是一本书。
0: 拿起书籍，让它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8: 作家余华，
2: 读书的好处就是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呢，让我知道自己其实也是内心深处还是很宽广，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这本书一定要跟你相遇。
6: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9: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压力粉碎机，上班有力气，同行要欢乐，欢乐要同行，上班上学上车，一起欢乐同行。

0: 9:4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由浙商银行花朵分行为您特别播出的欢乐同行早高峰。好消息，浙商银行客户免费的办理 ETC 业务，而且呢达标客户可以享受全国高速通行费的折上折权益和免费的洗车权益。具体优惠政策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奔腾融媒1056交通之声回复浙商银行了解详情。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呢也要感谢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的赞助支持，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来看看啊，这是育儿说早上好啊，姐姐哥
1: 早上好。
0: 飞鹿小学一年级四班的任静妍和三岸区第七幼儿园的任芷妍小朋友打卡报到了。昨天领到了小熊和车载收纳箱，小朋友非常喜欢，感谢感谢哦。
1: 太棒了太棒了啊，欢迎70后的是保利根幼儿园大二班的阿比亚斯打卡报到了，他说我现在正在看你俩的直播呢，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哦。
0: 谢谢我们的忠实铁粉哈。
1: 欢迎欢迎阿比亚斯
0: 小铁粉啊。
1: 然后还有这个20浩特是第五小学5年级6班的赢德拉小朋友打卡报到，欢迎你。
0: 早上好。我这一早已经有300条礼盒洗发水的回复了哈。那希望大家呢买的就是花钱都很快乐的那种。
1: 对吧？
0: 我觉得花钱很快乐，你这事干对了哈。我们来看看路况。目前呢，首府的京海快速路的西向东，京海机电城的桥上两起追尾，在最左侧车道，各位提前的避让和绕行。
1: 这一早呢就有路况了啊。这虽然说这个明天呢还要上班啊，但这个周五呢仍然是一个非常路况比较复杂的一个情况啊。
0: 是的。
1: 还有育儿说，腾飞路小学1年级4班的任静妍，塞罕区第七幼儿园的任芷妍两位小朋友打卡报到，欢迎。
0: 今天早晨咱们的话题是什么呢？
1: 话题是你的维权经历。
0: 杰哥，我今天早上起床，我还在想，杰哥是去维权了吗？
1: 我还真没有，
0: 我还以为你是去北京维权了。
1: 没有没有，
0: 我说北京是红太阳的总部。
1: 哎，没有没有。哎，不过说实话，我昨天是发了一条这个视频的。
0: 你知道视频很多人都看到了
1: 啊？你也看到了吗？
0: 我们很多同事看到了，还问我说：“杰哥，这个维权怎么样了？”我说：“这咱们就干这个的，怎么还这么坎坷呢？”
1: 所以就是有下面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嘛，说：“哎呀，说你说这个就是做媒体的朋友，大家都会就维权都会这么难。”
0: 后来就说：“就说杰哥是哪个频道的？”杰哥你出名了，很多人都问我。
1: 那就对了。对，我觉得就是最需要问的是草原红太阳，他应该主动来问一下杰哥，这个事儿我要帮你怎么解决，对不对？
0: 就现在是什么样一个
1: 没有
0: 阶段了？
1: 没有阶段，
0: 就没有人搭理你。
1: 对，就是在那个假期前嘛，不是我打了这个12315嘛，然后也电话打拨过去以后，他也把这个情况记录了，然后也没有反馈。然后呢，我又在假期的过程当中呢，在这个全国的12315的这个投诉平台上进行了一个登记投诉。然后到现在呢，也没有得到这个回复。所以
0: 就现在
1: 等待。
0: 就是我们官方的一个答复也没有，
1: 没有，
0: 然后来自于企业的答复也没有，
1: 企业就是属于失联的，就是装听不见的一个状态。
0: 不是企业，你联系上人了吗？现在
1: 就是之前联系的那个人，后来他就不搭理我了。
0: 他是谁？
1: 就是他的一个售后，
0: 一个售后。他就是等于经销商？
1: 不是经销商，是他厂家的售后。
0: 厂家售后？
1: 对。
0: 我天！
1: 因为打他400那个电话，这属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0: 草原红太阳的厂家在哪儿？
1: 在玉龙工业园区，就在呼市。
0: 也在呼市。
1: 就在呼市。很近很近的。
0: 就企业就在呼和浩特。
1: 对对对。
0: 然后对杰哥置之不理。
1: 所以呢，也有咱们的这个就是同事嘛，昨天也在私信我嘛，说，不行的话，咱们就直接去厂家去曝光吧。去看看怎么能够把这个事。
0: 就是我们同事很好奇的是，杰哥你是没有归属的频率吗？
1: 你知道吗？就是。

0: 这不是你的责任吗？就是你要作为新闻监督去把这个事儿呈现出来、啊。
1: 对，我也很纳闷这个事情哈。他、本来呢，这个如果说比如说我在天天干，或者说在全接触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反而好解决了。但是因为我是在新媒体部门干这个事儿啊，
0: 所以我觉得草原红太阳，你得站出来解决问题，对吧？你哪怕让我们去你车间看看，你到底怎么回事儿、是什么样的一种车间生产状态，会有三只虫子掉在一个牛油锅里呢？
1: 对，而且呢，就是这个我查询了相关的这个法律，就是说，如果作为厂家来说，你在质疑消费者是这个有故意的这个成分的话、那首先呢，厂家你需要做的是你来去找证据。你来证据找到说是消费者有问他自己放进去的、如果你找不到这个证据的话，那你需要自证你自己的生产过程是没有问题的，而不是你只能口头的怀疑说可能是消费者的问题，这种是法律是不支持这样的说法的。
0: 是我们持续等待这件事情的结果啊、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结果。
1: 对对对对、所以呢，今天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们的维权经历到底有哪些，
0: 有没有维权经历
1: 哈、对、
0: 陈鑫说呢，内蒙古自治区党政机关幼儿园和顺之家的陈毅您报道了，早上好呀！
1: 早上好，早上好！很多朋友呢都在回复洗发水，还有回复卡诗的啊。卡诗呢好像也能收到我们的这个购买的链接，
0: 是是是，
1: 还有回复礼盒的。
0: 就你不知道这一升装的洗发水，反正我这用了有一年半了，我还没用完。但我穿插可能会用一些其他的功能的。
1: 哎，我也是
0: 啊，对，所以用了一年半了还没用完。
1: 对对对，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特别好，就是那头发，就是你用完这个洗发水以后，你在吹风机一吹的话，就特别容易支棱起来。
0: 是我每次想高级感强一点，我就用一次，就把那个香味又好，
1: 对，
0: 然后那个蓬松度又好，柔顺度又好。
1: 是的，是的，摸起来也就是那种润润滑滑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他那一大瓶放在那儿呢，又觉得就是很高级。
1: 哎，对啊，就是很高级。
0: 对，
1: 还有这个 Y 说呢，说叔叔阿姨早上好，玉泉区第七幼儿园的王以诺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欢迎。
0: 来吧，欢迎大家多给我们说说你的维权经历，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奔腾入梅1056交通之声"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4: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